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优化服务方式，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同乡坚守复议初心十载，以法治担当，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多年来，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办证难、跑腿难民生痛点，主动优化服务方式，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便民服务，通过乡镇摸排、入户走访、现场评定等精准举措，为辖区残疾人高效办理残疾证，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残疾人家属王大姐专程来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窗口，送上手写表扬信，点赞县残联贴心高效的助残办证服务。长期以来，部分重度残疾、行动不便的群众因身体原因无法自主前往窗口办理残疾证，为切实打通扶残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县残联坚持以残疾群众需求为导向，转变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下沉服务力量，扎实开展精准助残办证服务，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残疾群众心坎上。县残联联合各乡镇基层工作力量，全面摸排辖区内疑似残疾、未持证、需换证且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信息，精准掌握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并主动联动县中医院专业医护人员，组建入户评残服务小队，深入各乡镇残疾群众家中，开展探访调研与残疾等级评定工作。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残疾评定国家标准，细致检查申请人身体状况，详细询问病史、致残原因及日常起居情况，严谨开展残疾等级评估、信息核验等工作。残联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残疾人证办理流程、惠残补贴、康复帮扶、权益保障等相关政策，细心解答群众疑问，全程高效、规范、透明开展办证服务，让行动不便的残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残疾评定，真正实现群众零跑腿、服务送上门。在做好入户专项服务的同时，县残联持续优化窗口服务，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事效率，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今年以来，县残联累计为860名残疾人完成残疾证办理工作，其中入户办理352人，切实解决了特殊群体办证难、办事难问题。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助残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更暖心、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县残联副理事长黄新业：
3: 本次咱们入户评残啊，提前摸排了辖区内的这个重度残疾人，咱们带着医生现场核验，现场评残，严格把关。下一步呢，我们县残联将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评残、无障碍改造、辅具适配、居家托养等这个民生服务，把这个惠残的政策送到老百姓家中。
1: 这是陈阳报道的。在昌黎有这样一位法治守门人，他不在审判庭上敲响法锤，却在一桩桩行政复议案件中守护着群众的合法权益。他不在执法一线冲锋陷阵，却用一次次耐心调解化解着百姓心头的疙瘩。他就是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十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正务实、富益为民的初心，累计办理行政复议案件500余起，用实干与坚守践行着一名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走进同乡的办公室，桌上永远堆叠着厚厚的案卷材料，墙上的锦旗无声诉说着群众的认可。2016年，当行政复议工作还隶属于政府法制办时，多数同事选择了材料撰写、政务服务等岗位，同乡却主动申请投身行政复议一线。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同乡：
4: 当时我就想，我们在政府大楼里离群众太远了，法制部门是为数不多能直接接触群众的岗位，我就想在这个岗位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儿。
1: 这份朴素的初心成了他十年坚守的不竭动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道复杂的法律条文和一摞摞棘手的案件材料。刚接手工作时，通宵也曾感到手足无措，但他没有退缩，边干边学，边学边练。2021年，童潇顺利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十年磨一剑。2026年，他成功入选河北省行政复议专家组行政处罚类成员，从一名业务新手成长为全县行政复议领域的骨干力量。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句话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门槛低、效率高、贴近群众、监督有力。作为一线办案人员，就得守住初心，把公平正义贯穿每一个案件，让复议工作真正得民心、暖民心。
1: 在童潇看来，行政复议不是机械的颁法条、下一纸决定书，他的工作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先普法、再复议，先调解、后结案。多年来，昌黎县行政复议案前调解和解率稳定在20%以上，案中调解和解率保持在15%以上，稳居全市前列。这背后正是童潇和同事们一次次耐心的释法说理。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很多行政争议都是因为群众不懂法造成的，比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赔偿问题其实是民事诉讼应该解决的。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法律说明白，帮群众少走弯路。
1: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初心不改。童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把法治的责任扛在肩上。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爱我昌黎不光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更因为我手里的每一本案卷背后都是一个昌黎家庭、一个昌黎企业的期待。守护好这份公平正义，这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 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双碳工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9: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0: 曾经有一份
3: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大话成语相会有期，这回说条什么成语呢？说一条彭泽横琴。彭泽横琴呐、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陶谦传。彭泽是个地名，是个县城。陶谦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可他最初不是隐士，他是个官员，做过彭泽县令。这天正在他县衙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在县里边的衙役来告诉他说，您快点做点准备。陶渊明说，怎么着，出什么事了？郡里头的都邮来了。都邮啊，都邮是个官名，郡里的都邮就在那个晋朝时候啊，县以上是郡，郡的首领叫郡守，这个郡守呢有一个副手，这副手呢叫都邮，这官职叫都邮。都邮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定期啊到他所属的各县去查看，查看这些地方官在执行法律、执行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差，给予纠正，就这个意思。可是陶渊明顶头上头这个郡守手底下这个都邮，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最早是来自乡下，很会钻营，熬到那么一个都邮的官，一肚子青草，认什么都不懂，到哪个地方还都狐假虎威啊，咋咋呼呼，好说上句。这陶渊明一听见这个人呢，他就来气。陶渊明说，他来了怎么着？他衙役就说了，说老爷，这都邮来了，您得正官书带在外边迎接呀。陶渊明说，我得迎接他呀，我知道那都邮他是一个乡间小人，那您不迎接的话，那郡守会生气的，他毕竟是从郡里来的。陶渊明来脾气了，陶渊明说了句话，我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干脆不干了，打这儿回家了。回家之后自己守着自己的田园，每天耕种。人们不老有那首诗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陶渊明当时心境的写照。而且他这一辞官不做回去，他自个儿呢还写了一个赋叫归去来。 归去来兮，在这个赋里头啊，有这么两句话：云无心而出岫，鸟飞倦而知还。什么意思呢？说这云彩它无心在山里边，它自然就出来了，鸟要是飞倦了，它自然就想回来了。比喻它自己，它就像当初的那云彩出山一样，它去当官，本无心去当官，客观出使他当了官了，可是现在他像飞倦了的鸟一样，我想回家了，回来了。陶渊明家里边啊，还弄了一张琴，咱不说彭泽横琴吗？他这个典故就在这儿出来了。这个《晋书》里边说陶渊明性不解音，就是他的生性啊，并不太懂音乐。陶渊明也不会作曲啊，也没听说他唱得好。但是陶渊明不见得是一点音乐都不懂，他在家里边弄这琴呢，可能他也不太会弹琴，但是他这个欣赏音乐高水平的。怎么高水平呢？他这个琴在屋里边摆着，这上边既没有任何标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琴弦。没弦，朋友们聚到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要唱两句怎么办？陶渊明就坐在那儿，用手比划着像弹琴一样，嘴里边就哼唱，大家伙这兴致还很高，所以这就叫彭泽横琴，意思呢志趣高雅。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从小就志趣高雅的典故，这叫蓝田出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诸葛亮，一提起诸葛亮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呢，他有个哥哥叫诸葛瑾，哥两个保了两国，诸葛亮保刘备，诸葛瑾保孙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东吴。那么这个典故呢，就出在了东吴。这条成语叫蓝田出狱，怎么出来的呢？这个东吴主公就是孙权呐，孙权对诸葛瑾非常熟悉。这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这诸葛瑾长得是个大长脸，肯定啊这形象让人看着不太好看。这孙权呢就想对诸葛瑾呢开个玩笑。这天在这吃饭的时候，诸葛瑾呢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六岁，他儿子呢名字叫诸葛雀，就是一个竖心一个葛字，按说这念恪守的恪，但是用的人名是呢读雀。他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呢跟着他爸爸也在这儿吃饭饮酒，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了，说牵上来。说声牵上来，又打下边就牵上一头驴来。这头驴一牵上来，大家伙都乐了。为什么乐？牵一头驴上来不可乐，关键是这个驴的前脸上写了仨字儿：诸葛瑾。大伙都说：“哎呦，诸葛瑾！”马上就想到诸葛瑾那长脸来了，说：“诸葛瑾那脸跟那驴脸一边长啊！”大家伙全乐了。

0: 葛瑾一看主公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好说什么呀。啊，诸葛瑾那个小儿子诸葛雀就过来了。诸葛雀过来，他就走到孙权的跟前，这小孩挺闯事，到在孙权的跟前就说了，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借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儿。哟，孙权一听这小孩他过来了，要替他爸爸打个抱不平啊，好吧，给他笔让他写。有人就递过笔来了，这诸葛雀拿过笔来就在这驴脸上添了俩字儿。原来不是诸葛瑾吗？他在旁边又添上之驴。添完之后把这笔往旁边一撂，哎呦，众大臣全都笑了，哎呦，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一看也乐了，孙权说，好啊，你这两个字添得好，这头驴就归你了。打这儿诸葛雀把这驴就牵他们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到了诸葛雀，见到这个小孩之后，孙权就跟这诸葛雀说，说诸葛雀，你爸爸在东吴，你叔叔诸葛亮在蜀国保刘备，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谁有才华啊？谁最聪明？孙权问这个话等于给这孩子出个难题。当时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这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诸葛雀不加思索立即回答，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最有才华。孙权一听，哦，你爸爸最有才华，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雀说，当然我能说清楚，我爸爸知道保明主，他保了您了，您是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他保刘备去了。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好孩子，你真会说呀。孙权跟诸葛瑾就说了，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他说这意思，说蓝田那个地方出特别好的玉，那么将门呢就容易生出虎儿子，这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诸葛雀的褒奖，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这期说哪条成语呢？聘鸡司晨。聘鸡司晨这个典故啊，出于尚书。什么意思啊？就说母鸡打鸣，说母鸡打鸣违反常规呀，对呀，正因为违反常规，所以他出来这条成语。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最残暴的帝君，这就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纣王这个人嗜杀成性，对他手下所有的大臣动不动就给杀了，而且他呢还制定了很多刑具，这些刑具都是常人所料想不到的酷刑。你别看他那么残暴，他对一个人好，对谁好啊？就是对他的爱姬妲己女。妲己是一个美女，长得漂亮，是他的妃子。这纣王宠妲己是自古大伙都知道的事情，由于他宠着这个妲己，大家伙对这个妲己女呀也都恨。在《封神演义》里头啊，说这个妲己女呀是个狐狸精，说她是狐狸变的。后来还有人说呀，说中国妇女裹脚最早始于妲己女。为什么呢？说这个妲己女呀，她狐狸精一变，变成人形，全身都变了，唯独两个后腿儿，那个狐狸爪子没变过来，没变过来怎么办呢？她怕那纣王发现了，她就用那白布啊把它缠上，缠上之后做一小鞋套上，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小脚了。其实这个事儿绝对是一种传说，无据可考。话又说回来了，这裹脚也不是始于那纣王的时代，这是由于老百姓啊对这个妲己很恨，就把很多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了。 其实这妲己女也不是什么狐狸精，《封神演义》里边那是给她神话了。这妲己女就是长得漂亮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性也很残暴。平素当中，纣王宠着她，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一回，这个妲己女在这宫里边，冬天在宫里边取暖，那个年代怎么取暖呢？也没有暖气，也没空调，就靠那种火盆，一个铜火盆里边拢上炭火，这一拢上炭火，这铜盆自然就热了。这妲己就看见有一只蚂蚁爬到这个铜盆上去了，当他感觉到热的时候，这个蚂蚁就打了个滚儿，在这铜盆上烧得来回直折腾。哎，一般人按说看着这种现象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妲己不讲，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跟纣王就说了，说你有很多刑具，我帮着你出一个刑具，把这铜柱子用炭火烧红了，谁要是不忠于您，您就让他抱这柱子，保证好玩，他保证就得服了您。纣王一听啊，同意了，于是就出来了，把铜柱子烧红了，让人去抱这么一种刑具。这个刑具有个名字叫刨落。这个妲己在纣王的面前那是十分受宠啊，纣王对他无所不答应，所以妲己女呢说哪个臣子不好，这纣王就置他于死地。全国的老百姓都恨这纣王，恨这个纣王，于是最后就由武王伐纣。武王在城外组织了队伍，在队列前面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这武王跟大家就说了，说从古至今没听说有聘鸡司晨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聘鸡司晨家道败落，就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要是一打鸣，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就要倒霉了，就要倒运。可是现在呢，这纣王宠妲己，妲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臣子就死在了妲己的手下，所以我们又把纣王推倒，重建天下，再造山河。所以这个武王在行军之前做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于是这条成语聘鸡司晨就出现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坏女人掌权就叫做聘鸡司晨。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攀狼车满。刚才咱说是个坏女人掌权的事儿，这回说一个漂亮男人的故事。这个攀狼车满点出自哪个朝代呢？它出自晋书潘岳传。在这个晋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潘岳，号叫安仁，后来呢人们有的管他就叫潘安。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好像潘安宋玉。这潘安宋玉吕布都是中国古代漂亮男人。这个潘安呢从小就有才华，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作神童，后来长大了善诗词，而且还懂音乐，会弹琴，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说这个潘安呢曾经在晋朝当过著书郎，也是做过官的。他有的时候啊坐着车，把这个琴呢就摆到车上，走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弹琴。您想这不招人吗？啊，本来小伙长得又漂亮，再弹一首好琴，别人又知道的这个人又有好文化，所以有的那个年轻妇女呀、啊、对他非常的钟情。据说呀有的妇女看他走在街上手拉手的就把他的车给拦住，得让他给弹一曲。这潘安呢就给弹奏一曲， 弹奏一曲，有的妇女表示对他心里边这种爱慕之意，就拿那个水果就往他那车上扔，说这扔一苹果，那扔一橘子，那个扔一把香蕉。这潘安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之后一看，这车满了，全是水果。这潘安呐，他是不做生意，要做生意开水果店，不用自个儿买去，不用本钱，到街上转一圈就拉一车回来，就这么一位。所以有打这儿就出了这条成语，叫潘郎车满。可是呢，这个潘安呐，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张，叫张载。这张载呢，一看见潘安上街转了一圈，就弄了一车水果回来，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能弄一车水果回来，是不是我也能啊？这就叫人没有自知之明啊。这张载长得什么样呢？张载要跟潘安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某种程度来说呀，他很丑陋。这张载呀，心想他能转一圈弄车水果回来，我也转一圈，于是他也坐着车，他就出来了。张载这模样长得不行啊，往街这么一转，那个女士们根本就不看他，倒是有些小孩们都过来了，哎，这小子长得真难看的，他干嘛的？这小孩们就噼里啪啦往上扔。哎呦，这张载也不知道扔的什么，左躲右闪，噼里啪啦都掉车里边了。他转了一圈回头一看，这车里边全都是砖头瓦块，差一点没给他脑袋开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就说潘安，他又叫潘岳，这个人由于长得貌美，很受女人喜欢，这就是潘郎车满。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0: 这期说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这个典故啊，出自《左传》。唇亡齿寒从字面上讲，一说您就知道了。嘴唇跟牙齿挨着，嘴唇没了，这牙齿自然就冷了，就这意思。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叫晋国，挨着晋国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虞国跟虢国尽管这国家很小，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地形复杂，据险可守，一直在那存在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呢，就总想把这两个小国给吞并了，不得下手。最后这晋国的国君呢，就想出个主意来，他要先灭那个虢国。这虢国呢离他远，比如说晋国在这儿，挨着他是虞国，那么那边就是虢国。他要想着消灭这个虢国，必须得通过虞国才能去打虢国。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就派了手下一个使臣，带着书信，带着良马，带着玉璧，所谓玉璧就是那个良玉啊，美玉啊，就到这虞国去了。到这虞国见了虞国的国君，跟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说我们呢想借您国家一条路去打虢国，您同意不同意？这虞国的国君一听，马上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大夫叫公之奇，这公之奇就说了，说我们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小国，而且离得又这么近，唇齿相关，唇亡则齿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一样，嘴唇没了，这牙也就感觉到冷了。说现在晋国要去打这虢国，借我国这个路，我们不能借呀。您要知道，他把这虢国消灭了以后，反转来就得消灭咱们了。但是当时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哎呀，这个晋国的国君跟我们都是同祖同宗，都一个姓啊，因为他们都姓姬。再者说了，我呢是非常信神的，我经常给神烧香，我想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这公之奇说，说大王啊，您说这话都不是道理呀，这都不行，神能帮助你这个事儿吗？但是最终呢，这个虞国的国君同意借路，第一次借路过去了，这个晋国到那边打了个胜仗回来了。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又来借路，再来借路，这公之奇就跟这虞国的国君就又说了，说万万不可再借了。但是虞国的国君说了，说那个三年前咱们走了一回了嘛，没怎么着。公之奇说，您不知道啊，头一回那是探看似的，这回咱们就危险了。不要紧不要紧，结果这回又借了路了。这一借路，他们进军过去，把这虢国给消灭了，回师的时候顺脚搂草打兔子，就把这虞国也给消灭了，虞国的国君也被抓下来了。所以这就叫唇亡齿寒，就说关系相近，生死相关，这种关系，这句成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典故里边还包含着另一个成语，另一个成语就叫假道灭国。假道就是借道的意思，灭国就是灭那个虢国。三国演义里边大家都知道三气周瑜，其中周瑜曾经跟诸葛亮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不敢取西川，我东吴出兵取西川，路过你荆州的时候，你荆州出来人只要是设摆酒席犒赏我三军就可以了。当刘备把这个事情跟诸葛亮一说的时候，诸葛亮就说了，说这叫假道灭国之计。诸葛亮就说周瑜这是个计策，说是取西川，我们荆州城一开，大伙一出来，你就手打进荆州来了， 你是来夺荆州，所以诸葛亮就没中周瑜的计，把周瑜给气个半死儿。所以这条成语假道灭国也是出自这个典故里头。那么这两条成语之后都是说唇齿相关与假道灭国，这两条成语都出自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唇齿相关，还有另外一条成语，这条成语也和唇齿有关系，叫齿亡舌存。这个齿亡舌存呢，您听着跟它差不多，但是它的内涵可就不一样了。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说愿。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位道教创始人老子，老子李耳啊。这个老子呢写出《道德经》，直到今天很多专家学者还在研究老子的《道德经》。老子呢是思想家哲学家，很有见地。但是老子他也有老师啊，他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呢？叫长从，长短的长，一个木字一个跟从的从。肯定啊，老子的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据说呀，老子的老师老了以后有了重病了，这病入膏肓，眼看着要不行了。老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看他的老师，在床前问他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当时这长从跟老子就说了，说日头有升有落，一年四季有春有夏还有冬，人呢有生必有死，我呢这么大岁数了，看来也该死了，这没什么，只是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这牙怎么样。老子一看说：您这牙都没了，全掉了。你看看我这舌头呢。说着话他把舌头伸出来了，老子一看：您这舌头还在呀？啊，为什么牙没了这舌头还在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子当时愣了半天，他知道这是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思考。老子思考了一会儿就回答了，说：老师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牙齿它比较刚硬，舌头呢比较柔软，由于它刚硬它早掉了，舌头由于它柔软所以一直它存在着，您说是这个意思吗？长从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啦对啦，世之道理皆在于此啊。他就说世界上的道理都在这儿呢。这句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凡事不要太刚直，而要有柔性。当年韩信没得地的时候，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那就是一种忍耐，只有那种忍耐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这期说哪条成语呀？这期咱们说弄璋宰相。这弄璋宰相点出哪里呢？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大家都知道啊，唐明皇又是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创造过开元盛世，但最后呢，他也昏庸了，重用了一些个奸臣，其中就包括李林甫、杨国忠。最初那个宰相叫李世之，李林甫为了要取而代之，他就出坏。说怎么出坏呢？他不是说在皇上面前说李世之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这样，他有办法。闲不劲的这天，这个李林甫就跟李世之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呀，华山那个地方啊有个金矿，这个金矿啊如果要是采伐出来，那给咱们国家国库里边会增加很多的银子，增加很多钱呐。 只是皇上不知道，皇上要知道，圣旨一降，把这金矿一开，那我们国家会富足不少。林林甫把这话说完了，这个宰相李世之呢，不能说他胸无城府，就这个人呢，没想到李林甫这里边是有个圈套。说这个宰相有一天就跟那个唐明皇说了，跟李隆基闲谈当中，他说李林甫说呀，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咱们如果要是开发出来呀，会给国库充填很多钱。李隆基一听说好吧，容朕思之。转过天来，这李隆基就把李林甫找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说这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吗？啊，真有这个事儿吗？李林甫一听，说陛下，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它呢？李林甫说，哎呀陛下，这可不能开呀，你又知道啊，我早就知道那有个金矿，为什么我没跟您说呢？就是因为呀，华山那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一条龙脉呀，这条龙脉它牵涉到万岁爷您的兴盛啊。说如果把那儿要是一开矿，把这龙脉给破坏了，有奈大唐江山，有奈万岁爷啊，所以这个矿是不能开的。哦，这唐明皇一听，心里想，李林甫好人，他想的比较周全，这李世之就不行。打这开始，对李世之他就疏远了，对李林甫他就近了。一来二去，这李林甫取而代之，他成了宰相了。这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这个人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典故里边还有另一条成语，这就叫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李林甫这个人对谁都挺好，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而且他都知道谁爱听什么，这嘴里边说出来的话都是别人爱听的话。但是只要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有往上升迁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位置，他就会想尽了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把你治死。所以有人说，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剑，这个人整个一个两面派。所以这就是第二条成语，口蜜腹剑。咱翻回来再说，说什么叫弄张宰相呢？就说的这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啊，会耍权术，会耍心眼儿，但是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那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会写字儿，但是错别字还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小舅子得了一儿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李林甫得表示祝贺呀，于是给他写了一个贺帖。这贺帖怎么写的呢？贺帖说，文有弄璋之庆，古人呐，管生男孩啊叫弄璋之喜。璋啊，就是一个体育旁，旁边一个立早璋，当美玉奖。要是生女孩呢，就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瓦片的那个瓦，弄瓦之喜。这里边有那重男轻女的意思。这个李林甫呢，他这个亲戚生了个小子，李林甫呢给他写个贺帖，贺帖上就这么写的：文有弄璋之庆。这个弄璋应该是那个体育旁的璋啊，他不，他给弄了个犬油璋，这么一来呢，就成张袍野鹿那个张了。他把这个玩意儿一送去，人家有知道的之后，朝野全都传开，打这儿就有了这个成语了，弄张宰相。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是说，别看他当了很大的官，但是他没文化。话又翻回来说了，没文化的人往往还能当大官，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三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幕后耳冠。幕后耳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西楚霸王和刘邦两个人，在楚怀王的授意之下，
1: 同时攻打咸阳，说的是先进咸阳为皇上，结果刘邦是先进咸阳了，可是项羽呢仗着自己有兵力，仗着自己的武勇，最后他也打进了咸阳，刘邦也没敢在咸阳里称王。项羽到了咸阳里边之后，杀了秦太子孺子婴，然后把秦朝的王宫都给烧了，抢掠了很多东西。最后这项羽呀，决定不在咸阳这儿待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回原籍，回老家。当项羽要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姓韩，就是韩生，向项羽进言，就是跟霸王项羽说了，说您现在娶了咸阳，可不要回家呀，关中是一块宝地呀，您说这个地方周围有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四面都可以保护着这块地方，可攻可守，土地肥沃啊，这里有800里秦川，您在这里称王，这是最佳之地呀。项羽这个人呢很固执，听到这里跟这韩生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我现在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此大富贵了，我要不回老家给我们老家这些个亲戚们都看看，就好像我穿的是非常漂亮的衣裳，我半夜里出来了，所以我要回我的老家，回原籍，不准你再说下去。这项羽啊就把这韩生给轰下去了。韩生往下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韩生就说了，人都言楚人如木猴耳冠，今日果然如此。韩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别人说呀，说这楚国人呢就都像那猕猴戴上帽子一样，今天我一看真那么回事儿。其实他就是骂项羽呢，木猴耳冠，三点水一个木字，沐浴的沐，倒不是说把这猴洗完了澡给他戴上帽子，不是这意思。据说楚人对那个猕猴的称呼就是墨猴，就是木猴，就这个意思。猴戴帽子装人，我们现在常说狗戴帽子装人，这都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个木猴耳冠就是骂人的话，说狗戴帽子装人的意思。这条成语就始自这里。

这期成语给您说一条门庭若市。门庭若市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门口很热闹，跟市场一样。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古文观止》里也有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人叫邹忌。这个邹忌长得大高个啊，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天呢，早晨起来，邹忌洗完了脸，把头梳完了之后，衣冠穿戴整齐，对着镜子一照自个儿，感觉自个儿正经不错啊。正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的夫人走过来了，他问他夫人，哎，你看我怎么样？他夫人说，你挺漂亮啊，是吧？你说咱们城内被称为美男子的那个徐公，我跟他比，我们俩谁漂亮？他夫人说，哎呀，那还用说，你漂亮啊，他哪比得上你呀，是吗？这邹忌挺高兴。待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妾过来了，小老婆。他问他这妾，哎，你说我跟城里边那徐公比，我们俩谁漂亮？他这妾一听，哎呦，那徐怎么能跟您比呀，他跟您差远了，无论从气质上，从神态上，哪儿都不如您，是吗？哈哈。转过天来，他家里边来了个客人，说这个邹忌跟那客人一聊天，那客人有求于他，求他办个事儿。正事儿谈完了，闲聊的功夫，这邹忌就问他这客人，哎，我说啊，咱们城里边公认的那美男子徐公你见过没有？这客人说，我见过见过。哎，你说心里话，我跟那徐公，我们俩谁长得漂亮？这客人说，那您漂亮啊，您就往这一戳一站，这气质就压他一头啊，那不一样。哦，后来这客人走了，这邹忌心里边合计，我真比那徐公漂亮吗？他还没有自信。这天徐公也来拜访邹忌了，因为这徐公也认识邹忌，邹忌把徐公让到屋子里边倒上茶，两个人坐着一边先聊着，他一边就观察这徐公。邹忌对这徐公那真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他看徐公这五官相貌，这形体，这风度，他觉得的的确确是很漂亮，他觉得比他自己强多了。我不如他。后来徐公走了，这邹忌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了。最后他把这个道理琢磨出来了。邹忌心想，我的夫人说我比徐公强，那是因为她是我妻子，这里边有一种私人感情。那么我的妾说我好，这是因为她对我有点惧怕。那个朋友说我比徐公强，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要想听到真话是不容易的。于是转过天来，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个事情跟齐威王讲了，而且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跟齐威王说，说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您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得说您好。他们大家说您好呢，那是因为他们要指望着您啊，从私情上跟您非常近，满朝文武大臣都得说您好，是因为他们惧怕您。我们周围的邻国大家都要说您好，因为他们都有求于您。从这点上来讲，恐怕大王您听不到真话。我们齐国即使有什么毛病，也没人跟您说。
齐明王听到这里马上降一道旨，有人敢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给上等奖。有人写书信写出我们的过错应该怎么办的，给中等奖。背地里说我的过错让我知道了的，给下等奖。只要你说出我的过错，那我就给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国家全国的臣子乃至于百姓，大家对国王有什么过错都敢于直说，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气氛，齐国越来就越强盛。这么一来，这个齐威王的门前整天都有来提意见的，所以这就叫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另一条成语呢，跟这个正相反，叫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呀，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说在古代有一个宅宫，官居廷尉呀。这个廷尉是什么呢？是管司法的一个大官。这个宅宫由于他管司法，所以他们家里边最初的时候车来马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他家的人求办事儿的，讲人情的，送礼的，说情的，有的是。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朝纲中很多的大臣对这宅宫就有点嫉妒之心。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在皇上跟前就揍他一本，就说这个宅宫啊执法不公，甚至说这个宅宫背地里说话有的地方就是污蔑了皇上。这个皇上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皇上，汉朝这皇帝一听来气了，降旨把这宅宫官职一撸到底，免职了。这一免职坏了，宅宫家里边立时就没人来了。这宅宫在屋里边坐着，盼望着能有人到这来安慰安慰他，谁也不来，整天没有敲门的。这宅公感到太孤独了，那天自个儿闲不劲儿的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咕隆咕隆，一开门，嚯，这门口很多夹巧的，地下都在站。

着呢，呼，这巧都飞了。斋公一看，我要拿个网子在这儿，可以把这些巧都给逮住啊。所以这叫门可罗雀，说就大门。

0: 翟公是受冤枉的，皇上重新启用他，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官复原职，好家伙，翟公这门前的人又来了，天天有人敲门到这表示祝贺，有的送着礼来了，甚至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早就说了你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官复原职的。翟公看到这里心里就来气了，心想我那官罢了之后你们谁也不来，到现在你们都来了。于是翟公下命令大门关闭，一律不见。所以就这一个门可罗雀的过程，使这翟公认识到世态炎凉。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和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给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也希望大家呢走进今天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本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时呢提醒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那么在这儿想问问大家，那最近几天啊，大家所在的城市怎么样？那么大家呢关注到了，进入到六月中下旬开始呢，这个雨啊，各地呢都已经呢开始连续啊在下。有人说不知道呢是开了这个 VIP 呢，还是呢要住到这里？那我们关注到呢，这个东北的朋友说这雨呢别在这儿下了，快去河北下吧。其实我们想说，我们河北呢这个雨呢也一直呢都在下，所以。

0: 说大家所在的城市可能说呢都是同一种情况，那南方呢也进入到了梅雨季，北方呢也进入到了这个防汛季节，所以说呢大家呢外出的时候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天气情况，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小心慢行，注意安全，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注意出行安全，注意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关注到暖宝宝说，在此时此刻呢，我这边的最高温度呢是32摄氏度，千万都不要在路面上走，根本的吃不消哈。那么前几年呢就有一个这个梗，就是说啊，这个到了盛夏的时候，那温度最高的时候呢，这个在路面上打一个鸡蛋呢都会熟啊，是这样吗？关注到呢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有雨呢倒没事哈，立交桥积水回家呢30里地呢开了3个小时哈，确实很多城市呢我们关注到都有这种情况。那暖宝宝说那么过几天呢可能会有台风登陆浙江沿海啊，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情况。所以说生活嘛，有的时候呢真的是阴雨不定的，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把日子呢过得像花一样，我们自己呢活得也要像一朵花一样，有风便舒展，有光便盛放，柔软当中呢蕴藏着韧性，拥抱着生命的热烈，天地辽阔，愿你我呢都是自在的生长。所以说呢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有风有雨，也希望呢雨后会有彩虹。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继续关注着我们直播间的动态啊，也希望大家呢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内容。
1: 地里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2: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3: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2: 关注资讯，
3: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调整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近日河北省气象局发布优化的河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本次调整主要涉及暴雨、暴雪、寒潮等。暴雨预警信号新标准以国家通用标准为框架，兼顾河北夏季降雨突出突发的性强、短时雨的强大，还有降雨季节的差异明显等特点。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为例，新标准在原有24小时和1小时降雨量基础上，新增6小时50毫米暴雨预警指标，下调1小时降雨确值，从40毫米降至30毫米，上调24小时累计雨量确值为70毫米，对标长时间缓降雨预警标准精细化，筑牢安全防线。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仍然是河北的消息。建立健全水价及水资源税调控。近日河北省水利厅、省工信厅等5部门联合发布河北省关于全面构建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加快完善工业节水减排制度，健全定额管理、精准计量、循环利用等配套体系，深化工业节水减排，将支持节水产业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引导节水领域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建立健全水预算管理、水价及水资源税调控、合同节水管理、再生水利用以及节水型社会创建等制度体系，强化城镇节水降损，多措并举，强化控水，扎实建设节水型河北。好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航天局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近日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锥形之旅，近日成功与小行星的2016H03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的位置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的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天问二号追星成功了。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哼着你爱听的歌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Hello， 朋友们，欢迎大家呢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呢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梦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我们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梦然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上班了吗？那也提醒大家呢，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南方呢进入到了梅雨季节，北方呢也进入到了阴雨连连的这个季节了。谢谢花开花落花依旧。好的，朋友们，我们前几天呢跟大家呢聊到的说80后呢中年开始叛逆了。是的，前几天跟大家聊到的是80后的男士开始呢集体染黄毛。那么有人呢说不好意思自己去，于是呢约这个同事啊朋友啊三五成群啊，然后呢到这个理发店去染头发。但是呢我们这个女士啊，虽然说呢不像男士啊那样呢集体去染黄毛，但是呢我们会这个思想上去叛逆啊。你比如说有人说了，我们80后终于活成了娘家管不了婆家管不了不敢管的这样的年纪，只想听从自己最真实的内心的想法，我们只想呢活得像自己一点，真实一点。大家呢都在热议80后的迟来的叛逆，放眼望去呢潇洒随性的大多是同龄的男人。是的，因为我们前几天跟大家呢聊到了说男人的中年叛逆呢是弥补年少的遗憾，放过自己，而我们呢半生呢都在妥协包容，默默的在兜底，褪去了棱角，压抑了喜好，连一次小小的任性都显得是格外的奢侈。那其实呢不是我们不想挣脱这个束缚，只是呢身上牵绊太多，责任太多了，不敢任性。因为我们80后现在也活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们也活成了为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去兜底的年纪，我们也活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所以说身上的这份责任和这份重担让我们不敢呢去叛逆，不敢去任性了。所以说这份叛逆来得有点迟了，我们真的是这份叛逆觉得是格外的奢侈，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说好好的叛逆一次，任性一次。有人说那么染黄毛算什么叛逆呢？不如去和自己的初恋去见一次。还有人说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好意思做的不好意思表白的，那终于到了这个年纪大胆了一次。那么男士呢真的是哈，现在呢大家呢对于他们的这个集体叛逆，很多的人呢就开始呢去认可了，也接受了。而我们的80后的女士呢，我们不求轰轰烈烈的叛逆，我们只求往后余生试着放下过度的懂事儿，稍稍的偏心辛苦多年的自己，活得更像自己一点儿。所以我们在这儿呢想说所有的负重前行的80后的姐妹们，80后的姑娘们，80后的中年少女们，我们活得轻松一点。
1: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0: 是的，网上最近有一个梗说我想去见一见原来的那个自己，我们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自己找到。
1: 可我快忘，
0: 80后的叛逆，这场集体的叛逆整整迟到了20年。

朋友们，你还能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吗？那么80后的女性可以说这场叛逆来的有点迟到，但是我们想说还好她来了，一场迟到的自我觉醒。我们80后的女人的叛逆，我们不是染黄毛，不是戴耳钉，而是呢想要抛夫弃子，想要呢在思想上抛夫弃子，活成像自己的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呢终于混到了娘家不敢管，婆家管不了，老公管不住，人质也已经呢长大的年龄了。我们现在的心态就是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能解决，都能放下，都能过去，都不重要，都别烦我，都给我滚开。一开始我们只会哭，后来学会了忍，现在已经无所谓。

0: 所谓了，无所谓谁怎么想我，无所谓我在他们当中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只想放飞自己的心情和我们的心灵。以前呢，我们会想谁谁爱我，现在是你爱谁谁。以前男人不回家会问你在哪儿呢，而你现在你爱咋咋地，你都给我站一边儿，能怎么着呢？我们走到这一步啊，是因为呢终于混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娘家不敢管，婆家管不了，老公管不住，连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于是呢，我们的心态变成了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都能解决，都能过去，都行，爱咋地咋地。以前男人不回家的时候，我们会问打电话，甚至呢连环 call， 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那你在哪儿吃的？昨晚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你跟谁在一起呢？而现在我们只想说你爱谁就谁。以前我们会说哦，你爱我吗？现在我们会觉得我需要你爱吗？与其说这是一场叛逆吧，我觉得不如说这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自我觉醒，任务完成之后的真空期吧。孩子长大了，这个年纪的我们大多数呢已经成为了为人母的核心的 KPI， 孩子呢开始上学或者是开始工作了，过去的20年时间呢被切的是稀碎，接送陪读家务职场两头转，像陀螺一样无数个日夜。现在呢孩子终于长大了，母职的紧迫感呢骤然卸下，巨大的空白留给了自己。回头一看才惊觉我已经忍了太久太久了，所以说现在的我谁都不想忍了。并且现在的我们经济上也独立了，也硬气了，娘家不用管，你管也管不了，婆家也不敢管。说到底现在的80后的女性在经济上和人格上早就站起来了。所以说来吧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不要掏空自己去填满别人，不要等谁来爱你，你先好好爱自己，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记得我值得被温柔以待，所以我首先要好好的爱自己。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0: 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爱着，那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那么也希望上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朋友们，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参与节目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感谢早早来到直播间守候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和点赞，点赞的朋友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节目当中，点播送出你喜欢的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在这样的上午坐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哈。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直播间点播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歌手演唱者的话，那一定在点播歌曲的打出歌曲名字的同时呢，把歌曲的演唱者一起扣在公屏上告诉我，这样呢我可以准确的为大家播放你喜欢的歌，好吗？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我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粉丝朋友们。这首歌的歌名呢是足够吸引我的，所以呢我想把它也做成一份祝福送给大家。祝您所见皆清澈，所遇皆快乐，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您的关注，留下的关注和小赞赞哈，感谢大家，您辛苦了。好的，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时间10:09，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啊，分享一段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告诉我你此时是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或者呢分享一段自己的故事都可以。那么我的节目呢还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那如果你有喜欢的歌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打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用二胡勾勒的旋律道尽人间沧桑的一首歌，人间非净土啊，各有各的苦，直击人心。那么相信一句话哈，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太多的磨难没有人在乎，年少的理想被现实辜负，我曾拿青春赌命运，到最后低头选择了认输。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过了太多的磨练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对不对好朋友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善待自己哈，一首《人间非净土》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听过了两首歌，抛出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哈。因为这两首歌呢，让很多朋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感触。其实你们觉得人活着，活的是什么呀？活的其实就是心态呀，好朋友们。我想说，不要带着以前的痛、以前的苦过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痛苦，可以流泪，但是一定记住，要懂得适时的放下，往前走，微笑着面对以后的每一天。那么如果你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说法，请你在我的公屏上留言好吗？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那也希望大家呢

我喜欢倾听，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倾听周围人的声音。我努力地去想每一种声音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华丽的华尔兹，又或者是悲伤的汤狗。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

说别人的故事，诉说自己的心情。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跟着今天的音乐一起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好的，我看到了我们的点歌单哈，今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感谢大家的加入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的一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逍遥线》。那么听了这首筷子兄弟的歌呢，我们的恩赐说，那如果有时间再播一首《老男孩》吧，这首歌应该也很棒，是不是？而且更能引起大家的故事，对吗？好的，这是筷子兄弟父亲专辑里的一首歌《老男孩》，送给大家，感谢恩赐的点播。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呢，人间非净土，直戳了一个好朋友的心灵。他说你说的话直接戳中了我。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不要带着以前的苦过以后的日子，让自己的日子快乐起来。那花开花落说呢，他现在自己很开心哈，懂得去爱自己，善待自己了。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向他学习哈，懂得爱自己，去善待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心里有故事的人才不会感觉空落落的，尤其是在我们老去之后会有所回忆，对不对？但是我们脸上一定要有光前行。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你在我心里无人能够代替》。

朋友们，上午时间10:31，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点歌啊，分享心情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参与节目。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刀郎版本的一首《黄玫瑰》，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即使告别了春天阳光，你依然要开放。人生也是这样的吧，快乐和美好不可能时刻伴随着，即使经历挫折和风雨，我们依然要坚强的怎么样生活下去，就像花朵一样，离开了春天的阳光也要勇敢的绽放。好的，一首《黄玫瑰》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叫做《鲜花》，把它送给今天的新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把花送给大家哈。

感谢好朋友们的点播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歌曲的名字叫《何必听风就动容》，歌词路与他人各不同，何必听风就动容，直击现代人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痛点，用风的意象传递坚守内心的这样一份清醒。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来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如果你想参与节目，或者说今天有一首歌想要点播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到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秋风经过人下》的一首歌。

好的，很开心啊，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好朋友，新朋友哈，名叫温暖将军的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好人就在身边》，给这位朋友点赞哈，他点播这首歌送给无数为生活而努力给予温暖的人，送给大家。

好的，那么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在我们的交流群里有太多的预言，太多的沟通哈。好人就在身边，真的是这样哈。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温暖和感动啊，感谢点播的朋友温暖将军，也希望这份爱能够传递下去。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一首还来阿姆不如见一面送给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啊，咱们说哪条成语呢？说攀龙附凤。攀龙附凤什么意思啊？蛐蛐钻耗子窟窿，巴结这个大门口，就这意思。那么攀龙附凤这个成语来自哪里呢？来自汉书。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创始人第一个皇帝刘邦，这个刘邦啊，出身厅长，就是泗水亭亭长。亭长是个什么干部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长之类的，是最底层的这么一个干部。但是刘邦这个人创造了大汉基业400来年。当年这个刘邦啊，没有成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当时沛县的县令萧何，沛县看马的那个人叫灌婴，还有跟刘邦最近的一个人叫樊哙。这樊哙啊，当时是个卖狗肉的。说这卖狗肉的掌柜的后来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官到左丞相，就因为这个樊哙跟刘邦最近，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啊？跟刘邦两人是连襟，又叫一担挑，又叫连桥。这个刘邦的媳妇儿啊，吕后叫吕雉，吕雉的父亲吕太公，这个老头有两下子。这个老头他会相面，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他就觉得刘邦这个人不比寻常。老头过生日，刘邦去随礼去了，别人都随的不少，但是刘邦一张口是随10000，他没有那么多钱，空头支票。尽管说谎，但是老头一见刘邦，当时就感到一惊。哎呀，他一见刘邦这个人是相貌出众，说大富。

跪下。就因为这个，他把自个儿女儿许配给他了。樊哙的媳妇儿叫吕须，就是吕雉的妹妹。那么怎么给他的呢？樊哙是卖狗肉的，这天在街上卖狗肉，冬天天特别的冷，这樊哙呀冷得直哈这个拳头，他这一哈这拳头，樊哙这嘴大，他能把这拳头整个塞到嘴里头去哈。恰恰被这个吕太公在旁边走看见了，吕太公一瞧，哟，这个小子将来有大富贵呀，这叫虎口吞拳呐。所以这老吕头把这二闺女给了樊哙了。樊哙跟着刘邦在沛县起义，后来打天下，尤其在鸿门宴上当着项羽的面为救刘邦，这樊哙是卖了大力气的。所以后来樊哙官封他为左丞相。樊哙这个人由于终生跟着刘邦，又有这种亲戚，后来这个攀龙附凤这条成语就落到他身上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说，樊哙本来是出身布衣，由于和刘邦攀龙附凤，所以最后青云直上。攀龙附凤跟刘邦是朋友，这是攀龙，那么他的媳妇跟刘邦的媳妇是姐俩，这就叫附凤。所以这就是攀龙附凤这个成语的来源。咱说这是攀龙附凤，还有呢跟这个攀龙附凤的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成语，这叫骑大飞偶。骑大飞偶什么意思？就是说不攀龙附凤，不扒鸡大门口。这个成语呢出自左传。春秋时期呀、啊、有个郑国，这郑国是个小国，另外有个齐国，齐国是个大国。这两个国家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这个郑国的国王有个儿子叫姬忽，郑国是姬姓，叫姬忽，他是儿子。这个儿子长得漂亮，远近皆闻，阔小伙、棒小伙、酷小伙。所以这齐喜公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使者到了郑国，跟郑国的国王就说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大女儿文姜，大公主文姜啊，嫁给他的儿子姬忽。这位齐喜公认为啊，这个婚事是必成无疑，一个是我是大国，你是小国，再一个我这闺女要嫁给你，我主动向你求婚，这本身我这属于下嫁，救活你了。可是到在这郑国的这个国君这之后，这郑国的国君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几乎商量，跟几乎一说，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乎不同意。几乎说，这个婚不能够跟他结，因为我们郑国是个小国，他齐国是个大国，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婚姻结成之后没有好处，我不同意。这公子一不同意，这没办法呀。于是这郑公就告诉来使回禀齐喜公，回去跟齐喜公这么一说，这齐喜公不但没生气，还从心里边啊对这个小伙子很佩服，心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啊，不巴结我们这个大国。过了那么两三年，忽然有一个少数民族嘛，叫山戎，这个山戎族兴兵侵犯齐国，齐国形势危机。于是齐喜公呢就向周围这几个国家，他的盟国求助。这一求助，郑国的国君派自己的太子这姬忽带着队伍就出征了。几乎这一出征到了齐国，跟山戎的首领这一交战，由于几乎这个小伙子勇冠三军，文武全才，在一次战斗之后，把这个山戎的主帅大梁和少梁两个人全都给抓住了，把这两个人抓住了，杀了山戎几百人，把抓住的这两个人一起送给了齐喜公。这齐喜公当时一看就更高兴了，

0: 这次战斗完了之后，齐僖公除了对郑国表示感谢之外，又派出一个使臣。派出这回使臣干什么？说这回呀，咱还得接亲。我大女儿上回不是你没同意吗？她已经出嫁了。这回我还有个二女儿，二公主许配给你。二公主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比她姐姐岁数还小。说这个使者到那跟这个郑公一说，这郑公又跟自个儿子商量啊，说这回怎么样？人家又来人了。几乎一听说不行，我们呐，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两个国家相差太悬殊。郑公心想，你有点过了吧？啊，说郑公当爹的不好当面说什么，就派别人背地里劝他。有跟这个几乎不错的人就跟他说，你看这事儿你快答应了吧，哪找这好事儿家，那齐国那是大国呀，那国家又富强，你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几乎说，您说错了，我恰恰不为沾光，自得为福，何以大国？他说一个人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福气，我不依赖他那大国，不仗着别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郑公把这个话就告诉来使，来使回去见了齐僖公，一说这意思，这个亲最后没有结成，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齐大非偶，就你国大，但是我跟你并不见得就得结亲，我靠的是自力更生。像几乎这个小伙子的观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人我认为也值得借鉴，所以这就这条成语它的来历。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咱说一个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啊，它出自战国策，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燕国，燕国燕昭王在位，燕昭王啊，他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国家要富强，那必须得有人才，没有人才，没有栋梁之才，你这个国家就不会富强，就不会征服他国。那么人才往哪儿找去呢？人才脑袋上也没写着贴，我是人才，写贴的还未必是人才。所以燕昭王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脑子，他曾经在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说众位卿家，谁要是推荐了栋梁之才，推荐了建国之才，我将有重赏。当然了，你推荐的不是人才，只为了邀功请赏，那也要重罚的。燕昭王这话说完了啊，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推荐人才的。为这个事儿，燕昭王是废寝忘食，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体重也减轻了，经常半夜失眠，这样一来的话，朝中文武大臣都关注到了，发现燕昭王偶尔的时候还唉声叹气。朝纲里头啊，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郭，叫郭奎。这个老臣岁数挺大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有点背，走道也步履蹒跚。这天这郭奎发现燕昭王精神疲惫，就跟这燕昭王说了，说大王，最近看您精神不振，是有什么心事吗？哎，燕昭王就讲了，说我正在为人才操心，没有人才啊，是这么回事情。郭奎说，大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听听就可以得到人才。哦，讲什么故事？你说。郭奎说，古代呀，据说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那种良马，他喜欢，可是呢他得不到千里马，他尽管出重金也买不到这样的马，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 也是像您现在求人才这个样子，废寝忘食。可是后来他身旁有一个侍臣就跟这国王说了，说我能够给您去寻找千里马。国王说好，你如果能寻找到千里马，我愿意千金购买。这个侍臣走了之后啊，仨月然后回来了，回来见到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给我买来了千里马了吗？侍臣说给你买来了。说着话又打殿下边给拉上了一匹马的尸骨，一架马的骨头。国王一看当时就愣了，说这是个马的尸骨啊，你怎么把他给我拉来了？国王啊，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买千里马那是要费一番力气的，最后我打听到了千里马所在的地方，可是我赶到那里一看，这千里马他死了，就剩这一架尸骨了。当时我就跟他们商量啊，我说我们国王非常喜欢千里马，愿出500金把你这马的尸骨给买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把这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那当时国王一听非常生气呀，说500金买一副马的尸骨啊，我那个钱就让你这么白扔了吗？可是他这个侍臣当时跟国王就说，您想啊，您肯出500金买一副千里马的尸骨，那么有千里马的人肯定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会出大价钱买他的马。国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于是这样国王就没有责怪他，后来果然在一年之内就给送来了3匹千里马。大王，这个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燕昭王说，你说这个意思要让我出重金买人才，您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大王，您可以重视一般的人，那真正的人才就会来的。燕昭王说，我重视谁呢？我可以说，大王您就重看我吧，老臣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走道也不利索了，如果您要重视我，传扬出去大家就会说咱们这个国家重视人才，像我这样的老迈昏庸的人还得到国王的重视，那人才来了不就更重视了吗？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燕昭王就开始重视这郭奎，给郭奎涨工资，涨待遇，提高官职。燕昭王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没有多久，像乐毅这样的人就都投奔燕国来了，成就了燕国一番大的事业。您看，这就是重金买人才，又叫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呢，就是说重视人才，不惜巨款，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重视人才，不惜巨款。还有的呢，光看见那钱还看不着人的，这就是另一条成语，这叫奇人掘金。奇人掘金这个典故啊，出自吕氏春秋。就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没别的毛病，就想发财，整天坐在家里边就合计，我怎么能发财呢？怎么能发大财呢？那一合计，自己岁数也不小了，得快点发财了，再不发财的话就来不及了，干脆我抢金店去。街上啊有那金店呐，卖金器的地方。这天他来了，到在金店里边，这里边陈列的东西全都是金器呀，鼎啊、爵呀、碗呐、壶啊等等等等。恰赶上有一位呢，刚买了一个金爵，在手里边捧着，转身刚要往外走，这位倒挺冲，过去一把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转身往外就跑。他转身往外一跑，这里边的掌柜的，包括这买东西这位，一会儿喊抓贼呀、抓贼，随后追出来了。正好碰上巡街的军兵，一下子把这位给逮住了。逮住之后，这得审问他呀。 到了官府衙门里边，人就问他说，你好大胆呐！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别人的金子。这人就说了，您不知道啊，我现在等不得了。你什么等不得了？我要发财，我等不得了。你发财等不得了啊，这回行，你就等得了，你等着进监狱吧。所以这就叫奇人掘金。掘金就是抢夺的意思，抢夺人家手里边那个金器。他光顾了看这金子了，他没想别的。人家那个官员问他的时候说，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抢了之后别人要追你吗？他说，我没顾那个事儿，我就光看见那金子了，别的我都不管了。所以这就叫见利而忘义，见利而忘法，见利而忘德。奇人掘金，就说君子生财得有道啊，不能够因为光看见利益不看见别的，这是不行的。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人们常说啊，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就说明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乡情观念。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千里春耕。千里春耕是什么朝代的事啊？晋朝的。大家都知道啊，三国的时候刘备带领着军兵伐东吴，给弟兄报仇，东吴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叫陆巡。这个陆巡定了一个火攻计，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给打败了。陆巡于是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年轻的军事家。陆巡的儿子叫陆抗，这陆抗呢是东吴的一位大将军。陆抗的儿子叫陆基，这陆基是个大文人。你说这老陆家竟出能人，到了陆基这一辈上就到了晋朝了。陆基呢这天去拜访大司徒王浑的儿子叫王继。

的，一律不接待。从陆基这一来拜访他，一递自己的名片，说那年头有名片吗？古代就有啊，啊，那叫赐贴呀、啊，往那一递。这王继知道陆基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是陆巡，所以准备要接见。接见的话得摆上酒席啊，把酒席摆上，摆酒席之前先得上点小吃。这陆基坐在那儿了，这王继呢就吩咐人给他上几壶羊酪。羊酪啊，据说用那个羊奶呀熬的那种半液体的东西，饮料似的，这东西特好喝。这陆基喝完了之后自然得说好啊，这一说好，王继在旁边撇着拉嘴跟这陆基就说了，呵呵，您是来自江东啊，啊，请问你江东有这样的东西吗？啊，有比我这东西还好吃的东西吗？这话说的就有点狂妄。陆基是个文人，回答得非常从容，王将军，我们江东这样的东西倒没有，但是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千里湖，这千里湖出一种纯菜，这种纯菜呀熬制起来可以熬制一种纯羹，这个纯羹当不对咸淡的时候用勺一喝呀就非常的味美，如果再把磨下的盐豉，这个盐豉这个东西是一种调料，在兑到里边，跟您说王将军，他们每个人在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他们，他们一个个那个舌头自然的就在那只吧嗒，那个脸上都带出一种愉悦的表情，喝的那种感觉呀，哎呀，让他说的这王继在旁边瞪眼瞅的，一就是咽唾沫。为什么呀？这陆基很会渲染，这一说王继都服了，恨不得抽时间到他们家去一趟，尝尝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滋味。这是啊好吃的，还有一个好喝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条成语，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古时候，据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造酒能手，这人姓狄，叫狄希。这狄希呀是造酒的名家，能造出各种各样的酒来。说狄希曾经造出过一种酒叫千日醉，就这个酒喝完之后能醉一千天，一千天三年呢。说这个酒怎么造的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个狄希开始把这个酒造出来了，当时这个衙门里边有一个最爱喝酒的叫刘玄石，刘玄石这个人也不知从哪得到信息，知道这个狄希造出这么一种新酒叫千日醉，他就找这个狄希来了，说我听说你造了一个新酒叫千日醉，给我尝尝。这狄希就说了，哎呦，我这个酒啊还没造成呢，没出来呢，没出来你先给我尝尝，什么样我都要来一口。狄希说你要是醉了怎么办？醉了你甭管。说这个人就缠着狄希非要喝这个新酒，他没办法呀，狄希于是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一杯酒他那么一喝，好，这酒太棒了，一杯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马上就觉得美，脚底下发软，脑袋发晕，晃晃荡荡回了家了。到家里咣当躺下了，躺在那床上就睡了，这一睡就不醒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这家里人一看完了，再一摸鼻子这儿没什么动静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快埋了吧。这家里人马上就把这刘玄石给埋了，这儿埋了。那个狄希呢，造酒的这位呢，开始啊还没想着这刘玄石，三个月了，这狄希忽然想起来了，哎呀，那刘玄石喝过这酒回去之后怎么样了，我得去瞧瞧。到他家来了，到家里边一问，说这刘玄石干嘛呢？

家人一听还找刘玄石啊，死了。嫡系说不能啊，怎么不能啊，躺在床上七天没动弹。不对呀，我跟你说他那不是死了，那是喝醉了没气儿了，还和我这个酒到那个时候跟没气儿一样。你快点把那坟刨开，快点刨开吧。家人一听真有这事儿吗？哎呦，连邻居一听都感觉他是个新鲜事儿。这邻居们跟他家人扛着镐拿着锹就奔坟地来了。到坟地这之后，把这个坟砌着咔嚓啤酒啪嚓全都给刨开了。刨开之后把棺材盖一起，这不在这儿吗？这不死了吗？嫡系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边瞧着，没死。这是我酒的作用，不信你们看着，一见风他就醒了。一会儿的功夫，果不其然，就看这位在棺材里边啊，把眼睁开了，睁开眼之后坐起来了，一身胳膊打了个哈欠，打这一哈欠出来都是酒味儿。这邻居们一看他真醒过来了，大伙都乐了。哎呦，这可真是奇迹呀，你醒了啊，这觉睡得真不错呀。啊，这在哪儿啊？您这在棺材里呢。啊，我怎么在棺材里了？你喝醉了。嫡系这一说，感情他才明白，他是明白了。站在棺材周围这圈邻居都躺下了，为什么？他打着一哈欠放出来这些酒分子，他们这一乐都吸收了，都躺下全醉了。据说每人三个月之后才起来，这就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说有这酒吗？怎么现在我们喝不着这酒啊？估计这酒方子它不能往下传呐，当时就不能让它再造了。如果说喝酒的人都像这位刘玄石似的一醉千日，三年之后再醒过来，那咱们这工作还干吗？什么都不能干了。那就厂的话那就别上班了，都喝完酒了回去三年之后再上班，这影响生产发展呢。有一个好处，三年之后再醒他可省粮食了，是不是？这期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说一个晋朝的成语，叫城狐射鼠。狐就是狐狸那狐，鼠就是老鼠那个鼠。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啊，晋元帝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掌握兵权的大臣叫王敦。这个王敦是一个高级的军事官员，王敦手底下有一个长史官，此人姓谢，叫谢坤。谢坤这个人可了不得，说他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谢坤博学多才，不但说是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是不修威仪。所谓不修威仪，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实在，干什么事情啊，都不装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装。有人还发现谢坤这个人特别健谈，甚至有找王敦办事儿的人跟谢坤在一起坐在这儿聊，聊着聊着就把王敦放在旁边跟谢坤聊了。这个谢坤不但说能聊，而且还有精神，博古通今，旁引博正。王敦对这个谢坤呢也很重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晋元帝对王敦就不太宠上了，他宠上一个大臣叫刘奎。王敦在朝纲当中也是一个家族，刘奎也是一个家族。皇上这一宠刘奎，而王敦受冷落，王敦手里边有兵权呐。这个王敦心里边就想，你不宠刘奎吗？我早晚让你知道知道，我来次兵变。这一个兵变得有一个借口，这借口就叫清君侧。清君侧呀，君就是皇上的君呐，君臣的君呐，侧他旁边的意思。从古至今有很多以此借口行兵的，就是把皇上旁边的奸佞奸臣我给你清除掉，名曰为皇上清除奸党，实际上想要制约皇上，
控制政权。王敦就是出自这么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应该怎么样？他把这谢坤找来了，他跟这谢坤在这商量。他说：“我想要来个清君侧，把刘奎等人给铲除掉，你看如何？”谢坤一听啊，心里头就明白了，明白王敦的最后用意。谢坤就说了：“说刘奎这个人，您知道吗？他是城湖社鼠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城根底下垒窝的那狐狸，是在庙宇里头洞里边待着的那种老鼠。你想治他，恐怕这里边有很大的难处。比方说，这狐狸它在这个城根底下有窝，你要刨这狐狸窝，弄不好这城墙它就倒了。老鼠它这个洞在这个庙宇里头，您怎么弄啊？您拿开水烫，您还是架火烧，弄不好这把庙宇损坏了，这庙着了。从这两点考虑，我认为您不宜这样做。”谢坤这话说出来之后，王敦听完之后心里很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谢坤这两句话阻止了他的行动。当时他就说过：“君庸人也。”就是你这话说的，这个是庸人的道理。但是谢坤把道理讲出来了，王敦最终也没有马上动兵，因为这个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处，城湖社鼠。这个成语呢，就说明有一些仗势有依靠的坏人是不容易铲除掉的，就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这就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这个成语啊，是在汉哀帝时期，汉朝哀帝呀，他呢宠上一个臣子，这个人叫董贤。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姓臣，哪个姓？幸福的幸。所谓幸臣，就是特别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董贤可是个男的，为什么那么受宠爱呢？第一，因为董贤长得非常漂亮，二来岁，长得是特俊秀。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呐，特会溜须，是特会拍马，那是看过上下集的溜须传，读过各种版本的拍马经，他对这个皇上的心情都揣测透了。所以这个汉哀帝对这个董贤呐，哎呦，亲近的无以复加，经常给他赏赐，经常就封他的官，这官是越封越大，赏赐是越给越多，最后这汉哀帝居然能让这个董贤不离他的身旁左右，就是他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这个汉哀帝皇上那个袖子让这董贤给压住了。当皇上醒过来之后一看，董贤在这睡着觉呢，抽这个袖子抽不出来，他怕把这个董贤给惊醒了。这皇上居然拿过宝剑来把自个儿这袖子给拉下来了，这样做起来了，您说他们两个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董贤只要说要钱，汉哀帝没有不答应的，最后给董贤封到兵部司马。这董贤多大岁数？22岁，兵部大司马呀，那可是高级官员，相当于近代现代的国防部长。22岁当了国防部长了，这位一点军事不懂。说朝中的大臣对这个事情都气坏了，其中有一位忠臣叫王嘉，御史大夫。这王嘉就给皇上上本，本章里面说当年呐，汉文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想修过一个露台，由于考虑到用的资金太多，所以就不修了。可是现在您对这个董贤有点太宠他了，他这么年轻就给予大司马的职务合适吗？这个王嘉呢还做了一件事儿，
就是皇上曾经要给董贤4000户的实邑，这种诏书下来之后，王家给靠不住了。再将这道本章，汉哀帝生气了，于是把王家抓进监牢。王家这个人够烈性的，抓进监牢以后，这王家不吃饭，绝食，最后死在监狱里头了。正因为这样啊，这个王家呀，在他死之前奏本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说民谚云，就老百姓说的话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说这个人呢，要是混到大家伙都指责你，都认为你不好，你这个人没病就得死。说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冲了皇上的肺管子了，可是正应了他这句话了，这王家不是死了吗？没用多久，汉哀帝刚刚25岁，他就死了。汉哀帝这一死，当时安汉公王莽动本参劾这董贤，认为董贤有罪，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这个人有罪，于是罢免他的官职。罢免完了官职，大伙还觉得光罢了官不行，得抄他的家。后来王莽带着人到他的府里边一抄家的时候，发现这董贤自杀了，所以这就是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来历。鲁迅先生有一句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这句成语的意思。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这期说个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可不是说一个绿珠子从楼上扔下去了，不这意思。绿珠是个人名，这个绿珠是干什么的呢？西晋时期是石崇府中的一个歌女，石崇也是一个人，晋朝巨富，他既是官员又是富豪，对绿珠是宠爱有加。当时啊，有一个王族，赵王叫司马伦，这个司马伦手底下有一个亲信，后来也当了官了，此人叫孙秀。这孙秀呢，就跟司马伦闲谈之中说过，说您这个府里边有这么多的美女，其实您这多美女都不算美。司马伦说，什么算美？石崇府里边有一个叫绿珠的，能歌善舞还会吹笛子，那才叫美。司马伦说，那你就把那个绿珠给我要过来，就说我要。这赵王的是王爷呀，所以这个孙秀呢，马上派自己手下一个人就到石崇的府里边去要绿珠去了。孙秀派的人就到了石崇这儿，石崇正在他那个金谷别墅，金谷别墅啊，这石崇有好多处别墅啊，在那里楼上正在弹唱歌舞喝酒呢。这个使者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石崇，说我是受孙秀的指派到这儿来的，找您呢要要一名美女奉献给赵王司马伦。石崇一听啊，这事儿好办，马上一招呼，来了几十名美女都站在这儿了。石崇说，你挑吧，你看哪个好就领走。哪位是绿珠啊？您能不能告诉我？石崇一听，要绿珠。石崇传里边原文有这么一句话，绿珠乃我所爱，就是这是我的爱妾，我能随便送人吗？不给，愣是把这使者给轰走了。轰走了回去之后，到一见赵王司马伦这么一说，这司马伦火了。孙秀在旁边给添油加醋，孙秀呢知道这司马伦跟石崇的外甥欧阳剑两个人素来不睦，借这个茬他就说了，这石崇没把您当回事儿啊。于是这个孙秀就和这赵王两个人密谋了一条诡计，给石崇安葬了一个罪名，而且假造了一道圣旨，要对石崇抄家。先是把他这个外甥欧阳剑给抓起来了，接着带着官军去抓石崇。当官军把石崇的府地围上的时候，石崇还不知道呢，这功夫石崇正和绿珠等一般歌妓在楼上玩呢。官军上来一说，说你石崇你犯罪了，圣旨在此，要抓你进监牢。石崇听到这里，石崇就说了，说我这个犯罪呀，就从你身上而起，因为绿珠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是曾经有人来要过他，绿珠本人也不愿意去。石崇今天一说这句话，绿珠就知道石崇此去凶多吉少。绿珠当时跟石崇就说了，说是官人，既然如此，我愿为您寻节。说到这，这绿珠又打这楼上边噌的一下子从窗户上就跳出去了，头朝下一下子就摔死了。绿珠为失宠而死，所以这个成语就叫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啊，它说明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寻情至死，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 这句成语呢，又说明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真情实感。还有另一条成语，说的是交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情感，这就是千里命嫁。三国时期，有历史上被称作竹林七贤的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嵇康。嵇康这个人博学多才呀，熟读经书不说，而且懂音律，会乐器，善古琴，就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那唱的肯定也好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那么嵇康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跟他经常在一起谈论，谈论什么？都是文人，有知识，有文化，谈人生，谈社会，谈现在，谈未来，谈哪儿都能够灵犀相通。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到一起谈谈，一段时间要是不谈，互相就都想。后来有一回啊，这个吕安呢就来了，来到他这以后一问，才知道嵇康没在家，但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家呢。这嵇喜跟嵇康是两种类型的人，这嵇喜是大官啊。嵇喜一听说弟弟的朋友来了，弟弟没在家，那么我就接待接待吧，于是就把这位请进来了。这个官员呐，有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有一种官气，摆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他一见这个吕安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吕安一说，说我是嵇康的朋友，我叫吕安。啊，我听嵇康说过，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吕安心想，这什么话？好像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吕安一看呢，心里就烦了。吕安心想，得，我快走。所以吕安急急忙忙就告辞。吕安告辞，这么一走呢，这个吉喜呢，礼节性的往外送了送，到大门这儿了。这吕安就说了：“您有笔吗？我想在门上给您留个字。”哦，好好好，古人有这个习惯，哎，提着笔啊，到哪儿题诗啊，写字啊，这好像一种古文化。于是马上命人把笔拿来了。这吕安提起笔来，就在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繁体字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写完之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吉喜倒把着手站在门前就看，他得给我贴个凤字，什么意思？哦，我明白了，凤乃是鸟中之王啊，麒麟乃是兽中之首，他给我门口贴一个凤字，刚刚见了我，他说明对我印象不错，觉得我像鸟中之王，在人里边我是傲立拔尊的人物。哎，他挺乐。用不了两天呢，嵇康回来了，知道是吕安来了，站在门外边往那儿一瞧，写了一个凤字，这嵇康就笑了，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他不能言语啊。嵇康明白呀，他写这个凤字的含义是什么。凤繁体字那个凤啊，这个里头一个鸟字上面有一横，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呢，就上边是一个凡，底下是一个鸟。嵇康心想啊，他呀是没看上我哥，说我哥是一只凡鸟，这要他跟他哥一说，他哥不就得急了吗？所以嵇康没言语，光在那笑。尽管如此，嵇康和吕安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经常到一起要相会，要谈论。后来这吕安干脆就搬得跟他近一点，两人更便于一起谈论了。搬得远的时候啊，那都是坐着车赶着牲口到一块堆聚。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千里命嫁，说明两人的友谊不管离多远，想见面也是能够见面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优化服务方式，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同销坚守复议初心十载，以法治担当，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多年来，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办证难、跑腿难民生痛点，主动优化服务方式，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便民服务。通过乡镇摸排、入户走访、现场评定等精准举措，为辖区残疾人高效办理残疾证，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残疾人家属王大姐专程来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窗口，送上手写表扬信，点赞县残联贴心高效的助残办证服务。长期以来，部分重度残疾、行动不便的群众因身体原因无法自主前往窗口办理残疾证。为切实打通扶残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县残联坚持以残疾群众需求为导向，转变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下沉服务力量，扎实开展精准助残办证服务，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残疾群众心坎上。县残联联合各乡镇基层工作力量，全面摸排辖区内疑似残疾、未持证、需换证且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信息，精准掌握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并主动联动县中医院专业医护人员，组建入户评残服务小队，深入各乡镇残疾群众家中，开展探访调研与残疾等级评定工作。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残疾评定国家标准，细致检查申请人身体状况，详细询问病史、致残原因及日常起居情况，严谨开展残疾等级评估、信息核验等工作。残联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残疾人证办理流程、惠残补贴、康复帮扶、权益保障等相关政策，细心解答群众疑问，全程高效、规范、透明开展办证服务，让行动不便的残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残疾评定，真正实现群众领跑腿、服务送上门。在做好入户专项服务的同时，县残联持续优化窗口服务，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事效率，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今年以来，县残联累计为860名残疾人完成残疾证办理工作，其中入户办理352人，切实解决了特殊群体办证难、办事难问题。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助残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更暖心、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县残联副理事长黄新业：
3: 本次咱们入户评残啊，提前摸排了辖区内的这个重度残疾人，咱们带着医生现场核验，现场评残，严格把关。下一步呢，我们县残联将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评残、无障碍改造、辅具适配、居家托养等这个民生服务，把这个惠残的政策送到老百姓家中。
1: 这是陈阳报道的。在昌黎有这样一位法治守门人，他不在审判庭上敲响法锤，却在一桩桩行政复议案件中守护着群众的合法权益。他不在执法一线冲锋陷阵，却用一次次耐心调解化解着百姓心头的疙瘩。他就是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十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正务实、富益为民的初心，累计办理行政复议案件500余起，用实干与坚守践行着一名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走进同乡的办公室，桌上永远堆叠着厚厚的案卷材料，墙上的锦旗无声诉说着群众的认可。2016年，当行政复议工作还隶属于政府法制办时，多数同事选择了材料撰写、政务服务等岗位，同乡却主动申请投身行政复议一线。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同乡。
4: 当时我就想，我们在政府大楼里离群众太远了，法制部门是为数不多能直接接触群众的岗位，我就想在这个岗位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1: 这份朴素的初心成了他十年坚守的不竭动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道复杂的法律条文和一摞摞棘手的案件材料。刚接手工作时，通宵也曾感到手足无措，但他没有退缩，边干边学，边学边练。2021年，童潇顺利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十年磨一剑。2026年，他成功入选河北省行政复议专家组行政处罚类成员，从一名业务新手成长为全县行政复议领域的骨干力量。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句话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门槛低，效率高，贴近群众，监督有力。作为一线办案人员，就得守住初心，把公平正义贯穿每一个案件，让复议工作真正得民心、暖民心。
1: 在童潇看来，行政复议不是机械的颁法条、下一纸决定书，他的工作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先普法，再复议，先调解，后结案。多年来，昌黎县行政复议案前调解和解率稳定在20%以上，案中调解和解率保持在15%以上，稳居全市前列。这背后正是童潇和同事们一次次耐心的释法说理。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很多行政争议都是因为群众不懂法造成的，比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赔偿问题其实是民事诉讼应该解决的。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法律说明白，帮群众少走弯路。
1: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初心不改。童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把法治的责任扛在肩上。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4: 爱我昌黎不光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更因为我手里的每一本案卷背后都是一个昌黎家庭、一个昌黎企业的期待。守护好这份公平正义，这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 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双碳工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人员，也碍于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

0: 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大话成语从古说起，从古说起，因为成语很多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成语是古代的吗？今天是古代的，而且很古。什么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的。哪条成语呢？叫精卫填海。三皇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领导人是三皇啊，天皇、地皇、人皇，也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今天就说的是这神农氏。神农氏又叫炎帝。这个炎帝呀，他有很多子女，但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女儿。这个最小的女儿有个名字叫女娃。他这个小女儿女娃生性的聪明伶俐，非常喜欢游泳，经常到你东海里边啊去游泳去，而且游泳的技术非常好。正由于技术好，所以他天天愿意去。这天在那正游泳呢，这海上就起了大浪了，这浪是一个比一个大。为什么那么大？估计着是碰上台风了啊。这台风一掀起巨浪，结果这个女孩女娃呀就被淹死在东海里。这一淹死在东海里，一缕灵魂由顶门出现，这是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说他有灵魂出来了，这灵魂出来化转为形，变了，变什么？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但是他那个心里还是那个女娃，那女孩子的心态。他为什么变了一只鸟？他变完一只鸟，他一看这东海，这孩子来气了。他心想，我天天在这儿游泳，今天你把我淹死了，好啊，说明你这个东海对我不好，我要把你这东海填平了。他变成这只鸟之后，就上西山上雕那个石头。一个鸟能雕多的石头？雕一块小石头飞过来，奔扔着海里了。要不就一会儿雕一个树枝，奔扔海里头了。天天那么雕石头雕树枝往这个海里边添。他为什么往这海里添？他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东海给填平了。填平你东海，避免今后有人再次游泳再被淹死。说这个鸟有没有名字呢？这鸟有个名字，这个鸟叫精卫鸟。为什么叫精卫鸟呢？大概这个鸟的叫声啊跟它这个名字有关系。据说这个鸟一叫就是精卫精卫精卫，哎，这么种声音，这人们一听是精卫精卫，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叫精卫鸟。这精卫鸟就天天在西山雕石头雕木头往东海里边扔，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是不厌其烦的来来回回往这扔。最后东海倒是没给填平，但是这个精卫鸟由于过于劳累死在了东海滩上。所以这个典故就叫精卫填海。精卫填海这个典故

他向我们展示了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卫鸟它就是要把大海给填满了，要把它填平了，虽然最终没有填平，但是它一直在这么做。这条成语啊，就是鼓励人们干什么事情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执着的力量。另一个故事就叫夸父逐日。夸父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夸父，身高膀大，力气过人。据说这个夸父啊，他有劈石拔木之力。什么叫劈石拔木之力啊？你比如说他在地里边要是干活，看旁边有一大石头，害事，咔一掌，这石头就给劈断了，倒了。要是在地里边看着有棵树，这树害事，过来抓这树，啪一拔，扔了。这天干着干着活啊，他这个劲头总觉得使不完，想着接着干，但想接着干不行，为什么？黑天了，这太阳出来还落下去。这夸父一看，看来我能不能干活得他起决定作用啊！他要不照着，天就黑了，我就干不了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最好你别下去啊！可是我怎么能见着他？我怎么能逮住他呀？他开始第二天就注意，一看日头升出来了，升到正当晌午。这夸父一看，好，咱俩一样了，心想你走我就跟着。他追这太阳，追这太阳，终于这太阳偏西落山了。太阳一落山，他也休息了，他累够呛。夸父心想，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明儿我再重追。从这儿开始，这夸父跟这太阳就玩上命了。追累了，自个儿撅一个树枝子，手里边煮着，追着追着渴了，渴了得喝水啊。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故事，说这夸父啊，饮河渭之水。河渭之水，河可能就是黄河，渭就是渭水。有的说他把河渭之水饮干，当然这神话故事有点夸张，也有的说就是饮河渭之水，先是饮黄河水，后饮渭河水。从他这喝水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东边往西边追，渭河水喝完了再往前面继续追。这夸父就打听了，说前面还有没有可喝的水呀、有人告诉他了，前边还有大泽之地，就是有一片大水。这夸父一听，只要有水就行。我们推断呢，这片大泽是在哪儿呢？估计要近点说呢，那就是青海湖了，要是远点说呢，估计就是贝加尔湖。他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经》的作者都死了多少年了，咱也无法考证。反正是那个夸父提了这棍子就追这太阳，日夜不停的就往前这么追，追来追去，最后夸父累死了，也渴死了，因为他没到大泽，没有水可喝，他就倒在了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逐日的雄心仍然未灭，把这个棍子往前边一扔，啪的一下子，立时化作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个名字叫邓林，而且这个邓林里边多都是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就说这就是夸父的鲜血染红的桃花。这个夸父逐日啊，也说明这么一种精神，他奔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往前进取。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就说有的人是不自量力，说夸父你能追得上太阳吗？但是在古的时候，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精神我倒觉得还值得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古人的那种决心和毅力。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古代很多。再比方说愚公移山，这个愚公移山呢，就不像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了，它比较现实。
说有这么一位愚公，门口有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他想把他搬走了，最后就一敲一筐的搬这石头、搬这土，人们笑话他，他就说了：“我死了之后有我的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终有一天会把他挖走的。”所以这个愚公移山呢，比那两个典故呢，就更有点现实意义。大话成语和您又见面了。一条好的成语，敢和诗词歌赋相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成语要好，从它的思想内涵，从它对人的影响教育，敢比一首好诗好赋。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条成语，叫千金买赋。汉朝有个汉武帝叫刘彻，大家都知道，电视剧上看过。这个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建功立业的皇帝，大家对他印象很深。但是当年这汉武帝4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胶东王，说4岁就封王了，那可不，人他爸爸是皇上啊，想什么时候封就什么时候封啊，4岁给来一王爷，封了王爷那就有王爷的待遇啊。但是他可不上任，不办公。汉武帝那阵还在后宫玩呢。这天这汉武帝在后宫跟他的姑姑长公主在一起玩，他那个姑姑呢非常喜欢刘彻，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到这腿上在这坐着。我问你，想找个媳妇不？那小孩啊，那问什么就答什么呀。那一点头，那意思想找。他姑姑就说了：“你看看他们哪个好，这怎么样？”一晃脑袋，那个呢？一晃脑袋，那个，那个。他这姑姑抱着他点了一圈，这刘彻在这儿瞅谁都摇脑袋，哪个都没看上。他姑姑说：“嘿，这眼光还挺高呢，点到最后了，离他姑姑最近这个就是他姑姑的女儿，叫阿娇。他一点到这儿，汉武帝乐了。这一乐一点头，他姑姑一看，呵，你这眼光挺高啊，看上我们家阿娇了。这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了真事儿了。”汉武帝4岁被封王，7岁立为太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汉武帝对阿娇的这个喜欢程度并没有减弱。汉武帝没做皇帝的时候就说过，说将来如果这阿娇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用一个金房子把她装起来，让她住在里头。汉武帝说这个话，您还别说，真兑现了。后来刘彻登基了，也就是汉武帝了，于是就把这阿娇定为皇后，正宫娘娘。哎呦，给这正宫娘娘修了一个宫，这个宫据说金饰品用的特多，真就是用一个金屋子让她在里边住。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呀，叫金屋藏娇，是那个金屋子藏的是这阿娇，这么个意思。人家这阿娇是正宫娘娘，可是后来吧，有的人就给瞎用这词儿，金屋藏娇，就说这个用一个屋子里边装着一个漂亮女人。现在呢，有的人居然把它用到包二奶上边了，其实这玩意儿不太准确。最初在汉武帝那人是这么个意思。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千金买赋，怎么弄出一金屋藏娇来呀？您接着往下听啊。金屋藏娇，这阿娇就住在这个宫里头了。但是阿娇那是小名，她不能叫阿娇啊。那么成了皇后之后呢，就是陈皇后。她呢姓陈。这个陈皇后跟汉武帝最初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汉武帝对他也非常器重，从心里非常爱他，让他住在了长门宫内。但是过了10多年，这个陈皇后啊
不生育。陈皇后这一不生育呀、啊，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卫子夫。这样一来，陈皇后就受冷落了。陈皇后找来一个巫婆，就背地里对这个卫子夫施以巫术，诅咒他。但是光用迷信手法不行啊。汉武帝对这卫子夫是宠爱有加，最后这卫子夫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么一来，汉武帝就立他为皇后。陈皇后受不了了，最后陈皇后就想，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汉武帝离他的那颗心再拉近，再拉回来呢？他就想起来当时汉朝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卓文君夜奔投奔司马相如吗？就是弹奏凤求凰那位。这司马相如写过一首赋叫子虚赋，陈皇后曾经看过，陈皇后觉得他这个子虚赋写得非常的好，于是他就想出个主意来，派人跟这司马相如说，你能不能为我做一首赋，我重金收买，用现在的话说，稿费从优。这司马相如一听陈皇后让他写赋，当然愿意了。写什么赋呢？陈皇后就说了，你就把我这种心境能写出来就行，我在长门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汉武帝对我如此冷落，我感到的这种孤独，我感到的这种冷寂，我心境里边感到的这种空虚，让他能够表达出来。陈皇后通过人把这种情感告诉了司马相如之后，司马相如费尽了心机，居然就给他写出来一首赋，叫《长门赋》，又叫《长门宫赋》。这个赋写出来之后，拿到了陈皇后的跟前，陈皇后一看，看一遍哭一遍，看一回掉一回眼泪。司马相如果然是文笔生花，写得传神有感情，把他的心境表现出来了。陈皇后自个儿哭完了，又托人把这东西拿给汉武帝去看。这时候慈父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到手里之后，汉武帝感情也是一个词人，会作赋。后人评价汉武帝的词赋比司马相如低点，比当代的那个杨雄还高点，说汉武帝有这一面人们不知道。正因为他懂词赋，所以一看司马相如这个词赋，汉武帝受感动了，打这开始心情扭转了，他和这陈皇后又重归于好。所以这就是那句成语千金买赋，就是一个好的文章不惜重金去买。还有一条成语叫千金买邻，就是花千金买个邻居。这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南北朝时候，梁主萧衍手下有个上将军叫吕僧真。这个吕僧真人品特好，别看他是个军事上的将军，交朋友为人特有人格魅力。这天他忽然发现他们家旁边来了一个新邻居，一打听啊，这位姓宋，叫宋季雅，是某地一个太守任满之后到在京都这儿等着重新安排工作的，在他旁边买了个房子。他就问他了，说您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这宋季雅就说了，我这房子一共是花了11000多两银子。说11000多两银子，这够贵的。他说您可要知道吧，我买房啊就花了1000两银子，其实买邻呢是10000两银子，买邻10000两银子。对，怎么还买邻呢？您不知道啊，我早慕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个好人，所以我特意在您旁边买出房子，这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后来有人就说了，这叫千金买邻，买的是好邻居。这就是这句成语叫千金买邻。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今天让我们在温柔旋律中聆听青春最真实的情愫。焦麦琪的歌声自带干净的少年气息，温柔又治愈。这首《今天也想见到你》旋律清新温暖，把最简单最纯粹的心动娓娓道来，不用复杂的修饰，一句想见你就是青春最真诚的喜欢。

热烈的想念是心动的起点，而真正长久的爱意往往藏在平稳安稳的日常里。汪苏泷一直擅长用温柔的曲调刻画普通人的细腻情感。这首《普通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的陪伴、包容与相守。世间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惊艳众人，而是岁岁年年的安稳陪伴。

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她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每一次打开朋友圈，他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

白日的温柔烟火落尽，深夜来临，所有柔软的心事都会悄悄藏进静谧的夜色里。汪苏泷的睡前故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深夜单曲，曲风轻柔舒缓，嗓音温柔缱绻。汪苏泷用温柔的唱腔，把思念、牵挂和细碎温柔编织成睡前的童话，安慰每一个安静。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带着温柔的期许往前走，年少的我们总对爱抱有最纯粹最无畏的勇气。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轻快灵动的旋律，干净洒脱的歌词，完美诠释了少年时代义无反顾的喜欢。年少无畏，为爱奔赴，

可人生从不是事事圆满。勇敢奔赴过后，我们也会遇见猝不及防的遗憾。言人中独特的治愈烟嗓，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处处遗憾这首歌，温柔又戳心，缓缓讲述感情里的错过、不舍与释然。人生相遇又别离，万般过往皆是处处遗憾。

遗憾虽难避免，但时光终会温柔治愈一切。让我们学会与过去和解。徐良的曲风温柔淡然，这首《明天有雨》没有沉重的伤感，而是以温柔的视角告诉我们，人生如同天气，有晴有雨，起落皆是常态。放下过往，前路依旧可期。请欣赏收尾歌曲《明天有雨》。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

0: 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刀。
3: 当时的扬州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据说人口啊最高曾达到100余万，十分的繁华。当然了，这里之所以有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女众多。可是正德14年12月，这座著名城市的街头却出现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的怪现象。街道上一片混乱，到处都站满了人，但这些人却几乎保持着同一个表情和动作，左顾右盼。这些人四处张望，只为了做一件事，抢人。抢人的方式很简单，一群人上街，碰见男的二话不说往家里拉，拉不动的就抬，总之要把人给弄回去。等被抢的这位哆哆嗦嗦的到了地方，琢磨着这帮人是要钱还是要命的时候，却看见了准备已久的锣鼓队和盛装打扮的新娘子。然后有人走过来告诉他，你就是新郎。之所以会发生这戏剧性的一幕，原因十分简单，朱厚照喜欢美女。皇帝感兴趣的事情自然有人会去代劳，而这位自告奋勇自行其事的人是个太监，叫做吴京。很遗憾，这位吴京也不是个好人，他先行一步到达扬州，抢占了很多民宅，说是皇帝要用，然后他又争抢了很多的未婚女人，也说是皇帝要用。对于这位吴京的行为，很多史书都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来描述，脚上意。什么叫脚上意啊？通俗的说，就是打着皇帝的名号干坏事儿，让皇帝背黑锅。因为啊，朱厚照并没有让他来干这些缺德事。客观的讲，朱厚照确实干过很多荒唐的事情，私生活也算是丰富多彩，但从他容忍大臣、能辨是非的一贯表现看，这个人还是比较靠谱的。可偏偏他不能容忍一成不变、老气横秋的生活，他喜欢自由自在、驰骋遨游。而这种兴趣爱好是那些传统文官读书人们很难接受的，他也没兴趣和老头子官僚一起玩，所以搞到最后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些不三不四却会找乐子的小人。这些人呐，没有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天天伺候这位大爷无非也是为了钱，借着办事儿，趁机自己捞点油水，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所以在我看来，朱厚照的黑锅虽然多，却背的也不冤，毕竟人家陪你玩也是要拿工钱的。吴京呢，就是这样一个拿工钱的人，他占房子抢女人之后，故意放出风去，让人家拿钱来

熟，哎，这也算是创收的一种方式。但他这样一搞，不但搞臭了皇帝的名声，还搞出了这场让人哭笑不得、空前绝后的大恐慌。鉴于征集对象限于未婚女子，人民群众立刻想出了对策，无论如何必须先找一个男人来顶着。到了这个关口，什么学历啊、文凭啊、相貌、家世都不重要了，只要是男的就行了。于是老光棍们的幸福时光到了，原本找不到老婆一下子成了紧俏产品，很快就被抢光了。有一些有老婆的也被抢了，不过这问题不大，当年娶两个老婆也是国家允许的。而那些平日就出名的风流才子此刻就麻烦了，由于声名在外，立刻就成为了多家抢夺的对象。据说啊，有一位姓金的秀才被三家同时拉住，最后被人多势众的一家抢了回去。他本人倒是有几分骨气，趁人不备就爬墙逃走，可是刚落地没多久就又被另一家抢了回去。相信对于这一景象，很多男同志啊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过请诸位节哀，在今天这一幕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最新数据显示，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117比100。按照这个比例，100多人中就有17位先生是注定要将光棍进行到底了。据说这个比例还要进一步拉大，相信在不久之后的将来，娶到老婆的仁兄们就可以自豪地拍拍胸脯，喊一声老天保佑，阿弥陀佛。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这种上街抢人的方式如果用在现代，那是未必能够行得通的。因为在今天的街头，凭外表相貌抢人只能保证你抢到的是人，却不一定是个男人。无论如何，扬州算是彻底的乱了，如果闹下去情况会完全失控，大祸将起。可万幸的是，扬州还有一个叫蒋尧的知府。这位蒋知府啊，平日与人为善，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出头不行了。他跑去找吴京，希望他捞一把就够了，及早收手。可吴京哪把这个地方官放在眼里啊，只是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胆敢抗命我就杀了你。蒋知府说了半天的好话，却得到这么一个答复，他气愤到了极点，他豁了出去，我趁早告诉你，我抗命自然该死，但百姓是朝廷的百姓，要是逼反了他们，到时候追究责任你也跑不掉。吴京一盘算，倒也是怎么回事，这才老实了点，局势终于得到了控制。要说这位蒋知府啊，也真是个硬汉，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也彻底想开了，哎，无非就是一死，还有什么话不敢讲啊。他打定主意要让朱厚照早点滚蛋。朱厚照真的来了，他老人家还比较老实，只是拿着鱼竿去湖边钓鱼，蒋知府也在一旁陪同。此时江斌已经得到了吴京的报告，说蒋尧啊妨碍他们发财，于是江斌准备难为一下这位知府。正在此时，朱厚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按照老传统开玩笑地说，哎，这条鱼可以卖500斤。江斌在一旁听见，立刻说道，蒋知府，这条鱼

你买了吧。这明显是坑人呐、啊！可出人意料的是，蒋瑶竟然答应了。他不但答应，还马上赶回家拿钱。没过多久，蒋瑶就捧着一些首饰和一堆衣服回来了。朱厚照奇怪了，哎，你这是干什么？蒋瑶昂着头大声说，国库没有钱，我只有这些东西了。江斌吓得脸都白了，可是朱厚照却没有发火。他低头想了一下，笑了起来，把鱼丢给了蒋瑶。你去吧，这条鱼送给你了。事情到这里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蒋知府可谓是多年的死火山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打定了主意，就算死也要把朱厚照这尊大佛送出扬州。不久之后，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特产琼花。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面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啊，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的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没动。蒋瑶随即大喝一声，愣着干什么？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我来承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的表达了他的意见。哈，也就这样了，我们离开这里吧。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着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疆界。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就在即将要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土特产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要东西，着实体现了所谓专制独裁的本质。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对于皇帝的要求，蒋瑶只回答了一句话，扬州没有土特产。对此朱厚照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是要了500匹铸白布，也算是挣回了点面子。蒋瑶终于松了口气，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啊。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是给皇帝大人送行。可是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就翻了脸。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下面的蒋瑶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啊在做梦。

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了呢？可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我不吃了。”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的这句话还没说完呢。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呢？这兄弟还真讲实惠啊。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的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了南京。至此，自八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四个月时间，朱厚照终于到达了他此次旅行的终点。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面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王守仁实在不是个忠臣呐。”朱厚照问他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直隶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是目中无人啊。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见他，此人啊一定不会来的。这听起来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朱厚照决定试一试。江彬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其中大致包含了狼来了的原理。以往江彬经常假冒朱厚照的名义脚趾办事，大家心里面都有数，而王守仁和他矛盾很深，唯恐上当受骗，前来受死。而以王先生的性格，万万不会想到这次的旨意真的是皇帝陛下发布的。江彬恶狠狠地想：“王巡抚，你安心待着吧，藐视皇帝的罪名你是背定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这下江彬啊想去撞墙了。这自然还是要托张勇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

0: 赶过来，给了江彬一个下马威。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朱厚照也知道王守仁到了，哎，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彬、张忠给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彬还要继续整他，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为了给江彬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一天以后，张忠突然急匆匆的跑来找江彬，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1: 哎呀，王守仁不见了。
0: 江彬又是一头雾水，他去哪儿了？
1: 哎呀，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啊。
0: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他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快去把他给我找来。江彬的精神要崩溃了。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王巡抚要当个道士，嘿，这个轰动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勇不失时机的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朱厚照这下被感动了，他找来江彬，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了。然后他传令王守仁别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你的官儿。于是王道士在山里面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的光荣复出。江彬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所以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嘞。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那

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三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六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十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五到六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三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十六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十八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

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

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1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11月2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3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2月，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

0: 胆胆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克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

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

0: 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咱们说一条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啊，出自什么地方？它出自李白写的对酒贺监诗序。李白大家都知道啊，唐朝的著名诗人，有人称他为诗仙，杜甫呢被称作是诗圣，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大诗人。李白自幼是才华横溢，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唐朝盛行写诗，李白的诗诗才出众，很多人都知道李白。20岁左右，他的诗这一出名，天下诗人都知道。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到过一次长安。李白到了长安之后，住在哪儿了呢？住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宾馆里头了。可能别看李白写诗写得很好，还出了名了，经济情况不怎么样，要不然就不会住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里头啊。李白住下以后，长安城里写诗的人都知道李白来了，传开了。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官也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贺知章。这贺知章啊，是集贤殿大学士，是秘书监，那是高级干部，大官员。贺知章当年都已经60多岁了。这个贺知章啊，也会写诗，而且写的也非常之好。贺知章听说李白到长安来了，贺知章开始以为李白能够拜访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白很清高，没有到他这儿来登这大门口。贺知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豁达。老头一看你不来拜我，我去拜访你吧。打听明白李白在哪个宾馆住，贺知章亲自登门拜访李白。贺这一来，李白应该说是受宠若惊啊，这么高位的一个官员到这来拜访他。李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贺知章。贺知章跟李白两个人一见面，可以说相见恨晚，谈露之间谈诗论赋，越谈越投机。这贺知章就问呐，说你最近写什么诗了？李白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叫《蜀道难》。于是李白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了贺知章。贺知章把这个诗拿过来就那么一看，认真这么一读，读到一半的时候，这贺知章就赞不绝口啊，好诗啊，好诗，李白呀，我看你不是一个人呐。把李白吓一跳。李白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上天把你派到人间的一个神仙，要不然这个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据说后人称李白为诗仙呐，与贺知章的这句话都有关系。贺知章对李白这个才华那就是太欣赏了。读完了这个《蜀道难》，今天《蜀道难》这首诗大伙儿还都读过呢，是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就那首诗。这贺知章情绪来了，跟李白当时就说，我请你吃饭喝酒去。贺知章爱喝酒，这李白更爱喝酒，一听说有人请喝酒能不去吗？说李白跟着贺知章出了这个宾馆，就到了一个酒楼。贺知章当然是找了一个最好的酒楼啊，到这个酒楼上，两个人要了几个菜，弄上酒来，一边喝着一边谈诗，越谈越高兴。酒饭吃完了，该买单了。贺知章往腰里一摸，才知道没带钱。怎么还没带钱？你看，大人物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走得慌，书忘了带钱。

0: 钱了，这没带钱，贺知章请李白得他花钱呢。贺知章当时真急了，身上带着一个饰物，什么东西？金的金龟，把这金龟摘下来了。这个金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告诉那酒保说把它拿去给我当了，剩下的钱给我，把酒饭账给我扣了。这就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说明贺知章对李白这个人才非常重视，也说明贺知章跟李白一见如故，后来就比喻为朋友倾囊请酒，就叫金龟换酒。贺知章按说把这个金龟要是换了酒，皇上知道会怪罪他的，这老头根本就不管不问了，这叫金龟换酒。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呢，叫金雕换酒。金雕换酒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福传》，《晋书》里边有个阮福，这个阮福呢是黄门侍中，在皇上面前是侍候皇上的人。这个阮福也是好酒啊，懂诗。阮福这个人呢，在皇上面前每天临朝，他穿的那个衣服是金雕衣服，这是皇上统一给发的。结果他由于那天喝酒没钱，愣把皇上给发的这衣裳这金雕脱下来给当了换酒喝了。大臣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告他一状。皇帝听到之后一笑而已。为什么？皇帝知道阮福这个人，哎，他太爱喝酒，还是有才华的，那个衣服换酒喝那就换了吧。看来皇上很宽容，这就叫金雕换酒，也是一句成语。那么还有一个成语呢，金谷酒树，这个和酒有关系，也带金字。金谷酒树呢也是出自晋书，出的这个晋书里边石宠传。大家都知道啊，石宠是晋朝的一个富人，就是最有钱的人。石宠有一个别墅叫金谷园，他经常和朋友们到金谷园去喝酒。跟朋友们在金谷园喝酒的时候要作诗，每人都得做一首诗，如果谁要是做不上来这一首诗，当即罚酒三斗，就你得喝三大斗。所以这个金谷园罚酒的典故就传下来了。后来到了唐朝，李白曾经写过《春夜宴弟兄桃花源》序，在这里边李白用了一句话，李白这句话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就是说你这个诗要是做不上来就罚你金谷酒数杯。引用金谷酒就是来自石宠金谷园的这么一个典故。说金谷酒数这个成语呢，就说的是在酒桌上大家伙行酒令，行不上来要罚酒的意思。说今天跟诸位说的金龟换酒、金雕换酒、金谷酒数都和酒有关系，但是其内涵却又不一样，各不相同。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民无教类。这个民无教类出自哪里？出自《宋史·岳飞传》。一提到岳飞呀，恐怕大家都熟悉，这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呢？就是在他建

放生的那天，他们家这个天上飞过一只大鸟，这只鸟到现在呀，谁也说不准是什么鸟，是鹰啊，是鹫啊，还是什么呀，都说不清楚，反正是一大鸟。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岳飞，字鹏举。岳飞后来长大了，跟他的老师周同习练武艺，练得一身好功夫，天生的是履历过人，据说能拉开300斤的硬弓。后来投军入伍，为国效力。岳母呢是个贤良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忠于大宋，在他投军的时候给他后背上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岳飞投军入伍之后，在军营之中显出了他的武勇，最后升到统治之职。就连朝中的皇上啊，对岳飞也甚加赞赏，屡屡的给他望起提升官职，甚至皇上亲自给他题写旗名，就大旗上给他写名。这个岳飞正在乘胜追击金兵的时候，这时候朝中有一个丞相叫秦桧，这秦桧呢主张议和，只要是金兵提出来的条件他们能够接受，这就可以罢战。但是岳飞呢是主张要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因为那个时候秦桧二宗两个皇帝被金兵给劫掠走了，岳飞是想着把那两个皇帝给接回来，他认为把这个国家的皇帝被劫走，这是对中国一个耻辱。但是秦桧不让岳飞再战了，他跟这个皇帝也就是高宗商量好了，说调岳飞回朝。那么高宗为什么同意了呢？历史学家分析研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岳飞老提要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把秦桧二宗给接回来，这高宗皇帝这个味儿是不是就得倒出去，他就当不了皇帝了。再有一个，秦桧在高宗的跟前不停地给吹风，说岳飞这个人手拥重兵，屡屡得胜，在群众当中威信非常高，日子长了焉知没有叛反之意，这就是说岳飞的坏话。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决定调岳飞回来。岳飞当时正在河南前线上，岳飞向皇帝写本章说我们不能回去，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去，10年辛苦毁于一旦呐、我们眼看着就胜利了。可是皇帝不听，秦桧接连着一天发12道金牌调岳飞回朝。岳飞不得不回朝了，因为他是忠臣呢、忠臣得服从皇上的命令啊。当岳飞带着队伍要撤离在河南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那真是把他们的整个队伍就都给围住了。老百姓们在这说呀，说我们当年我们是捧着香盆拿着粮食草料迎接你们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你们忽然就撤回去了，你们一撤这金军肯定就过来了，金兵一来恐怕我们百姓民无教类。这句成语就从这儿出来的，民无教类什么意思？这个教就是一个口字一个教字，跟这个嚼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当中就不会有吃东西的人了，就都死了，金兵肯定把我们都杀了。老百姓这一哭这一拦路不让岳飞走，岳飞他心里边也很受感动啊。于是岳飞就跟手下的将士们都说了，晚走几天保护着百姓转移，另一方面给皇帝启文奏本，就说在汉上那个地方腾出一片良田，让这里的百姓到那里去居住。就这样岳飞的队伍晚走了5天，最后把这里的百姓带着到了汉上
转移。

0: 住在那里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典故的出处，民无教类。接下来我们这条成语呢叫牧人拾心。牧人拾心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夏统传。晋朝啊有个叫夏统的人，这个人自幼博学多才，而且才艺广泛，他会写歌词，会作诗，会写赋。不但说会写歌词，而且他还会谱曲，谱出过很多的流行歌曲。说这晋朝有流行歌曲吗？那个时候也应该有流行歌曲啊，一个歌曲众人传唱，这就叫流行歌曲。所以这个夏统呢谱出了很多曲子，大家都愿意唱，他本人也愿意唱歌。正因为这样，这夏统在晋朝当时就成为明星大腕了。有一回这个夏统坐着船在洛水这个地方，正好碰上了朝中的大官。这个大官是谁呢？太尉叫贾充。贾充的官船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这个贾充听他手下人说呀，说那个夏统在这儿呢。不，这贾充一听，这个夏统很有名啊，我早听说他这个歌写得非常好，诗词做得也好啊，我要见见他。于是这个太尉就把这个夏统给招过来了，招过来跟夏统就说，说呢你呀可以为朝廷效力，让你做官。夏统这个人不爱做官，为什么？他看出当时的统治者昏庸无道，朝廷腐败，他不愿意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但是他表面又不能这么说，这么一说不把这太尉给得罪了吗？所以夏统就说，说我呢不会做官，我要是做官的话恐怕要误事的。结果没谈成，这一没谈成，夏统就回到自个儿的船上去了。这个贾充心里就合计呀，这天底下还有不愿意做官的人吗？啊，哎，这个人多少有点病，说我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好处，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风光。所以这位太尉就告诉手下人，裂开我的仪仗队，我出行我回来都把仪仗队拉开，让这夏统看看。结果出行回来，仪仗队拉开，摆开那个架势，耍开那个威风，这夏统在船舱里边待着，他不出来。后来这个贾充又想把我这些歌女都叫出来，在他的船前面弹唱歌舞，这么多美女一个个长得都这么漂亮，我看他动心不动心，他如果动心的话他就跟着我到朝中做官。结果歌女在那连唱带跳，这夏统还在这船里边待着，他不出来。为什么呀？夏统无动于衷，根本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贾充一看呐，说这个人是木人拾心也，就说他是木头人石头心，没有情感。其实呢夏统是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我们说一个奇者善堕。奇者善堕呀，这个成语有的说它出自越绝书，还有的说它出自淮南子。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吴国有个吴王夫差。夫差这个人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骄傲起来了，大有一种天下舍我其谁也这么个劲头。于是他就开始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尽管他这样，他朝中有些大臣还向他进谏呢，比方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伍子胥

是他手下的大臣，但是伍子胥进谏他也不听。后来没有多久啊，这个吴王夫差就重用了他手下一个佞臣，叫伯匹。这个伯匹为什么叫他佞臣呢？就这个人最会看吴王的眼色行事，吴王喜欢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得意什么他就说什么。正由于这样，所以这个吴王夫差近伯匹而疏远伍子胥。后来这伍子胥死了，这吴王呢那就完全听伯匹的了。这个伯匹给吴王出主意，说像您这样的大王，您应该高修一个姑苏台，居高临下，四面观看，在上面弹唱歌舞，那何其乐哉。这吴王一听高兴，动用国库的金银修这姑苏台。古代的这统治者呀都好修台，我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古代的高层建筑比较少，他修一个台呢站得高处呢能够看得远，心旷神怡，是这个意思。你像铜雀台呀、啊、是吧，什么摘星楼啊，他的姑苏台也算一个。夫差修了个姑苏台啊，在姑苏台上经常上去是弹唱歌舞，养着一个歌舞班子，挑选全国的美女，唱着跳着给他听给他看。他在这姑苏台上点歌点舞，有时他自个儿也去唱，到不了时候在上面这儿转那儿转，可哪儿看看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由于他这样黄饮酒色，满朝的文武大臣对这个吴王是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伯匹这个人呢就整天围着吴王前后左右，甚得他的宠爱。这个所谓的宠爱呢，他就得宠的意思啊，因为他也不是娘娘。可是后来这吴王忽然半夜睡觉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两只狗，一只狗朝南叫，一只狗朝北叫，叫着他睡不着觉，最后把他叫醒了。这吴王夫差醒了之后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两只狗叫什么？这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信迷信呐。他心想，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第二天一上早朝，马上他就找来了一个占卜之士，这是他专门养的这么一位，这位叫公孙胜。他把这个公孙胜找来了，就跟公孙胜说了，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能回事，你说说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公孙胜啊本来对这吴王就有意见，前不久曾经以占卜者的身份向吴王进言，说您呢可得注意了，咱们旁边的邻国越国现在逐渐的在强大起来，如果他要真正强大起来，有可能向我国进军，您得多加防范，加强军事力量。吴王一听乐了，越国呀那算什么呀，别说他没进兵，他就是进兵的话，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以后少跟我说这话。他把这个公孙胜啊劈头盖脸的给数了了一顿，所以公孙胜这心里边对吴王存在了一股怨气。今天听吴王一问，他说这两只狗叫是什么意思，这公孙胜当时就说了，说悲哉，我闻好传者逆，好奇者多呀。什么意思呢？说您这梦做得不好，哎呀太可怕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喜欢摆船的就容易掉河里淹死，喜欢骑马的容易掉下来摔着。您呢是一国之君，您可别忘了您曾经征讨天下，周围的邻国你跟他们都进行过战斗，这也说是积怨太深。说两个狗，一个狗朝北叫，一个狗朝南叫，这什么意思？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据我掐算，按您的年龄您就是属狗的，
您是属狗的，一夜梦见您自个儿的属性又朝北叫又朝南叫，这就意味着将来您死那天没有归宿，找不着地方，转了向了。嘿，这两句话说完之后，这吴王夫差当时一拍桌子，混账，推出去斩，马上把这位公孙胜推出去给杀了。公孙胜虽然被杀了，可是事过不久，越国兴兵，吴国破败，吴王也完了，就赢了这句话了。所以说这叫奇者善多，就是说你越熟悉的那个事情，往往你还容易出错误，就是不可掉以轻心。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条成语呢叫抱虎平和，抱虎平和，抱虎什么意思，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斗老虎，平和呢就是没有船愣往河里闯，要过河。这句成语出自论语，大家都知道啊，这孔子有3000弟子，72大贤人，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带着众学生到处伸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这个学生里边有一个最勇敢的，敢冲锋陷阵，身体最棒的，这个人叫子路，还有一个善读书好思考的叫颜渊。这天这孔子跟颜渊呢闲谈，就说了，说颜渊呢，根据你的性格呀，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到处游说，如果哪个国君要是重视我们的话，给我们官职，那么我们就跟他尽心竭力的去干，如果游说的结果我们得不到什么官职，那么我们就退隐林下。孔子说完这话，颜渊呢躲开了，子路在旁边发现了，不知道他师父跟这颜渊说的什么，他把颜渊叫到旁边说，老师跟你说的什么。颜渊把这话跟子路这么一讲，可是子路心里不服，子路心想，真要是让您领兵带将冲锋陷阵，您得用我呀。所以子路就找孔子去了，说，老师啊，我问您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有一个国君让您统兵带将到疆场打仗，您要往第一线上派人，您这些弟子们您派谁？他那个意思得派他呀。孔子就说了，我派的这个人呐，绝不是那种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没有船就敢过河的那种人，因为这种人他虽然胆儿大，但最后他得失败。我要派的那个人是遇事不慌，有深谋远虑，最后而取得胜利的人。这子路一听心里边明白了，这孔子是转着圈的说他呢，子路就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抱虎平和，告诫人们不要凭着自古一股勇气蛮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佟林和雍亲王找了家饭馆要吃饭，刚坐下，东家来了，就这饭馆的东家来到雍亲王和佟林面前打量了多时，人家说话了：“二位，我这前边的饭馆是挣钱的地方，招待普通的客人，有名气的人不能在这儿吃饭，老朽在内宅备下水酒一桌，请二位赏光。”佟林和胤禛一看不认得，但尽管不认得，打量这个老者耳目如电，老头非常精神。佟林赶紧站起来一抱拳：“老先生，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怎好讨扰？”朋友，不必客气了，能不能赏个脸呢？请吧。佟林就犹豫，他跟人家不认识，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雍亲王不在乎，大大咧咧是摇头晃脑。雍亲王一看，我还说呢，恭敬不如从命，却之不恭啊。好好好，既然这位老先生有此盛意，那咱们就领情了，走走走走。站起来往里边就走，佟林只好跟着。就见老者身后这帮人呼啦朝往左右一分，都用白眼珠盯着他们俩，有的人还紧咬后槽牙。佟林看怎么玩这劲儿，这哪像请客，分明这是赌气，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可雍亲王不在乎，大摇大摆往里边走。到了院里头，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座店房啊，前边临街是饭馆，后边是大院套，招待客人的地方，还不是一层院子。正房一拉溜五间，东上房五间，西上房五间，当间是个天井，上边还带着棚的。哎，这院蛮宽敞。抬头往正中的房上一看，在门上还悬着一块匾，木质雕刻的，是黑油大白字，明晃晃雕刻着英雄把式殿，左右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五湖四海皆朋友，下联配天下武术是一家。雍亲王看看，回头一笑：“海川，看见没，这位真好叫，咱们遇上热心肠的人了。”说话之间进了屋了，屋里头正中央放着圆桌面，罗列杯盘，果然有一桌丰盛的酒席，仨吃碟，三双筷子，仨羹匙，三把椅子。等进来之后，老者相让分宾主落座，胤禛一点不客气，往圈椅上一坐，挽挽袖面就盯着这桌子啊。哎呦呵，烧鸡扒鸭子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香气扑鼻呀。海川呐，多少日子没吃着这么好的东西了，今儿个咱可得解解馋啊。说着话挽袖面这就抄筷子。佟林心说：“我的爷，你有半疯的病是怎么的？这主人没伸手呢，您怎么把筷子抄起来了？”其实胤禛可不是这种人，能是半吊子二百五吗？胤禛是有意这么做。
那位老者坐到主人的位置上，两只眼睛不住地打量胤禛和佟林，好半天一句话没说。他不动筷，这客人没法伸手。这胤禛尽管耍弄筷子，也不能夹菜，也不能端酒杯。好半天，这位东家才说话：“请问二位，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啊？”佟林想，这怎么办？怎么回答人家？报真名吗？我没关系，雍亲王不行，这得绝对保密。他正想着怎么回答呢，这个胤禛嘴也快，把筷子放下了。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伙计，姓佟，叫佟林，字叫海川。我姓胤，叫胤禛，人送绰号天下第一侠。我这伙计是天下第二侠。佟林一听暗自着急，心说：“我的爷，您这是干什么呢？说这种话的犯病，您没看出来这老头这模样，恐怕对这话就有成见，您怎么还提呀？”因此佟林在桌子底下伸手拽了一下雍亲王的衣襟，那意思给他提提醒。这胤禛呢觉察出来了，但是假作不知，仍然嬉皮笑脸的。这老头听完之后，眼眉挑了三挑，看得清清楚楚，左边太阳穴的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哦，今天我可真开了眼，遇上世外的高人了。那么请问二位，你们在什么地方喝的号？你们是哪个门户？贵恩师是哪一位啊？佟林知道人家非问不可，还没等说话呢，雍亲王又抢先说话了。哎呀，日子记不清了，大概有几年了吧。其实老人家贺号还用旁人呢，自己把门关上，想起什么绰号就起什么绰号呗。没那么多零碎。另外我再跟你介绍一下啊，这天下第二侠，他呀没门没户，连老师都没有，自己关起门来卧的。他这武艺都是自己编出来的。老头一听，像话吗这？那绰号有随便起的吗？顺嘴胡勒了。这两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老者就站起来了。二位啊，看得出您是诚心拿老朽取馅儿，一句实话也不肯说。哎，我说老爷子，我们说的全是实情啊，你怎么说我们胡说呀？那么你说哪一句话我们是胡扯？我就不相信天下练武的有关上门自己练的，不经过老师的指点自悟就能悟出来。没门没户这事儿不存在。少见多怪。跟你说实话吧，你不信问我这伙计，他是不是自己悟的？是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佟林呢，你告诉他。佟林一看，这胤禛呢纯粹是惹祸的精灵，你看嘛，今儿坏事非坏他身上不可。佟林一抱拳，老人家，这要说天下第一侠天下第二侠这是开玩笑，我家主人呢生性的诙谐，您别认真，
不过你要说这个武艺是不是我

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倒是实情。啊，老头一听，好，他这比那第一侠还厉害，大言不惭，真正是自己悟的。二位啊，要这么说太好了。老朽活到60来岁，头一回听见这新词儿，遇上这新鲜事儿，想必二位武艺超群，是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这样，有句话说得清楚，见高人不能交臂十指，老朽不才，颇爱武艺，自幼也学过粗拳笨脚。今天我想开开眼，在二位的面前领教领教，也长长见识，不知二位肯赏脸否？啊，比划比划，太行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呢，咱们先喂饱了肚子再说，我们爷俩饿得现在水米没沾存，咱先吃完饭怎么样？慢。老头一听，天下不要脸的，这是头一个没怎么地吃我的饭，我这饭不好吃。二位不着急，咱们比完了之后再吃也不晚，您看这酒席不错吧，要再吃的时候比这还要丰盛，行吧。老头这一说话呀，周围那些伙计都跳院去，一个个把大辫盘上，外衣闪掉，撸胳膊挽袖子，盖上户外，这就把架势都拉好了。佟林一看这老头是没怀好意，心里纳闷，我们平时没见过面，怎么得罪他的呢？即使胤禛说话有点过分，也不至于翻脸呢。看这意思，这老头这火气可不小啊。老头也到了院里头了，冲着他们两个人一抱拳，二位请吧，老朽在此恭候。佟林往前一探身，爷惹祸了，看来这饭吃不好啊，您看这事儿怎么办？海川呐，又犯老毛病了。我一瞅你这样，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我曾经跟你说过，该软的时候咱得软，该硬的时候就得硬实起来。有我你怕什么呢？比一比呗。再者一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机会上哪儿找去？另创一家就得创，你不经风雨见世面，你不练的练的，谁知道你是哪一号？别。佟林一听也对，没有办法，赶紧站起来了。胤禛乐乐呵呵出来，来到院里头，往房檐底下一站，这老头就收拾好了短衣襟小打扮，把小辫在头顶上一盘，把牛皮的护腕戴好了，钉子布在院里的一戳。我说二位，哪位先伸手吧？最好第一侠您先过来，我开开眼，长长见识。胤禛一呲牙，我说老朋友，我还不伸手？这可不说句大话，年老不讲筋骨未能，我这岁数你那年纪，一伸手你非趴下不可。要不怎么叫第一侠呢？我看用不着我，我这第二侠就绰绰有余。海川呢，过去。佟林一听，哦，你支嘴，我动真格的，没办法，过去吧。佟林120个不乐意打呀，出师无名啊，为什么呢？这是。佟林赶紧来到老者近前，躬身一礼，老人家，您别动肝气。不管您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我要说清楚，我们这位东家是买卖人，酷爱武艺，
他这人呢诙谐，爱说笑话，方才说的都不是真的。哎。

好。老头说行，即使他说的都是笑话，那么我再问你一句，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你说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是真是假？他问。佟丽一听，还就这句话是真的，你还不能不承认。哎呀，佟海川脸一红，老人家，这话是千真万确，是真的。因为我也酷爱武艺，我觉得这八十一门太俗气了，哎，我打算取其精华，再另创一派，哎，这也不算什么过错。哎，好好好好，太好了！你既然敢说这种话，你就有超人的本领。今天老朽会，就打算会会你这超人之处。别客气。这老头说着，把脑瓜一拨楞，两臂平伸，哎哎呀，呜呜呜，先抖了抖了肩膀，这一抖了，这院里就刮起一阵旋风的。佟丽一看，哟，这是向我示威呢。就老者这一抖了两个肩膀子，好像大翅膀展开了一样。要没有800斤的力量，不能刮这么强劲的风。可见老头内家外家的功夫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佟林是干什么的？武术专家。老者抖了完二臂之后，往后一退，身子往下一杀，亮出门户。天下第二侠，请。胤禛在台阶上站着，海川呢？伸手啊，怎么了你？哎哎，是。佟林一看这催命鬼，不伸手也得伸手，不然就他生气。佟林只好站到下垂手，身形侧转，双臂靠在两条腿上，跟一根大蜡一样往那一站。老人家，您请发招吧。朋友，我这人有个毛病，跟谁比武向来不先发招。你是客人，你先进招吧。老人家，我也有个毛病，我跟谁交手也是不先发招，还是您先请。您请吧。不，您先请。哎呀，罢了，既然这样，恕我冒昧，我可撒野了。老头这阵儿整个脑筋全鼓起来了，心说三招我给你削趴下，我让这个庄家汉大老杆知道知道厉害，往后你少说这种气人的话。另外呢，我还得攒点劲儿对付那天下第一侠。看那意思，这位嬉皮笑脸的胸有成竹，大概打他呀得10个照面。老头心里还盘算着呢，没拿佟林当回事，往前一跟步，如同闪电一般就到了佟林近前了。这头一招叫长虹贯日，这一招可厉害。怎么使唤呢？左手的掌猛扣佟林的顶梁门，但这招又真又虚，你要躲不开就给你拍上。倘若你能躲开，看你往哪躲，你往左躲或者是往右躲，他另一只手都跟着你。贯日这拳头都给你准备好了，往哪边躲往哪边打呀，一般的人是防范不了的。这就叫出手如电，掌上挂风猛。

能靠童海川的灭门。童明看来了，赶紧吐气吸胸，哎，唰，往后一撤，就退出去三尺多远，这长虹贯日就落空了。紧跟着这老者身形倒转，使了一招童子拜佛，抬单腿猛踢童海川的小腹，被小肚子蹬来。练武术的没腿等于是半拉功夫，可这老者则不然，那两条腿跟面条一样，就见他左腿一立，右腿揉起了，啪，猛踢佟林的小肚子。佟林一看明白，哎呦，老头不简单呐、有踢百木桩的功夫。什么叫踢百木桩的功夫？那就练功的时候把那百木的桩子埋到地里一半，落到地面上三尺多高，都有对掐多粗，练到一定的份上，迈一步踢一根，踢声就折，啪啪啪，把这百木桩全踢折了。当然根据功夫高低，踢的多少不一样。你想想，能把百木桩踢断了，要踢到人身上，这人受得了受不了？佟林一看，赶紧脚尖点地，腾身而起，唰，他蹦起来了，老头是一脚点空。那么佟林的身子不能在空中悬着，刚然双脚落地，老头往前一根步，双臂齐摇，又使了一招叫麻姑献寿，嗨，猛击佟林的下巴和前心，那真是出手如电啊。佟林一看，赶紧身形倒转，又跳出去六尺多远。老头这三招全没划了上。你看这胤禛呢，说笑话说笑话，在台阶上站着，那心刷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心说这老头不喊我，好快的身子，那也就是我们海川呢，换我呀早交代了。行，海川真行，躲得真够溜的。就这样，佟林没还招，让老头三招，老头挑理了，往回一撤身，哎，我说这位朋友，天下第二侠，你怎么不还手啊？莫非老朽不配你接招不成？佟林一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我不接招有原因。一，你我萍水相逢，你又备下一桌酒宴，我觉着于心不忍，故此头一招我不伸手。另外，天下武术是一家，我看您那对联写得非常清楚，您是交朋友的人，出于对您的尊重，我第二招不还手。三，我发现你老乃是一位出乎其类的武林高手，举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您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您是位老前辈，我是您的晚辈，故此我第三招没还手。哎呀，年轻人，看不出你这小嘴真溜啊。哎呀，说的有鼻子有眼，有情有理的。好，那么老朽我领情了，要再伸手你还招不？那我就得奉陪了。好，你就动真格的吧，接招。老头说着往前一纵，晃单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这回佟林不能不伸手了。佟林把左手抬起来，使了个海底捞月，以下是上，一兜他的胳膊，紧跟着晃动右掌，

猛击这老者的软肋。咱说得清楚，事实特快呀，这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唰的掌就到了。佟林的掌还没到，风先到了，老头就感觉这软肋上，这衣服就动了一下子。老掌柜的大吃了一惊，哎呦，

0: 城里面的剑侠差不多我都认识，究竟他是谁？永亲王胤禛在旁边看着，心说海川呐，你这人怎么这么肉？你把那绝招拿出来不就得了吗？像这样不知好歹的老东西就应当狠狠的给我打。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很多女性朋友会对高跟鞋情有独钟，不过长期的穿高跟鞋还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谈一谈，对于哪些人来说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
6: 穿高跟鞋有危害吗？长期穿高跟鞋对于健康有影响。高跟鞋的特殊设计会使脚跟抬高，脚掌承受的压力变大，

0: 长期穿高跟鞋会使您脚趾变形、腰肌劳损、肩膀僵硬，甚至骨盆变形等病变，还会让小腿肌肉堆积，影响体型。因此，不要长期穿高跟鞋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6小时。孕妇和产妇能穿高跟鞋吗？孕妇和产妇不要穿高跟鞋。孕妇怀孕后体重增加，骨盆、腰部以及双腿的负重不断加重，加上孕妇的特殊体质，很容易形成腿部浮肿、静脉曲张。所以为了您和宝宝的健康，孕妇请一定不要穿高跟鞋。产妇经过生产，骨盆打开，子宫尚未还原，这时穿高跟鞋会影响到产后身材的恢复，造成骨盆扭曲、子宫下坠等问题。所以如果您正处在孕期或者是产后恢复期，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发育中的少女适合穿高跟鞋吗？发育期的少女不要穿高跟鞋。12岁到18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较软，可塑性较大，如果过早的穿高跟鞋会引起脚底及脚趾变形，同时腰部及骨盆承受过度的负担会引起骨骼弯曲等症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发育。所以为了让身体好好生长，发育中的女孩请不要穿高跟鞋。腰部及脚部疾病患者不要穿高跟鞋。腰间盘突出患者穿高跟鞋容易造成腰骨错位严重，脚部疾病患者长期穿高跟鞋容易使足弓肌腱失去弹性，造成后天扁平足。如果你有腰部或者脚部的疾病，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呢，我也很喜欢高跟鞋的，不过我更认同这句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美丽。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特别是孕产妇啊，发育当中的女孩子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还有就是高跟鞋再美也不能长期的穿着不换。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淋湿的皮鞋巧处理，鞋被雨水淋湿后，要及时用清水将白色浮膜擦拭干净，鞋内放入报纸或者卫生纸，多次更换，直到完全吸干鞋子的水分，可使鞋子不致变形。白色鞋带防染色，如果用透明颜色的指甲油将新鞋上的鞋眼周围涂上一圈，鞋带就不会被污染变黑了。让磨脚的鞋子变服帖，用湿毛巾在容易磨脚的鞋子的部位捂几分钟，然后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磨脚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您就不必再担心它会磨脚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塑料制品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来，大家赶快找一个身边的塑料瓶子，看一看它的瓶底儿是不是有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符号，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啊，都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您都了解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数字使用塑料制品。
2: 塑料瓶能重复使用吗？很多人都有在车内常备矿泉水的习惯，还有不少的家庭会使用空的饮料瓶来装上米、豆、醋、油等。其实呢，这样做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等，通常是由一号 PET 材质制成的。这种材质的塑料瓶一般都是按照一次性使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反复使用、长期存放之后，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会释放出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你一定要注意。一号塑料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也千万不要在车内长时间贮存瓶装饮用水，更不要用这类塑料瓶来装热水。保鲜膜能包裹食品加热吗？保鲜膜多是四号 PE 材质，耐热性不强，不能包裹食物加热，因为保鲜膜通常在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与食物一同加热，食物中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所以在加热食物的时候，您记得一定不要带着保鲜膜加热。塑料餐盒能微波加热吗？代号为5的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唯一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塑料材质。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餐盒盖多是由不耐高温的6号材质制造的，不能和标号为5的餐盒一并微波加热，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只有5号塑料材质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 你看这小小的塑料瓶，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啊。怕您记不住，我就再给您总结一下安全使用塑料制品的口诀：一号不能重复用，四号、六号别加热，唯有5号能微波。您记得了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都是和塑料有关的小窍门。
2: 撬开瓶盖。当塑料瓶盖太紧，无论怎样也打不开的时候，只要将整个塑料瓶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由于塑料制品会遇冷收缩，这样就很容易的可以拧开了。撬去塑料饭盒的异味。塑料饭盒使用之后，饭菜的余味总是洗不掉，可将牛奶倒入饭盒中，刚刚没过底部就可以，盖紧盖子摇晃，使得饭盒中每一个角落都跟牛奶接触，再倒掉牛奶冲洗干净，饭盒的异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和脂肪有很强的吸附和挥发能力，它们可以帮助把饭盒里有异味的分子吸收。调节塑料袋死结。塑料袋打成死结之后怎么能快速解开呢？死结一般是两环相扣的，您可以将塑料袋一边逆着转圈，这样死结靠摩擦力变松之后就很容易解开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塑料袋一边顺着同一个方向拧，拧成像小棍儿一样硬的时候，往回一捅就开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工作好像都越来越繁忙了，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呢，也就越发的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工具的帮忙，比如说它吧。U 盘，您的办公桌上，您的书包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呢？你看现在 U 盘设计的外形越来越小巧玲珑，但是呢，它的内存却越来越大，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了。那么到底要如何去保护 U 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能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吗？您是不是在插上 U 盘之后，马上就会在 U 盘上打开一个文件进行编辑呢？这样做会降低 U 盘的使用寿命。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因为在编辑文件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进行保存，电脑就会自动地生成另外一个临时文件，这样就会有两倍甚至更多的数据被写进了 U 盘。所以你应该把 U 盘上的文件先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好文件之后再存入到 U 盘。 U 盘能长期地连在电脑上吗？您会不会图省事儿，把 U 盘插入 USB 接口之后一直都不拿下来呢？这对于您的 U 盘和个人数据可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U 盘在和主机连接之后，即便不使用，它也会处于工作的状态。一些防病毒软件会定时的扫描磁盘，不断的对 U 盘进行读写。同时一些电脑病毒也有可能会进入 U 盘，翻阅或者盗取您的个人数据。因此当您不使用 U 盘的时候，记得要马上安全退出再拔出 U 盘。能随便拔下 U 盘吗？不能没有安全退出就拔下 U 盘，这个动作会让您的 U 盘受伤。尤其是当 U 盘正在读取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一旦拔下了 U 盘，数据和电流传输突然中断，很容易损坏 U 盘或者出现数据错误。当需要取下 U 盘时，要先终止 U 盘使用后安全退出再取下 U 盘。
1: 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保护好我们的 U 盘其实就意味着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些信息，所以非常的重要。记得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在不用它的时候要及时的把 U 盘拔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安全退出，之后呢再把 U 盘拔下来，这些都是保护 U 盘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生活小窍门。
2: 快速拷贝文件，用 U 盘拷贝多个文件的时候，往往时间会很长，您可以先

0: 把多个文件用压缩工具进行压缩，打包成一个文件之后再拷贝到 U 盘之中。因为在拷多个文件时，每拷贝一个文件， U 盘就会被刷新一次，而多个文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之后就减少了刷新的次数，拷贝的速度就会快很多。 U 盘进水了怎么办？ U 盘不小心进水了，您可以用力甩几下，甩掉 U 盘里的水，然后放在正在使用的电脑散热口旁边，不时地翻动 U 盘，等确认 U 盘里的水被吹干了，就可以再使用了。键盘缝隙巧清洁，时间长了，键盘缝里会落上很多的灰尘，清除起来挺费劲儿的。您可以拿来一张扑克牌，在牌的一边沾上双面胶，把扑克牌放在缝隙中间，来回的蹭一蹭，灰尘就会被沾到双面胶上去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累了，又干又涩的时候，您会不会马上就拿出了眼药水滴上两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眼药水到底要怎么用。
2: 眼药水用哪种都可以吗？乱用眼药水有可能加重眼病，随便滴几滴眼药水吗？快快停下，眼药水可千万不能乱用，因为眼药水的种类很多，有的只能缓解眼睛疲劳，有的是有治

0: 对性的治疗某种眼病，随便乱用可能起不到治疗效果，还会使您的眼睛更不舒服，出现干涩有异物的感觉，严重时可导致药物性结膜炎。即使您用的只是缓解眼睛疲劳的眼药水，也应该先咨询过专业眼科医生之后再使用。另外，一瓶眼药水使用别超过一个月，否则会滋生细菌，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可以频繁的使用吗？长期频繁使用眼药水会对眼睛造成伤害。长期频繁的使用眼药水不但不能治疗眼病，还会使我们的眼睛对于眼药水产生药物依赖，降低眼睛的自动清洁功能，甚至使眼角膜和结膜发生病变。因为眼药水中除了含有必需的药剂成分之外，还会添加少量的防腐剂，它能慢慢地改变眼球表面的微环境，破坏眼表细胞结构，对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滴得越多效果越好吗？多滴眼药水并不能增加药效。您会不会觉得一次多滴几滴眼药水效果就会更好些呢？其实眼药水一次滴一到两滴就足够了，多滴不仅眼睛吸收不了，也不会增加治疗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眼睛中有一个用来存储泪液等液体的结膜囊，一般情况下结膜囊内可存储的液体容量只有7微升，最多可增加到30微升，正好是一到两滴眼药水的量，而多余的眼药水就会顺着眼角流出，或者是沿着鼻泪管流到了鼻腔里。
1: 我觉得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眼药水当作药了，可是这眼药水用不好的话也挺危险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舒服了，建议大家还是先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而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啊，千万也不要贪多，那句话叫做过犹不及。这用药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眼睛最重要的还是要日常的保护，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着急。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都是和眼睛有关的小妙招。
0: 眼睛小体操，工作之余让您的眼睛也来做一个伸展运动吧。先把手抬起来，抬得越远越好，眼睛平视着手保持10秒，然后慢慢地把手收回来，眼睛跟着手移动，接着把手横过来向上举，眼睛跟着手向上看，然后手向下，眼睛跟着手向下看，每个动作都尽量保持10秒钟，这样可以使眼睛放松，缓解眼部疲劳，巧除眼睛里的灰尘。如果眼睛里积沙子了，一定不要用手揉眼睛，这样做很危险。您只要让自己打一个哈欠，沙子就会跟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因为打哈欠会使眼睛流泪，这样沙子就会跟着眼泪一起流出来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走在大街上，似乎随处都会看到戴着耳机在听音乐的人。哎，听听歌放松一下，的确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啊。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戴着耳机的样子呢，也很时尚，很酷的。但是耳机带来的听力问题，大家想过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到底要怎么使用耳机。
2: 耳机与保护听力。一般来说，听同等音量的音乐，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要高上7到9分贝，所以使用耳塞式耳机对听力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耳塞式耳机是直接塞到了外耳道里面，声音都向着鼓膜发过去，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耳朵的冲击力。而头戴式耳机有通气孔，可以把噪声能量集中的低频信号部分的排放到耳外，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最好不要选择耳塞式耳机。另外，耳机的音质对于耳朵的健康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购买时一定不要误选了有杂音的耳机。能连续的长时间使用耳机吗？使用耳机时间可不要太长了，最好不要连续使用超过1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耳机会影响听觉神经，损害耳蜗内的毛细胞。保障我们听力的毛细胞和神经细胞只在胚胎发育期形成，所以为了您的听力健康，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

0: 机，每一到两个小时就要让耳朵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大音量才合适呢？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听音乐，那您可否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无形中就损害了您的听力呢？在吵闹的地方，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就把音量给调高了，而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耳鸣甚至耳聋。听音乐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最好控制在听歌的时候还能听到别人说话为宜。所以你要记得，听音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音量调得过高了。您记得了吗？在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音量不要调得太高了。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隔一两个小时应该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不要把耳机始终的挂在耳朵上。当然，从保护我们听力健康的这个角度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像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样会更好一些。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电熨斗如何去污？电熨斗用久了，底部常会产生像锈一样的痕迹。您可以拿一块潮湿的布，蘸点牙膏或者牙粉，慢慢地擦拭锈处，然后在锈处涂上一层蜡，之后插上电源，等蜡融化后切断电源，再擦熨斗就干净了。但是您要注意，不要被熨斗的余热给烫到了。油烟机集油盒巧清洁。家里的油烟机上都会有一个用来收集废油的集油盒，但是这集油盒怎样清洁呢？您不妨试试以下的办法。首先，剪一块跟集油盒表面面积差不多大的保鲜膜，把它贴在集油盒的内壁上。等下次清理集油盒里的废油时，您只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废油也不会沾到集油盒上，方便又快捷。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呢，四十七八两眼发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人的眼睛也就跟着花了，看东西不那么清楚了。不过啊，假如哪天这个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了，这倒是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是不是患上了别的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老花眼的问题。
2: 白内障会使老花眼变好，年过五十，您是不是明显觉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近处的东西很费劲儿啊？这是我们眼部器官老化导致的，也叫老花眼。正常情况下它不会自动好转，而假如哪天老花眼突然好转的话，我们就要警惕白内障了。因为白内障的早期会使眼睛的晶状体变厚，形成暂时性近视，这时我们会感觉自己看近处的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所以老年人的视力突然变好，就要警惕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老花眼变好是糖尿病信号。据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介绍，老花眼好转不仅是有可能得了白内障，还有可能是糖尿病人血糖升高的信号。这是因为当我们身体内的血糖升高时，防水渗透压会改变，可能会造成晶状体形状改变而形成近视，老花眼暂时好转。特别要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那就要注意检测一下您的血糖了。老花镜可以随便戴吗？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花，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随便拿个放大镜来代替老花镜，这可不行。这是因为放大镜的放大倍数远远高于老花镜。另外，老花镜必须要经过以后再配。还有，你可千万不要一副老花镜就戴到底了，老花镜也会老化。所以您记得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复查视力，适时的更换镜片。
1: 看来啊，这个老花镜还真是别怕麻烦，我们最好到专业的眼镜店去给眼睛量身定做一副。那再给您提个醒，就是万一老花眼突然有了好转的迹象，这时候呢最好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眼部检查，您记得了吗？好了，再给您介绍几个跟生活有关的小窍门。
2: 巧辨隐形眼镜正反。你能一眼就认出隐形眼镜的正反面吗？您可以把隐形眼镜放在手指头肚上，如果隐形眼镜是自然的碗状，边缘线条清晰，而且矢量比较宽的，就是正面。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盘子形状，边缘线不清晰，就说明是反面。这是因为隐形眼镜反面向上时，边是往下卷的，防止眼镜滑落。眼睛往下滑，或者是鼻子出汗了，今天我们就教您如何用保鲜膜临时为眼镜防滑。撕一块指肚大小的保鲜膜，缠在眼镜腿拐弯的地方，可以增加眼镜和耳朵之间的摩擦力，眼镜就不会往下滑了。如果眼镜总是往下滑，那您就要到眼镜店去调一下镜架了。巧去眼睛浮肿。晚上休息不好，早上起来眼睛特别容易浮肿，这时呢，您可以把浸泡过冷水的茶叶袋用布包住，敷在眼睛浮肿的地方，停留五分钟，重复上3到4次。因为茶叶中的单宁酸可以有效地消除眼部浮肿，而冷的茶袋还可以使皮肤绷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生活提示。无论是为了更加美观或者是更加方便，隐形眼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想和您聊一聊隐形眼镜。戴隐形眼镜不要超过8小时，因为隐形眼镜透气性不好，长时间佩戴会使眼角膜缺氧，容易滋生病菌，引发感染。所以一天中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您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就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放入眼镜盒中，倒入护理液泡一会儿，也让您的眼睛透透气。哪些人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呢？隐形眼镜虽然戴着很方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的。有沙眼和角膜炎的朋友就最好不要戴，还有中小学生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小学生眼睛还没有发育成熟，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眼角膜发炎，甚至是眼角膜永久性损伤。怎样清洗隐形眼镜？清洗隐形眼镜千万不要用矿泉水或者自来水。隐形眼镜的材质有吸附作用，像空气中的灰尘、眼泪中的蛋白质等都会被吸附在镜片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及时，就容易使我们的眼结膜发生感染。矿泉水和自来水起不到很好的除菌作用，所以要用专业护理液清洗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又薄又脆，清洗时不要过于用力了，把眼镜放在掌心，倒少量隐形眼镜护理液就行，用食指轻轻揉搓镜片几秒钟即可，记得千万不要太用力了。清洗完镜片，您不要忘记用隐形眼镜护理液再清洗一下眼镜盒，这样把隐形眼镜放入盒中就不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了。过期的隐形眼镜不要再戴，咱们都知道食品有保质期，而隐形眼镜也有它的使用期限。如果您的隐形眼镜已经到期了，即便没有坏，也千万不要再继续戴了，因为隐形眼镜使用时间越长，它自身清除蛋白质沉淀物的能力就越差，镜片的透气性也会变得不好。长时间戴着过期的隐形眼镜，就会使得眼角膜缺氧的情况加剧，严重时可导致眼角膜损伤，所以过期的隐形眼镜千万不要再戴了。
1: 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是不是赶紧检查一下，看看您的眼镜有没有到期啊？假如发现到期的话，赶紧换一副新的吧。还有呢，记得每天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0: 滴眼药水不外流。滴眼药水时，眼药水总是往外流，您在滴眼药水时把嘴张开，然后睁大眼睛，快速低头，这样眼药水就不会流出来了。预防眼部脂肪粒。脂肪粒困扰着很多人，教你一个小方法吧。洗完脸后用维生素 E 油涂在脂肪粒上按摩，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几天之后多数的脂肪粒都可以去除了。切洋葱不辣眼。切洋葱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辣得流眼泪，您只要在嘴里含口水，这样就不会流眼泪了，这是因为刺激性气体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泪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0: 有网友拍到了地砖上的小鱼倒影，像极了《小石潭记》中所描写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此前呢，也有网友，那么在丽江拍，像极了《小石潭记》中所描写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此前呢，也有网友，那么在丽江拍到了清水池鱼，仿佛鱼儿在空中游。对此啊，有网友感慨，原来古诗文真的是此刻的心情。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要你叫幸福，那是要

那些古诗文呢，照进现实的瞬间，很多时候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会与文人墨客笔下的极致浪漫不谋而合。有些古诗文看似是写意，其实呢是写实。那么不怪网友说，语文真的是很浪漫的学科，中文也是一种美到极致的语言。那么接下来晨曦呀，想和大家分享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是来自李白的《将进酒》中的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有网友呢在山巅拍到一段大河，朝阳初升时分，云端之下，远处的河水呀，像一道金色的锦缎，从天边逶迤而来，仿佛从天而降，美不胜收，恰似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

接下来这句呢是庄子的《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有网友呢拍到鸟类迁徙，鸟浪如潮涌，其飞似星河。当鲲鹏之姿划过漫天霞光，庄子的《逍遥游》便不再是传说。网友们纷纷感叹，庄子啊，撑不起我。

接下来分享唐朝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里的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有网友在安徽游玩时发现了一个瀑布，他拿出相机，等到晚上拍到了李白笔下的“疑是银河落九天”，漫天银河横贯苍穹，万千星子铺陈天幕，一挂白瀑自层岩间缓缓泻落，漾开朦胧水雾。古诗与现实啊，就这样在镜头中交汇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讲不出再见》。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这是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两句话。那么落日垂野，残光碎落，粼粼波光搅碎流云倒影，风掠过水面时，碎影摇荡，悄然惊散，天地间只剩一层朦胧温柔的暮色，像打碎了一地的金箔，恰似范仲淹那句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此时如有渔歌互答，那却是此乐何极。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来自唐代王维的《使之塞上》里的一句“大漠孤烟直”。有网友啊拍到了一道直上云霄的烟，网友说，原来王维的孤烟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不同地域，依然能感受到千年文脉流淌出来的浪漫。那么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什么时候能感觉到诗词的浪漫呢？当诗词照见现实，照进现实啊，您有何感触呢？不妨都和我们分享一下。参与方式：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期待着您的参与。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里的一句：“瀚海阑干百丈冰。”内蒙古鄂尔多斯冬季的沙漠和草场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大漠无垠，寒冰横亘千丈啊。那么万里霜白，满目苍寒苍茫，满目荒寒苍茫啊，正是那句“瀚海阑干百丈冰”所描绘的情景。那么有时间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有些时候啊，我们对于诗词初读不解诗中意，再读已是诗中人。文学中不仅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很多时候文学也透视了我们的人生。最初我们读到某句话时，它或许是一句美丽的句子，而当时过境迁，所有经历会告诉我们，原来其中所描写的是真实的生活。那么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句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是南宋的刘过里的唐多令卢燕满汀洲里面的一句。那么关于这句诗，很多人都有发言权，是不是？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啊。网友他叫远方，他分享了他的故事。考博上岸的那一天，我注销了曾与朋友一起注册的那家小公司。那是大三的时候，我们为了一个创业项目，一个暑假窝在学校批给我们的地下室里赶工啊。那么电扇卷起闷热的风，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儿，两台老旧的工作站轰隆作响，当时的人不疲惫，当时的朋友肩并肩。但后来曾经的故事不可追，曾经的人风流云散，总以为故人长聚，来日漫漫，待到各赴远方，重逢之时才恍然，少年光景啊，再也不复了。

一枕清风梦绿萝，人间随处是南柯，是南宋范成大的题城山晚对轩壁里的一句。那么关于这句诗啊，网友鹏也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40岁生日那天是个周末，吃完饭午休时梦见了自己的孩提时光。当时啊还住在老家的筒子楼里，父母在走廊里做饭，炒勺叮当作响，窗台上的那盆绿萝枝繁叶茂，空气里传来邻居家煎带鱼的味道。我抱着半个西瓜坐在凉席上，奶奶给我摇着扇子催促我去做暑假作业。我放下吃瓜的勺子走向书桌，心里装的是对某道不会做的数学题的困扰。然后我就醒来了，客厅传来妻子讲电话的声音，下午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窗台上，关于暑假作业的焦虑消散。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做那些让人头疼的题了，也再也没有奶奶了。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唐代朝霞的《江楼感旧》里面的一句：“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母亲呐，心血来潮，要去一个远郊公园看花，我陪同。走到一个假山瀑布边，我觉得依稀熟悉，才想起他好像有一张旧照片。同母亲说起，他也想起那张照片，那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厂里同事一起郊游。而如今，那年看，当年那些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也多有趣。

0: 于是，
1: 是啊，
0: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他说，关于这样的故事，我想我们身边都有吧。

接下来这首诗呢，是当时只道是寻常，清代的纳兰性德在《浣溪沙》里的一句。网友文香呢分享了他的故事，他说：2023年春节前夕，老公突发疾病去世，我搬回父母家。

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找回到我们那间弥漫着悲伤的房子。前段时间我回去一趟，看见家里被亲戚朋友收拾得很干净，桌子上放着他给我买的咖啡壶，床头摆着我给他安置的加湿器，枕头上铺着我们逛街时一起选的枕巾，书架上放满我们喜欢的书和玩具，一如他们的主人还在时的样子。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当伤心痛苦沉淀后，再思及曾经种种，更多的竟是带着那种忧伤的幸福。只是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接下来这首诗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里的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么，网友哈库拉玛塔塔分享了他的故事，在非洲驻外四年，回国之前，外国同事打开了一罐啤酒，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对我念了这句诗。他也许不太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故事，但其中蕴含的感情我收到了。是啊，很多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么陌生人给我们的感动，确实啊，也是让我们久久的不能遗忘。接下来

文学呀，源自生活，它凝练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浓缩了人生在生活中的体悟。无论时间走出去多远，也无论世事如何，沧海桑田，这些眼前所见、切身所感、真心所悟，是不会消散的。不仅如此啊，它还会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之间传承。那么经典呢，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智慧之门，而人心从古至今并无二致。千年前啊，藏于笔墨里的悲欢，总能轻易地跨越岁月的阻隔，与当下的我们遥遥共振。这就是文学的浪漫，是心与心的鸣枪。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中需要文学，因为文学的功能啊，是记录，对不对？不仅是给予我们知识，更多的是记录。那么我们用文字来抒怀，用文字啊来替我们回答生活的答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间又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守候、陪伴和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龟马放牛，出自《尚书》。在中国的历史上，要说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可是太多了。商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残害百姓，而且非常的骄奢淫逸。他崇尚妲己，宠着这个妲己女，为了取得妲己的欢心，曾经修了九海肉林，筑了露台。正因为这样，所以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都恨不得这纣王快点垮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国的首领武王兴兵了，因为武王觉得征讨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的军师姜尚、姜子牙的辅助之下，调集了300辆战车、3000名禁卫军，还有数万名甲士，就是穿甲胄的那些兵士，以及会合各路诸侯的人马，兴兵伐纣。这个纣王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聚集了人马。他聚集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说他聚集了1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他聚集了21万人。在牧野这个地方，两军开始作战。别看两军作战，两军这个士气、心情那可不一样。因为武王在伐纣之前做了一个战前动员，列举了纣王的各种罪名，向他的军士们说：“说我们现在就是代天。”

0: 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他是这样。而纣王那边手下这些兵卒呢，有的是他抓来的奴隶，有的是降兵，当然也有他本国的士卒，早就对纣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之入骨。到了疆场上，双方这一打仗，说纣王的兵士一看见这周武王的兵士不能打，就投降了。周武王呢，早就公布了一条政策，什么政策？就是投降者不杀，反革者有功。所以这些个纣王的手下兵士到了疆场上，啪啪打两下，哎，我投降了，哎，我马上反革了。一转身，领着他们就奔着纣王的京都杀来了。所以这个队伍在牧野一战之后，纣王的军马人马往下大败，这一败一直败到他的首都朝歌。当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纣王知道自己大势去矣，只好跑到那露台上去了。那个露台原来是他修的这么一个台，上边有很多的珍贵东西，结果现在成了他的坟墓了。跑到上边是放火自焚，自个儿把自个儿烧死了。武王就这样得了天下，称为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他知道这个纣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他的叔父叫姬子。这个姬子曾经向他进言，结果这个纣王呢不听。这个姬子怕纣王杀他，就装疯藏在奴隶的队伍里边，后来被这个纣王也发现了，把他关到监狱之内。再一个人就是纣王的叔父叫比干。这个比干是个丞相，比干知道做大臣的如果看见君主有错不及时指出来，这就是不忠，不应该因此怕死就不敢进言。所以这比干呢，他就敢进言了，冲着这纣王一直说了三天，把这纣王说得烦了。纣王就说您老那么说我，看来您就是圣人呐。我听说古之圣贤，他那个心比平常人都多几个窟窿，说圣贤那个心九个窟窿，我看看你那是不是。马上吩咐就把这比干给开膛摘心了。所以武王伐纣之后，一个是把他那个叔父活着的姬子由打那个监牢里放出来了，再一个是把已死的比干那个坟墓重新再修。他的这个举动深得民心，武王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大伙儿都应该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把在民间征集来的马呀牛啊都退还给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心的去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这就叫归马放牛。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呢，仗再不打了，我们永远要过和平生活了。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合浦朱鹮，出自后汉书。合浦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广西附近海边上，这是一个郡。这个合浦郡呢，由于是挨着海，海里边有很多的蚌，就是蛤了呀，那种能产生珍珠的蛤了，叫蚌，蚌珠嘛。由于这个蚌特别多，所以这个地方就盛产珍珠，老百姓就以珍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因为这个地方搞农业生产不行，正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珍珠，所以合浦这个地方地方官员有一些贪官污吏，就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告诉老百姓这个珍珠要大量的采，采了之后都得要归公家。老百姓为了完成任务就得整天下海去采珍珠去，这就违反自然规律呀。它不是有计划的， 他也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去发展经济呀。这么一来，把这个海中带有珍珠的这些个蚌几乎都快采绝了。这个蚌好像也懂人事似的，一看整天往这采珠来，这些个蚌都跑了，跑到临近的礁址那边去了。这个蚌一少，珍珠采不来，这些老百姓就没有钱换粮食，没有钱换粮食就没法生存，为此有很多老百姓就生生饿死了。这件事情当时被汉朝的皇帝知道了，汉朝的皇帝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孟尝。孟尝到这之后，一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马上制定了一个政策，把原来贪官污吏制定的那些土政策全都废除，告诉老百姓一定要有计划的采摘珍珠，不能随便这么滥采，不能用这种割鸡取卵的方式。您按说这个孟尝制定这个政策呀，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发展观，发展它得有科学呀。这孟尝就注意这个，由于这个老百姓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采摘了，后来呢这些个蚌啊又打交趾那边又都回来了，所以合浦珠环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说这个蚌一回来了，珍珠自然就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又平定下来了。后来皇帝降旨要把这个孟尝调升，老百姓一听说孟尝要走，大家伙拉着这个车就不让他走啊。孟尝一看当面走不了，好吗，留下来了，但是圣旨不能违抗，半夜里才离开了这里。这就是这条成语典故的出处，叫合浦珠环，过去走了的人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一百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 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那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红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红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
1: 331年，东莞立县，名为保安。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名为东莞，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1949年10月17日，东莞县全境解放。1985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辖。东莞是直筒子市，不设县市区，直辖乡镇街道。目前全市辖4个街道、28个镇，下辖350个行政村。东莞总面积陆域2460.3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78.5平方千米。截至2025年末，常住人口1080.04万人，是继广州、深圳之后，广东第三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城镇常住人口1011.19万人。城镇化率93.63%。市政府驻南城街道鸿福路99号。本土方言包括粤方言和客家方言。历经千年的沉淀与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这座城市既保留了虎门硝烟池、可园、南社古村等珍贵历史遗存， 又创造了松山湖、滨海湾新区等现代商业地标。

更在新时代展现出国际制造名城的磅礴气势，形成了厚德务实、敢为人先的鲜明城市精神。如今的东莞，既是世界观察中国制造业的窗口，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正以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为城市特色，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位置境遇，东莞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理坐标介于北纬22度39分至23度09分、东经113度31分至114度15分之间。其区域位置独特，东与惠州市惠阳区接壤，西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隔海交界，北与广州市黄埔区和增城区、惠州市博罗县隔江为邻，南与深圳市龙岗区相连，是连接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的重要走廊。东莞总面积陆域2460.3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78.5平方千米。从交通区位来看，东莞紧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东莞站、虎门站、东莞东站等是区域重要铁路枢纽，广深港高铁、广深铁路、赣深高铁、皖惠城际等多条铁路在此交汇，广深高速、莞深高速、从莞高速等高速公路贯穿全境，构成了铁公联动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使东莞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地形地貌，东莞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为低山丘陵，属莲花山脉余脉，主要有银瓶嘴、观音山等，中部为台地丘陵，地势起伏缓和，西北部为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河网密布。这种东南山西北水的地貌格局，塑造了东莞山海相依、平畴沃野的自然景观。气候特征，东莞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无冬，广沼充足，热量丰富，气候温暖，温度变幅小，雨量充沛，干湿季明显，年平均气温22.1摄氏度，年降水量约1800毫米，夏季炎热多雨，常有台风影响，冬季温暖少雨，四季常青，花木繁茂，是中国南方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之一。春秋两季气候宜人，是旅游观光的最佳时节。水文资源，东莞市水系发达，有岭南水乡之称，东江是东莞的母亲河，自东北向西南流经东莞，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此外还有石马河、韩溪河等河流。全市有松山湖、铜沙水库、横岗水库等大小水库和湖泊数十座。东莞拥有78.5平方千米的海域面积，海岸线较长，珠江口海域盛产各类海鲜。生物资源，东莞市植被类型属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覆盖率约37%，银瓶山、观音山、大岭山等地

保存有较好的天然次生林。主要树种有马尾松、杉木、樟树、木荷等。全市有高等植物约2000种。东莞是著名的荔枝之乡，马蛹香蕉、虎门麻虾等特产享誉珠江三角洲。市花为白玉兰。

经济。2025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760.20亿元。十四五期间，从2020年的不足万亿，跨至1.2万亿元新台阶。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4.0%。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6.90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7165.44亿元，增长3.5%。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3，比56.1，比43.6。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度超8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持续提升。工业经济，中国制造业的重要一极。东莞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素有世界工厂之称。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6万亿元，跃居全省第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电子信息产业，东莞工业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奠定了万亿元基座。2025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东莞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之一，华为、OPPO、VIVO 三大手机品牌在此汇聚。全球每4部手机就有1部产自东莞。全市拥有电子信息相关企业超3万家，形成了从元器件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高端装备制造业突破5000亿元关口。2025年，电子器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东莞在模具、机器人、智能装备等领域优势突出，是全国重要的装备制造基地。新材料产业迈上1000亿元台阶，化工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新动能产业，例如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6.2%和7.0%，高于全市平均水平。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集成电路、智能手表、服务器、传感器等产品产量同比增长69.7%、36.2%、25.9%和24.7%。2025年，东莞抓到人工智能加风口，全国首个制造领域城市级大规模中心投入运营，新增可调度智能算力规模超10000匹。科技创新，从东莞制造到东莞制造。东莞是国家创新型城市，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2024年，研发经费支出是2020年的1.4倍，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110%，研发投入强度达4.01%，位居全省第三。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重回全国前五。东莞是中国外贸大市。2025年进出口总额15794.3亿元，同比增长13.8%，重回全国前五。其中，出口9707.4亿元，增长9.1%；进口6086.9亿元，增长22.1%。跨境电商出口年均增速达19%。电子信息、现代轻工等万亿级出口产业集群持续扩大，锂电池、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展望未来，东莞将继续坚持制造业当家，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加快构建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奋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挑大梁、做表率。名菜白沙油鸭，东莞特产三宝之一，制作技艺于2012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名录，因产自虎门镇白沙村而得名。相传明清时期，虎门白沙设立盐府，官兵柔和江浙养鸭的经验与南安制作腊鸭技巧，创制出别具一格的白沙油鸭，制作工艺已有2000多年历史，选材、育肥、宰杀、腌制、生晒、风干等工序严谨，成品腊香浓郁，咸鲜适口。晚清时期已远销香港、东南亚等地。后街腊肠，东莞后街镇的传统名产，与白沙油鸭齐名。选用优质猪肉，配以汾酒、酱油、白糖等调料，灌入肠衣后自然风干。后街腊肠色泽红润，咸中带甜，酒香浓郁，是东莞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鲜沙鱼丸，东莞水乡菜的代表，起源于高埠镇鲜沙村，2010年被列入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选用新鲜鲮鱼，手工捶打至起胶，制成鱼丸。成品鱼丸弹牙爽滑，鲜甜不腥，可煮汤可炒菜，是东莞水乡人家的家常美味。虎门膏蟹，东莞虎门海域的特产。虎门地处珠江口咸淡水交汇处，出产的膏蟹体大肉厚，蟹黄丰腴，蟹肉鲜甜。清蒸膏蟹是最经典的吃法，蟹黄如金，蟹肉如玉，是东莞宴席上的高档海鲜。万江龙船饭，东莞万江街道的传统美食，与端午龙舟民俗紧紧结合，将糯米与腊肉、虾米、鱿鱼、花生等食材同炒，再用荷叶包裹蒸制，龙船饭油润香糯，配料丰富，是龙舟赛期间最受欢迎的美食。美景，虎门硝烟池与鸦片战争博物馆，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237万余斤，在世界禁毒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硝烟池遗址保存完好，鸦片战争博物馆即林则徐纪念馆建于虎门硝烟池旧址，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是了解中国近代史、感受民族气节的重要场所。可园，岭南四大园林之一，位于东莞莞城，是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可园以小巧玲珑著称，占地虽仅3亩余，却亭台楼阁、假山鱼池、曲径回廊一应俱全，窗棂雕花精美，尽显岭南建筑精髓。园内藏有居巢、居廪画作真迹。可园是东莞历史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是体验岭南园艺艺术的绝佳去处。从唐肃宗以管草命名的千年古意，到林则徐虎门硝烟的中国近代史开篇，从广东四小虎的改革开放先行地，到 GDP 万亿、人口千万的双万城市东莞，这座被东江滋养、被南海环抱、被制造淬炼的制造名城，骨子里流淌着岭南人的务实坚韧，血脉中奔涌着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在这里，一只白沙油鸭
腊香初。

200年的匠心，一锅盆菜叠得出岭南人家的团圆情谊。虎门炮台的海风里回荡着一个民族不屈的怒吼，可园的亭台水榭中封存着岭南文化的雅致风韵，松山湖畔的城堡倒影里映照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制造名城用它特有的实干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印记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虎门硝烟池的斑驳砖石里，在华威小镇小火车穿行城堡的清脆铃声里，在每一个东莞制造产品漂洋过海的航迹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城市印记暂告一段落，愿您某日亲临此地，与虎门硝烟池前感受历史的沉重，在可园的亭台水榭间品味岭南的雅致，去松山湖畔骑一圈单车看一次华威城堡的倒影，在南社古村的麻石小巷里寻一寻800年的时光。有些城池需要脚步去丈量，有些滋味需要唇齿去铭记，有些过往需要心灵去对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

0: 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

0: 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7: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9: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1: 本台消息：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4: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3: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4: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6: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5: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6: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5: 今明2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7: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一流500以上应急床位

0: 并组建红脑伤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3: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4: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5: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7: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5: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7: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优化服务方式，打通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同乡坚守复议初心十载，以法治担当，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爱我昌黎。
11: 多年来，县残联聚焦残疾人办证难、跑腿难民生痛点，主动优化服务方式，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便民服务，通过乡镇摸排、入户走访、现场评定等精准举措，为辖区残疾人高效办理残疾证，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残疾人家属王大姐专程来到县行政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窗口，送上手写表扬信，点赞县残联贴心高效的助残办证服务。长期以来，部分重度残疾、行动不便的群众因身体原因无法自主前往窗口办理残疾证，为切实打通扶残助残服务最后一公里，近年来县残联坚持以残疾群众需求为导向，转变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下沉服务力量，扎实开展精准助残办证服务，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残疾群众心坎上。县残联联合各乡镇基层工作力量，全面摸排辖区内疑似残疾、未持证、需换证且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信息，精准掌握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并主动联动县中医院专业医护人员，组建入户评残服务小队，深入各乡镇残疾群众家中，开展探访调研与残疾等级评定工作。服务过程中，医护人员严格按照残疾评定国家标准，细致检查申请人身体状况，详细询问病史、致残原因及日常起居情况，严谨开展残疾等级评估、信息核验等工作。残联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残疾人证办理流程、惠残补贴、康复帮扶、权益保障等相关政策，细心解答群众疑问，全程高效、规范、透明开展办证服务，让行动不便的残疾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残疾评定，真正实现群众领跑腿、服务送上门。在做好入户专项服务的同时，县残联持续优化窗口服务，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提升办事效率，为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办证服务。今年以来，县残联累计为860名残疾人完成残疾证办理工作，其中入户办理352人，切实解决了特殊群体办证难、办事难问题。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评残、上门办证、政策宣讲等便民服务，不断优化助残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以更暖心、更精准、更高效的服务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县残联副理事长黄新业：
13: 本次咱们入户评残啊，提前摸排了辖区内的这个重度残疾人，咱们带着医生现场核验，现场评残，严格把关。下一步呢，我们县残联将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评残、无障碍改造、辅具适配、居家托养等这个民生服务， 把这个惠残的政策送到老百姓家中。
11: 这是陈阳报道的。在昌黎有这样一位法治守门人，他不在审判庭上敲响法锤，却在一桩桩行政复议案件中守护着群众的合法权益。他不在执法一线冲锋陷阵，却用一次次耐心调解化解着百姓心头的疙瘩。他就是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十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正务实、复议为民的初心，累计办理行政复议案件500余起，用实干与坚守践行着一名基层法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走进童潇的办公室，桌上永远堆叠着厚厚的案卷材料，墙上的锦旗无声诉说着群众的认可。2016年，当行政复议工作还隶属于政府法制办时，多数同事选择了材料撰写、政务服务等岗位，童潇却主动申请投身行政复议一线。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14: 当时我就想，我们在政府大楼里离群众太远了，法制部门是为数不多能直接接触群众的岗位，我就想在这个岗位上为老百姓办点实事。
11: 这份朴素的初心成了他十年坚守的不竭动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道复杂的法律条文和一摞摞棘手的案件材料。刚接手工作时，童潇也曾感到手足无措，但他没有退缩，边干边学，边学边练。2021年，童潇顺利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十年磨一剑。2026年，他成功入选河北省行政复议专家组行政处罚类成员，从一名业务新手成长为全县行政复议领域的骨干力量。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14: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这句话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门槛低，效率高，贴近群众，监督有力。作为一线办案人员，就得守住初心，把公平正义贯穿每一个案件，让复议工作真正得民心、暖民心。
11: 在童潇看来，行政复议不是机械的颁法条、下一纸决定书，他的工作中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先普法，再复议，先调解，后结案。多年来，昌黎县行政复议案前调解和解率稳定在20%以上，案中调解和解率保持在15%以上，稳居全市前列。这背后正是童潇和同事们一次次耐心的释法说理。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14: 很多行政争议都是因为群众不懂法造成的，比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赔偿问题其实是民事诉讼应该解决的。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法律说明白，帮群众少走弯路。
11: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初心不改，童潇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把法治的责任扛在肩上。昌黎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与行政复议应诉股股长童潇。
14: 爱我昌黎不光因为这是我的家乡，更因为我手里的每一本案卷背后都是一个昌黎家庭、一个昌黎企业的期待。守护好这份公平正义，这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
11: 这是李银笑报道的。
12: 学习专栏，
1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多维、立体、系统的工程，要坚持系统观念，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关系、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双碳工作，必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能源革命，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

0: 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3。
3: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100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那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

把这信拿出来，呱呱呱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红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要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奇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着肚脐儿啊？所以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

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就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一条叫高屋建瓴，出自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征战了多年，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败北，乌江自刎，刘邦得了天下。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第二年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楚王韩信有意谋反。这刘邦一听心里边非常震动啊，为什么？把项羽平灭了主要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拥有重兵，刘邦心想如果韩信有意谋反，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是刘邦就把朝中的近臣，说他周围的最信得过的这些个大臣们招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其中有不少大臣就说了，说韩信要反的话，那没有别的，我们快点发兵把他给剿灭了。好几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唯有谋士陈平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平说，陛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妥。您想，第一，说韩信谋反，现在你还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我们如果出兵，我们现在的兵不如韩信手下的兵，我们的将不如韩信手下的将，没有把握到那就能把韩信给平灭了。第三，如果说这个报密者有误，我们这一发兵，韩信没反也把他逼反了。刘邦说，那一米之见得怎么办呢？陈平说，这样，您呐可以假装到云梦那个地方去游玩。云梦这个地方呢，在陈楚两国之间，陈地楚地当中，所有的这些个地方的官员将领们都得去朝拜您。我想韩信肯定要去，韩信一去朝拜您的时候，您就把他拿下，然后再问罪。于是刘邦就听了陈平这个话了，刘邦扬言到云梦这个地方去旅游去。皇上旅游刚得天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刘邦一到的这个地方，周围那些个将领们都来参见皇上，韩信也来了。到这儿来，刘邦就把韩信给拿下了。把韩信拿下之后，韩信就问刘邦说，你干嘛把我给捉住吗？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我听说你要谋反。韩信说，这哪的事儿，我根本没想谋反，哪有这种事情，这属于诬告。那么刘邦想着问韩信谋反罪，没有真正的凭据，最后没办法把韩信放了。放了是放了，官职给降下来了，由原来的楚王降为淮阴侯，兵权也削减了。从刘邦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这朝中的文武大臣给刘邦打溜须啊。刘邦开始建都在洛阳，后来在人们的推荐之下，改建都地为关中，到长安了。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啊，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圣明，您是天子，您秉承天意，一个是把韩信掌握着那么大兵权的人把他给治了，把他降职了，

没有危险了。再一个是迁都关中，关中这个地方地势特别高，而且周围有险可据，所有的这些将领们谁要再敢兴兵再敢谋反，您这要是一出兵，如高屋建瓴，取而得之。高屋建瓴啊，这个瓴呢，一种解释说是瓶子，是就在很高的屋子的屋顶上往下洒水，这水呢走势非常急，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另一种解释，这个瓴呢就是那个瓦沟，这个瓦有阴阳瓦呀，这个扣着那个叫瓦垄，这个形成沟的那边就叫瓴。高屋建瓴，就说很高的那个房脊上边这个瓦沟，当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存不住，哗一下就冲下来了，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高屋建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呢居高临下势不可挡。接着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袍加身，出自宋史。唐末五代的后期，后周皇帝柴荣登基，后来柴荣呢死了，柴荣这一死，这江山社稷就由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继位之后，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扶太后听政。恰恰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北汉联合着契丹兴兵犯境，朝中大臣一商议得派人出去迎敌，于是就派当时的殿前都检点，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领，叫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跟柴荣两人曾经是磕头拜过把兄弟的。赵匡胤这个殿前都检点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就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首领。赵匡胤又官居太尉，也是军队里边的最高首领，军权大了。所以赵匡胤带着队伍出行，走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傍晚在这扎营。傍晚西天一抹彩霞，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这天呢出现一个奇异现象，就说在那个西天彩霞的彩云里，太阳要落山，可能是由于阳光折射的那种结果，在云彩里边又反映出一个阳光来，也像有个太阳似的。这赵普就说了，天无二日啊，今天西天出两个日头，这就象征着一个日头要落，一个日头要升啊，天下是谁的，应该落到赵匡胤的头上。赵匡胤这个人很会交往，有很多军中的好朋友，这些人早就合计着让赵匡胤登基坐殿。七岁的孩子能执掌天下吗？干脆您来吧。赵匡胤开始呢还说不行不行，这我那哪能做这个事儿啊。结果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赵匡胤刚一出自己的大帐，一看大帐门口外边跪着一帮人，大伙齐说我们在这迎接天子。赵匡胤一听，哎呦，这可了得。赵匡胤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住柴荣。赵普在旁边就说了，说哎呀，说陛下，这就用皇帝的称谓了，您呐只要对太子和这位皇后好一点就全有了，这江山就应该您做。这个时候高怀德也不在哪儿，掏一件黄袍来，那个时候只有皇上才能穿黄袍，据说呀是早就做好了。高怀德把这黄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底下众人跪在地下齐呼万岁万万岁，这一叫万岁就是皇上啊。这赵匡胤推脱再三不行，只好他就当了这皇上了，这就是宋太祖。说有人说赵匡胤不想当皇上，愣让人家给当了，在大伙的拥戴之下当了皇上了。所以说黄袍加身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在众人拥戴之下当了皇帝，也有人说就是说当了皇帝就叫黄袍加身。

这一期呢，先给您说一个道喜相迎，出自《三国志·魏书》。三国时候有一位大文学家，叫蔡邕。这个蔡邕不但说文学好，而且精通诗词歌赋，精通音乐，还精通术数，可以说是个全面的人才。正因为蔡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蔡邕的府邸门前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干什么呀？有的是蔡邕的朋友，有的是蔡邕的学生，

经常到他家里边向他求教。这天蔡邕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客厅里边坐着很多的朋友，还有他的很多学生，大家正在谈论文学，引经据典，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可是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蔡邕的仆人又打外边跑进来，趴到蔡邕的耳根台旁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说大人，王粲来了。”这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蔡邕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马上就接他。”说着话，蔡邕他由打那个坐榻上下来，穿那鞋呀，把那鞋倒着就穿上了，所以倒洗相迎，就是倒着穿着鞋往外相迎。这个成语呢，就出自这儿，是慌慌张张的样子。蔡邕这个举动使满座的人都为之震惊，大伙一看，这谁来了？瞅着瞅着一看，外边蔡邕领进一个人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人是大失所望。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不但说年轻人，而且长得其貌不扬，比较清瘦，脸色有点灰黄，瞅那意思多少有点病。说这谁呀？啊，衣着也并不华丽，也不是个官员，也不像个学者。蔡邕把这个人领进来之后，蔡邕环视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他从众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没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儿。蔡邕就说了：“诸位，你们都不认识他吧？这就是当代才子，他叫王粲。”王粲，大伙一听，没听说过，谁？王粲干嘛呢？啊？蔡邕一看大家伙对他还没有什么敬意，蔡邕就又说了：“这个人可是比我强。”这大家伙震惊了，大家伙正在满怀疑虑的时候，这蔡邕就又说了：“我跟各位说吧，就这个王粲呢，有一回和他的朋友走着走着，路旁边发现有一桶石碑，碑上刻的有碑文，这碑文能有五六百字了。这王粲站在那里就看这个碑，看完之后他就往前走，他的朋友随后跟着，就问他说：‘你看明白那个碑文了吗？’王粲就说了：‘看明白了。’不但说看明白了，当场他跟着他那朋友把那碑文就给背下来了，不但背下来了，同时指出来说那碑文里边有一个字刻错了。他的朋友不信，就说回来来到碑前面一看，王粲所背的碑文一字不差，果然还有一个错字儿。诸位，这是什么记忆呀？这就叫过目成诵啊！啊，还有一回，这王粲看见两个人在那下棋，这个棋呢刚刚开局不久，可是其中一个人一抬胳膊的功夫，把这棋盘角给碰了，这一碰，这棋就全散了。王粲在旁边就说了。说那你二位就接着下吧。他们两个人说：“这怎么下呀？刚才那棋局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记得了。”王粲说：“我记得，我给你们摆上。”于是王粲就把棋盘摆好了，按着原样把这棋子都摆上了。摆完之后两个人一看，果然一点不差。诸位，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叫棋散重归，恐怕各位都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说王粲是当代才子。大家伙一听蔡邕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哎呦，这位感情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成语倒席相迎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倒席相迎这条成语就说的是真正的好朋友来了，高兴的慌乱的把鞋穿到了往外迎接。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割席分坐，出自《世说新语》。当年呢，有一个叫管宁的人，还有一个叫华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认真读书，
经常到各地方去游学。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经常同坐一块席上。但是管宁这个人跟这个华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管宁这个人比较淡漠功名，就是要做学问，就是要读书。这个华歆呢，对功名追求心非常强。有一回两个人在一起铲地，就耕地呀，锄着锄着，这华歆呐，一锄头就搂出一块金子来。这华歆拿起这块金子来，乐得直蹦。哎呀，这回我可发财了！他这一嚷，这管宁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怎么的了？瞧见没有？啊，金子，金子怎么的了？哎，这华歆一看。管宁那个冷静，那个冷漠，那个态势，就知道，他有点瞧不起我。一块金子把我弄成这样，哎，我就说这金子好啊，有什么好的？我们不经常说是黄金如粪土吗？你这还是粪土吗？这华歆说，其实啊，就那么回事儿。我就是当时高兴一阵，啪，他扔了。后来还有一回，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坐在一块席上读书，忽然听见外边鸣锣开道，分明是有一个官员要从门前经过。这华歆就说了：“看看去啊！”管宁说：“我不看，要看你去吧，我去。”嘿，这华歆就出去了，出去站在门口上，瞅这当官的道队在面前走过去了。哎呦，哎呦，呵，真威风，这气派，看了老半天。最后这华歆回来，回来之后这兴奋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呢，一瞅见管宁，哎，我告诉你，刚才这官大了，前面跟你说那些个知识啊，鲁伯道队，呵，拿着那些旗戟那威风，后边都是骑着马的马队，那马都在哪儿挑来的？全一个色儿，都一边高。马上坐的那些个护卫，挎着刀剑，哎呦，好威风，好气派呀！车上坐那官员，那派头，管宁在这听着，听着听着，这管宁就来气了，拿过一把刀来，咔，把这席给拉开了。这边席拿起来，哎，华歆，我们俩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咱俩别坐在一块席上读书了，刮楞那边去了，再读书你往那边坐着。俩人绝交了，所以这叫割席分坐，就这不是朋友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割席分坐就说明朋友绝交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咱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王己得谋，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晋楚两国交兵，在战场上有这么一个小士卒。这个小士卒呢，打着打着仗内急，想上厕所，于是他就跑到战场的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把他使得这个戟往地下一戳，上树林子里边方便去了。方便完了出来之后，发现这戟没了，于是他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发现有一个战死的军卒，他的旁边有一只长矛。于是这个士卒就把这长矛捡起来了，他心想，我使的那个戟，这个戟兵器也是旁边带耳的，那叫戟，我那个戟丢了，但是这有只长矛，也是兵器呀。他把这长矛拿起来了，再找他自己的那个队伍啊，好像是撤离了。这兵士一瞧，我的队伍撤离了，我别自个儿在这打了，扛着这个长矛他就往回走。往回走着，他自个儿就合计这是个事儿，心想，我这个戟没了，我捡回一矛来，这玩意儿回去之后见了长官

这算不算犯罪啊？啊，一看路旁边有一老头捡粪的，背着个粪筐，拿一粪叉子，所以这个士卒就问这老头了，说老爷子，我跟您说个事儿。老头说吧，什么事儿？我问您，您说我原来有一只鸡，我这鸡呀丢了，我又捡到一只长矛，我这长矛跟我那个鸡反正都是兵器，您说我这算不算错？老头一听，哎呀，那算什么错呀？啊，你丢了鸡，捡了个长矛，就像我这粪叉子一样，我有时候拿粪叉子，有时候就拿那个小铁铲，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捡粪就行，你这兵器呀，只要能杀敌就行啊。这士卒一听也对，于是继续往前走，又走着走着碰见一个底层军官，这个人叫舒无孙。这士卒呢就问他说，长官，我问您个事儿，我呢原来拿的是戟，在这疆场上我那戟丢了，后来我又捡到了一个矛，这个戟换成了矛，您说我对不对？我有错没错？这舒乌孙坐在马上一听，说这戟是原来你的兵器，这矛说不定是谁的兵器，你把自个儿的兵器丢了，这就有罪呀、啊、你又捡来一个兵器，这个兵器如果是敌人的呢，嗯，那就不一样，戟就是戟，矛就是矛，你的就是你的，敌人的就是敌人的。如果说你要想没罪，你就应该拿着这矛到疆场上去找到自个儿的戟。这舒无孙这番话一说，这士卒一听，断，我回去，提着长矛他回去了。这个士卒到疆场上一场征战，结果死在敌人的手下。当舒乌孙骑着马往疆场走来的时候，有人探听的消息向他禀报，说刚才您打发走那士卒啊，已经战死疆场了。舒乌孙一听，好，我也上前线。旁边就说了，说您上前线干嘛呀？舒乌孙说，真要是个君子，当你的话被别人听了之后，别人遭到了灾难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跟他一起共患难。说到这里，舒乌孙催马到前线，最后舒乌孙也战死在疆场。王戟得矛这条称语留下来了，但是后来用这条称语呢，说的是得失相当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首鼠两端，出自史记。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丞相叫田汾，这个丞相田汾和当时的另外两位大臣，一个叫灌夫，一个叫窦婴，两人不和睦。田汾呢这天续娶了一个小媳妇，在他的府中设宴，酒宴之上，这个田汾对这个窦婴呢就有慢待之意，端着酒给大家祝酒，祝这位长寿，祝那位长寿，走到窦婴这个地方，假装一回头打了个岔，他过去了。这个灌夫是一个勇将，火爆的脾气，这灌夫一瞅见田汾这样，这灌夫就站起来了，他自个儿端着杯，我给各位敬酒。敬到田汾这儿了，这灌夫就说了，丞相您是大官，您比我们高，这酒您能喝吗？田汾说，我喝怎么着，我不喝怎么着，您要喝算瞧得起我，您要不喝那我也没得说呀，谁让您是丞相呢？他一说这个话，旁边有一个人给这丞相打溜须，我说灌夫，你那话说的不对，你对丞相说话不懂得礼貌。灌夫借这个茬就冲着旁边这位来了，你算个神马东西啊！我看你就像一只狗，你给丞相在这打溜须啊！我告诉你，我在前敌上杀敌立功，身上负伤的时候，你小子还不定在哪呢。结果他把对过那位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实际上有很多语言就刮着这个丞相啊，田汾听出来了，说当酒席散后，
田汾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灌夫给留下了，看押起来了。田汾认为灌夫作为国家的一员武将，大庭广众之下谩骂国家朝臣，罪当弃市，就是宰了扔在大街上。这个窦婴看到这个情况了，窦婴知道灌夫跟他是好朋友啊，窦婴马上就找到汉武帝跟皇上就说了。窦婴说，像灌夫这样的人，立了很多战功的人，怎么能会错说几句话丞相就决定把他要杀了呢？这是不合理的。于是汉武帝就把丞相找来了，问这个事儿。这田汾就说了，灌夫这个人傲慢无礼，一二三四举出以往他很多事情，说这个人虽然有功，但是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他现在的过太大了，得杀。那么窦婴在这说不该杀，田汾说该杀，汉武帝没主意了，让朝臣们议论，你们大伙说到底该不该杀，尤其就问那个朝中的御史大夫。这个御史大夫叫韩安国，御史大夫是管弹劾官员的这么一个职务啊。韩安国挺会说，韩安国说，陛下要按照丞相所说，这个灌夫傲上狂妄，欺压群臣，虽然有功也当杀，我觉得也有道理。按照窦婴所说呢，他在疆场之上曾经冲入万马军中，身受十处伤，最后还斩敌将首，我觉得呢也不该杀，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所以这个田汾气得够呛，当他们下了朝的时候，田汾就把这个韩安国叫到自个儿的车上，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在金殿上你就应该向着我说话，你怎么首鼠两端呢？首鼠两端就是说那个耗子在洞里边出来，探出脑袋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拿不定主意。他说他是首鼠两端，就是犹豫不定的意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的是一个人犹豫不决，是东张西顾，拿不准主意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断头将军，他出自《三国志》张飞传。公元416年，这刘备啊兵进西川，派张飞做先锋官。张飞人马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江州八郡地界。从军事情报上，张飞得知这八郡的守将姓严，叫严颜。据说现在这老头整天要吃那铁蚕豆，就天津人叫笨豆，就那蚕豆把它炒完了嚼，说拿这个蚕豆啊磨这牙，使这牙呢让它始终保持健康别掉，饭量还特好。张飞一听这个老家伙整个一老妖精啊啊，张飞心想我非得会会这老家伙不可。人马倒在城下了，但是这个严颜闭门不出。为什么呀？张飞没来的时候，严颜在城里边跟他手下这些谋士就商量了，说张飞是远路而来，我们呢在这就地不动，城中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给他来一个以逸待劳，我们不跟他打，我们靠着他。张飞的队伍远路而来，后方的供给粮台得随后往这输送，他在这靠的时间一长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等着他军心涣散的时候再出兵打他。于是严颜就在这闭门不出。张飞兵临城下了，命手下人讨敌要战，这严颜就是不出来，整个一没脾气。哎呦，这张飞可没辙了。忽然这一天，就在这个八郡旁边的山上抓了两个砍柴的樵夫。张飞把他叫来，就问这两个樵夫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郡的旁边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过呀？这樵夫就说了，有一条小路啊，那条小路就贴着这个八郡的上坡绕过去，就把这个城绕过了。殊不知这两个打柴的樵夫呢是严颜派出来的细作，所谓细作又叫间谍，现代近代叫间谍，古代管它叫细作。所以这两个间谍呢是城中的兵士，装扮成老百姓上山打柴，故意的给张飞透露这么一个信息。这两个兵士回来之后向严颜一禀报，严颜一听高兴了，当天晚上带着他的军队悄悄地出了城，就埋伏在这条小路两旁边的树林草丛之内，等着张飞的到来。他等着，他瞧着，一看张飞的队伍果然来了。张飞在队列的前面坐在马上，提着大枪传达着命令，快走快走快走。张飞过去了，这个队伍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个队伍正是后半部的时候，严颜一声炮响，这老将军就冲出来了。没想到后面张飞出来了，严颜都纳闷了，这怎么后面还有个张飞呀？其实啊，张飞今天是粗中有细，前面那张飞是假的，让他的兵士办的，后边那张飞才是真的呢。张飞跟严颜两个人这一动手交战，把严颜给活擒了。张飞就问他，老儿，事到如今你还不投降吗？这个时候严颜虽然身遭绑绳，但是面无惧色，怒目横眉瞅着张飞，我告诉你张飞，你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侵占我的八郡？今天让我投降没那么一说，八郡这个地方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断头将军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严颜一说这句话，张飞一听，张飞就火了，你不是不投降吗？不投降我宰了你。这张飞呀上了脾气呜嗷山叫，可是这严颜呢一点都没害怕，微微一笑，张飞，杀我就杀我吧，你嚷什么？ 啊，张飞心想这老家伙真有点胆子，佩服。张飞走下座来，给严颜解开绑绳，然后请严颜上座。张飞冲他一抱腕：“严老将军，刚才多有得罪，请您原谅。”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张飞对严颜这么以礼相待，最后这严颜还真就投了降了。这就是断头将军的出处，说的是不怕死的威武不屈的军事将领。咱们说将军，就接着将军来，再给您说一个大树将军，出自《后汉书·冯异传》。这个汉朝从西汉和东汉当间有一个新朝，新王朝就是王莽。王莽做了13年的皇帝，可是在他的末期天下大乱，诸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个最有影响的队伍，那就是刘秀和刘隐的队伍。刘秀这个人有文化，是念过太学的，所以刘秀起兵到了河南的阜城。阜城的守将呢叫冯异，这个人熟读兵书，精通战略。后来由于冯异他是连管着5个县，当他由自己的城中出来视察别的县的时候，在半路上被刘秀的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冯异带到大营，刘秀就劝冯异说：“你得投降我吧，王莽的天下大势已去。”这冯异跟刘秀两个人经过一番攀谈，冯异觉得刘秀非同他人。冯异跟刘秀就说了：“说您要劝我投降，那也行，您得相信我。跟您说吧，我现在就此降了您，就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您要相信我的话，您把我放了，我回我的阜城，阜城城里还有我的老娘，我得向我老娘说清楚。然后呢，我把阜城周围所管辖这5座城池，我一块儿劝他们的守将跟我一起投降，您看如何？”刘秀一听，说他既然有这种话，我们就得相信他，我们是君子相交，以诚相见。刘秀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冯异进城，跟他一个同事叫苗萌，两人一商量，最后两个人把5座城都献给刘秀了。冯异帮着刘秀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刘秀最后取得天下了，冯异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中。可是在打天下这个过程里边，有很多将官习惯的是自己表功，凑一块就说：“啊，打哪哪哪，那是我打的，那个说谁谁谁，那是我逮住的，哎，那时候我立了多少多少功。”当这些将官们在一起议论这些个事情的时候，那冯异总喜欢找到一棵大树，在那大树底下站那儿自个儿沉思。沉思什么？想问题呢，想军事上的理论呢。这长了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刘秀曾经要给冯异拨一拨人马，还给别的将官拨一拨人马，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说愿意跟大树将军。因此冯异大树将军这个名就留下了，就说的是谦虚廉政的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承德市调研时强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第三届雄安。

0: 物力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
1: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石家庄、西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
0: 楼市新观察，上半年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攀升。
1: 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

0: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承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倪岳峰深入到滦平县、兴隆县山区村，详细了解物资储备、避险点准备等工作情况。倪岳峰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盯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加强临时安置点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来到兴隆县一址安置点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看到村民即将搬进新居，他十分高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帮助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拒灾保险等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倪岳峰指出，要加大薄弱地段、险工险段、并险水库查险排险力度，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坚决防止水库溃坝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兴隆县，倪岳峰还走进省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强调要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为防灾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继续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2: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他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他可以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1: 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3: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C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的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1: 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考奇瑞。
4: 摄像头联网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帮他去找出来这些有没有存在问题，后边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基本上都有。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

0: 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1: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2: 近日，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载，让一片片超薄特种玻璃成为守护中国航天器遨游深空的护身铠甲，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报国答卷。
3: 在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工作室，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卢勇正和科研人员对特种抗辐照新材料进行融化工艺的调试。
4: 这个产品目前来讲，实验的验证进展比较顺利，一旦完全突破的时候，它的韧性啊、辐照性能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给我们后续的无论深空探测还是减重以及商业航天的应用，我们都会发挥重要的一个作用。
3: 2000年，卢勇的家具生意干得红红火火，而邻居经营的一家航天特种玻璃配套企业却面临倒闭。如果航天特种玻璃没人做，国家的航天配套产品只能依赖进口。深思熟虑后，卢勇创办了兴建公司，立下造出中国自主航天玻璃的誓言。为维持研发，卢勇变卖自住房产，将一辆报废面包车改装成临时办公室，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钻研。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2002年，卢勇团队成功攻克了玻璃平整度、精密加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多款航天特种玻璃。
4: 柔性抗辐照玻璃、高强度抗辐照玻璃研发成功以后，都没有从国外进口。到目前为止，每年为国家节省资金大约在1亿左右。
3: 26年来，兴建玻璃持续精进工艺，突破极限，将航天超薄玻璃精度从0.1毫米迭代至0.009毫米，不断刷新行业记录。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1200多万片抗辐照玻璃钙片遨游太空，创下26年航天供货零质量差错、零工期延误的行业奇迹。
4: 一点点的小瑕疵，就有可能会导致航天出现重大的隐患。我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3: 在卢勇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民用蓝玻璃镜头产品市场火爆，单日订单最高达10万件。就在此时，国家紧急下达多项航天器特种玻璃配套任务，卢勇毅然决然放弃成熟的民用盈利项目，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航天任务。
4: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国家航天做贡献，特别是我们作为党员，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条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3: 卢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把党组织建设成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5: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心情可以说特别的这种激动。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是我们整个兴建团队的。接下来我想带领我们的年轻的科研团队，解决更多的卡脖子这些难题，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0: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3: 10点，防空警报示鸣在全省各地同步进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6: 我们运用北斗、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段，保障信号的传输，同时呢，与警报设备、应急广播等传输区。

0: 渠道进行融合，有效扩展了警报发放的新渠道，提升了应急防护能力。
1: 警报示明时，廊坊、秦皇岛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疏散掩蔽演练，石家庄、邢台、定州等地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人民防空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讲解防空防灾基本知识和防护技能。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位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同步开展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保定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张家口泥河湾博物馆红色文化展厅也迎来大批参观者。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他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今后的工作中啊，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国之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抗倒精神融入到教研科学全过程。
1: 邯郸峰峰矿区组织青年法院干警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衡水市第13中学组织学生观看77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 我会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我省将梳理重点产业链企业技术需求和优势产品，推动企业融入京津重点产业联群建设，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1: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入选。
6: 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今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7: 我现在是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河北省主现场。今年我省录取工作将分批次、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由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全面展开。
1: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2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3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1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国际关系学院不再组织面试，直接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何文海：
8: 录取现场的网络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绝，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投档录取操作的每一条数据指令都留有轨迹，每一项数据操作都能追溯可溯源，做到投档有理。退档有据，录取数据库多人分段掌管密码，杜绝人为人情因素的干扰，确保招生考试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1: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河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转变。 今年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4%，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同期贸易市场更加多元，东盟已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9: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九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1: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再议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方案明确，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动力电池价格。
6: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全省水利系统聚焦安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
1: 进入汛期，城市低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低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6: 今年，石家庄市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12座口袋公园，剩余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
1: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2条经停航线，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截至目前，石家庄机场已开通至延吉、贵阳、张家界、承德、十堰、宜昌等多条避暑航线。
6: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机场为丰富旅游旺季航空出行选择，开通秦皇岛往返长沙、武汉2条直飞航线，其中长沙航线于7月2号通航，武汉航线于7月5号通航。这2条航线的开通大幅缩短了秦皇岛市与长江中游两大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1: 日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6: 龙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的生态水系，在我省廊坊市境内长35.5公里，是当地百姓心中的母亲河。龙河廊坊市段获评全国第4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走进廊坊，看当地如何多元共治，打造碧水清流。
10: 选一个好天气，约上三五好友和家人，搭起帐篷，支起天幕，来到龙河边上露营，是近些年不少廊坊人的心头好。大家呢走到户外来，亲近自然，融入美丽的景色当中。
11: 从那边车一拐过来，就是满眼
12: 设施啊，提升这个雨污水收集的处理能力。
10: 这里是廊坊安子区龙河月庄闸。

0: 是迄今断面段河道水生态修复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道生境改善工程、河道生态护岸工程和生态缓冲带工程四项工程。 眼下在建的龙河人工湿地二期工程，记者看到被分割整齐的生态植物组成了一个个小型的生态系统。项目通过预处理加潜流湿地加表流湿地组合工艺，建成后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0吨，与此前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及湿地一期工程衔接，进一步提升龙河水质。
1: 通过植物的这个根茎吸附，加上田料的一些净化作用，来实现这个水的一些净化功能。浅流湿地的这个出水再回到这个河道，我们又做了河道里面的一些生境改善工程，包括缓冲带的修复工程，来实现表流湿地的再次净化和提升。
0: 治理向纵深推进，监测向智能升级。在廊坊市生态环境局的 AI
2: 智能水质检测实验室，水质检测从取样到数据推送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每天能够化验检测呢120个左右的水样，啊，通过您看这个瓶子，这就是咱们现场有一个自动的取样设施，啊，它可以把这个水样实现无人采样。 全自动的 AI
3: 实验室里边，不需要人为干扰，第一时间就可以传到咱们的电脑和手机，啊，供咱们参考。
0: 放水造景，以水立城，沿龙河两岸连续建造的节点性景观，成为市民休憩、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3: 改造以后已经不认那冷这龙河了，环境又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孩子玩。
0: 从2021年开始，龙河对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地表水3类标准，每年有100余种、约10万只鸟类在这里繁殖栖息。当地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水慢行步道，串联宋丰潮玩街区、龙河宋韵露营地等特色节点，推出环龙河精品旅游路线、汉服体验、非遗展演、滨水休闲等多元业态，沿河岸次第铺开，实现了河道整治加生态修复加文化。 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大城市中，石家庄、西安明天起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亿吨。
0: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
4: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250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稳楼市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及房贷降息等配套举措，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强劲企稳信号。
4: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

0: 部的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1: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
0: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罗斯方面6号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
0: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首发登场难救主。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比利时队将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

0: 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3335909073。
1: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临可绝景，也出自晏子春秋。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这个鲁昭公啊，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跑到齐国要求政治避难。齐景公就问他了，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当这个国王，而跑到我这儿来呢？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呢，从小的时候很多人他都爱护我，围着我转，但是呢，我跟这些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亲情，走得不近不远。我长大以后呢，有人向我进言，向我进谏，我也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我等于是内无有助者，外无有帮者，我觉得很孤立。而现在呢，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我呀，就像那秋天的蒿草，虽然这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但是根茎已经是烂了，秋风一起就会连根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待了，待长了对我没好处，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想求您让我在您这国家这儿住下。齐景公一听说，好吧，你住在我这儿，这是没有说的。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接着齐景公呢，就找他自己的谋臣晏子，他说，晏丞相，这个鲁昭公，我听这个人说话还是口快心直的，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我想咱们帮着他，让他回转鲁国，稳定他的地位，你看如何啊？晏子一听，他说，大王不可，这个事情您不可这么做，逆者不知水，迷者不知路，就说掉水里边了，恐怕要有淹死的危险，那是因为这个人对水没有防范，没学过覆水。说迷路的人走着走着找不着道了，那就说明他平素就没记过道，就这个问题。说这个迷者不知路的人呢，又好比呢临渴而绝井。说晏子当时说的是临噎而绝井，就是吃饭吃的又噎住了，要用口水送一送，这没水啊，没水哪儿找去，快挖井。说你都噎住了，等着挖井取水来不及了。晏子跟齐景公说呀，这个鲁昭公你帮他也没有用，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现在说临可绝景，就说事情来了才开始想如何营救的办法已经晚了。接着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戚戚爱爱。戚戚爱爱出自史记，说的是这个刘邦当了天子以后，做了皇上，他要立太子。本来呢他立了太子，就是吕后生的这个长子叫刘盈，可是由于刘邦很宠爱自己的那位戚夫人，戚夫人长得漂亮，这戚夫人呢也生了个儿子， 叫如意。刘邦就想废长立幼，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刘邦为了这个事儿开过一个群臣大会，这大臣们都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刘邦说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但是下来之后，这刘邦啊，他还想这个事情。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跟刘邦是老乡，都是沛县人。当年在沛县兴兵起义的时候，这周昌就跟着刘邦干。周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气坏了，因为周昌跟这个吕后两人都非常熟悉呀。你想，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打天下的时候周昌就认识他。周昌心想，这刘邦你怎么的了啊？你疯了，把这个大太子给废了，立这个小太子。我知道，因为那个戚夫人长得漂亮，你迷上她了。你因为这个夫人长得漂亮，你就违反国家的大规范，这是不对的。所以周昌急了，找刘邦来了。周昌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就说话口吃磕巴，尤其是着急的时候，越着急他越磕巴。所以周昌往里边一闯，闯进来一见刘邦，当时眼睛瞪着，这话就说不上来了，说陛下不可。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字儿，一下子崩出来了。这刘邦当时一看他来了，刘邦就笑了，行行行行行，你别着急啊，你期期爱爱的有什么话呀，啊，慢慢说，你坐下你坐下。这周昌就坐下，坐在这之后余怒未息，他瞅着刘邦，陛下，我听说你要把大太子给废了，要立什么小如意啊，陛下，你刘邦说你慢着说啊，你急什么？不，我急先说，啊，不可啊，是我知道不可，怎么个不可？不，你不该这么做。我跟你说，啊，皇上，如果你要这么做了，你立了如意为太子，我也不把他当太子。你要不立刘盈为太子，我见面也管他叫太子。我这回就是不听你的话了，我就抗旨不遵了，我喝着死了，你怎么说，我也是说刘盈是太子，我就这么地了。把刘邦给听的这费劲，最后刘邦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但是刘邦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是跟他在沛县一起兴兵举事的人，对他绝无恶意。刘邦听他磕巴这个嘴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就说，好吧，我听你的，以后我再不提废长立幼这个事儿了。行了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啊，那就好。于是戚戚爱爱这条成语倒留下了，戚戚爱爱就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说话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2: 2月30日晴。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

0: 上，他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飞短流长，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封三娘》，说的是古时候啊，有一位范十一娘，就是姓范的，她叫十一娘。这个十一娘呢，可能她姊妹多，排行在第十一个，所以就叫十一娘。正因为她这姊妹多，说明是一个大家族，家里边很富裕啊，住的是四合套的大院。这个范十一娘啊，长到了应聘的年龄了，就是该出嫁了。可这个范十一娘呢，始终也没有看好哪家，一直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七月十五这天盂兰会，范十一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丫鬟逛庙会去。这个庙会上非常热闹啊，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烧香还愿，跪地磕头。范十一娘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她瞅着这个姑娘的年龄跟她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姑娘。范十一娘觉得自己就够好看的了，但她一看这个姑娘长得比她还漂亮，说在烧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这个姑娘一说话，范十一娘就听她这个说话声音就非常动听，就问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姑娘就说了，说她叫封三娘，就在范十一娘他们家邻村住。封三娘说呀，说我们家里边呢，就我和我的祖母，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应该说祖母和我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贫寒。这个范十一娘由于喜欢封三娘这个气质，这个长相，甚至于说话这个声音，就愿意跟她做一个朋友。范十一娘跟她说了，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去，我家在哪个哪个村住，往村里边走，你看那个最大的宅院，那就是我们家，咱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谈唠唠。所以范十一娘这么一说，这封三娘就答应了，说好吧，到时候我上您家里边去拜访。就这么定下来了。封三娘走了，范十一娘就回了家了。回到家里边，原定封三娘说呀，明天就到她家里边来访。转过天来，这范十一娘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吩咐厨子做点好吃的准备着，今天有客来访。厨子在那儿也做好了准备，可是等了一天，这封三娘没来。范十一娘心想，怎么回事呢？怎么复信爽约呀？结果又等了一天，封三娘还没来。最后啊，等了半个月，这封三娘也没信儿。哎，等着吧。这个范十一娘做梦都梦见这封三娘会见的这个小女朋友，结果她不来。这天晚上领着丫鬟到这后花园里边玩，忽然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扒着墙头往里边看。范十一娘过来一瞧，嘿，正是那封三娘。这范十一娘就说了，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来不来呀？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快点进来。让封三娘进来了。进来之后，封三娘就跟他说了，他说您不知道啊，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转过天来我真想来，可是我又一想，我真要是往这儿一来，您是什么人家，我是什么人家啊，您看我家境贫寒，穿得这么破旧，进到您这个大宅院，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再者说，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他们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飞短流长，议论颇多呀。飞短流长就这么留下来了。飞短流长就是无中生有，散布是非的意思。封三娘一说这话，这范十一娘就说了， 咱俩不是朋友吗？啊，管什么贫富呢？于是范十一娘就把封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俩人成了朋友了。其实啊，她不知道这封三娘是一狐狸精。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呆若木鸡，出自《左传》。周宣王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爱好斗鸡。不过这个斗鸡呢，它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不一样，专门有一种鸡叫斗鸡。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那是往死了掐，不斗死不埋。那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糊淋烂，这俩鸡还在那斗，最后看是谁是最后胜利者。在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啊，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圈，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跟别人斗，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周宣王听说呀，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这个人姓纪，叫纪绳子。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纪绳子给找来了。找来这个纪生子，周宣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你给我培养一只最好的斗鸡，让它天下无敌，行不行？纪生子做好。周宣王领着纪生子到他那个鸡圈里边看一看，纪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来，周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十天过去了，周宣王把纪生子找来了，说这斗鸡培养得如何了？纪绳子说大王还不行，这个鸡呀、啊、它太精神啊，连窜带跳，又扇翅膀又瞪眼睛，这不行。周宣王说它精神了好啊，啊，那不精神了那不就禽流感了吗？说周宣王知道禽流感吗？就那古代叫鸡瘟啊，他不知道禽流感，我就说这意思。但是这个纪绳子说了，说这个您甭管。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这纪生子，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行了，稳当了一些，有进步了，但是他那个眼睛还有怒气，听见声音还支棱脖子。周宣王说哦，那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宣王又问这纪生子，说这回怎么样了？纪生子说这回成了。周宣王说拿来我看看吧。纪绳子把这个鸡拿来往前面一摆，周宣王一瞧，哟，一瞧这鸡呀、啊、眼睛也不动了，翅膀抿着也不扇，站在那一动不动，整个一个木头鸡。所以周宣王一瞧，这不是呆若木鸡吗？但是纪绳子说了，说大王您不知道，这斗鸡到在这种程度才是最高境界，不信，跟所有的斗鸡如果要是比赛的话，他们都不敢近前。周宣王真就试了一下，果然有很多斗鸡一看见这只鸡不敢上前，吓跑了，有的想试一试，一上嘴儿就败了。这就说呆若木鸡，这个纪绳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其实这句成语最初有点这个大智若愚的意思，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呆若木鸡，呆头呆脑，或者看见什么事儿吓呆了吓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 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5: 奶奶，这摔倒了。
8: 曾经有一份
1: 真诚的爱情，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滕雪梅。今晚窗外的风轻轻地吹着，带着一点初夏的凉意，像一只温柔的手在扣你的窗。无论你是在被窝里准备入眠，还是刚加完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接下来的十几分钟，让我陪你读一本书，在文字里停一停。今晚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作家余华去年刚出的散文集《山谷微风》。听到余华这个名字，你脑海里蹦出来的是什么画面？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活着》里富贵的颠沛流离，是《许三观卖血记》里一碗一碗接踵而来的苦难，是那种让你读着读着心头发紧、鼻子发酸的文字。余华自己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我把悲伤留给读者，把快乐留给自己。他在很多读者心目中就是一个擅长写苦难的冷酷杀手，但这次不一样，《山谷微风》这本书，余华彻底把冷酷叙事者的标签摘掉了。有读者说得特别形象，读这本书就像余华把作家滤镜一扯，蹲在你旁边唠家常。他不写大喜大悲，不剖析人心暗面，就写一阵风，一次游泳，一条松开的鞋带，一次失败的育儿尝试，文字松快的像傍晚坐在院子里听长辈侃大山，满是烟火气和人情味。甚至有读者发出感叹，原来那个写尽苦难的余华也会盯着路边的树发呆，感叹旅途的风凉，把40年的人生感悟揉进轻飘飘的文字里。好作家从不是只有一副面孔，能写尽苦难，也能描摹温柔，才是真的牛。《山谷微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全书收录了29篇散文，包括2024年余华全新创作的12篇文章，以及从1984年以来创作中精选的17篇经典散文。创作时间整整横跨40年，可以说浓缩了余华半生的经历与感悟。余华自己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那就是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名句：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通过文字重新打量过往的时光，那些曾经的快乐、窘迫、恐惧和温柔，通过书页再一次活了过来。翻开目录，篇目名字就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开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与书名同名的山谷微风，让人充满好奇的库斯图里卡的鞋带，还有画上两块手表抽烟，小马的莱纳点心，医院里的童年，麦田里，父子之战，消费的儿子，别人的城市。你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没有宏大叙事，全是生活里的细碎具体的小事。可偏偏是这些小事，读着读着就走进了你心里。这本书的诞生来自一阵风。2024年2月，余华带着家人离开寒冷的北京，飞到温暖的三亚过年，住进了一座山谷里的公寓。有趣的

识，他七年前也在三亚住过，那次住在海棠湾，海风嚣张得很，吹得他头疼。所以这次出发前，他特意在行李箱里塞了三顶帽子，心想等三顶帽子都被风吹走，差不多就是回北京的时候了。结果山谷里的风完全不一样，竟然彬彬有礼，柔和清新，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最后把三顶帽子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这阵微风让余华流连忘返，也唤醒了他少年时代关于风的全部记忆。他开始写，一口气写下了12篇关于童年的文章，同时把过去40年里写过的同样以童年为主题的17篇散文整理出来，合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山谷微风》。余华自己说，写这本书有一种再活一次的感觉。2024年4月，同名散文《山谷微风》最先发表在莫言的公众号上，阅读量迅速冲到了10万加。莫言在暗语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作家都爱写龙卷风和台风，因为那样的风里可能产生传奇，但余华写的却是微风，没有惊心动魄，有的是令人琢磨不透的风向，不期而至和无声的离去，恰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2024年8月16日，在三亚阿那亚的大草坪上，余华举办了新书首发式。那天首发式在抖音上直播，超过131万人在线观看，连央视新闻都发文为他宣传。现场有读者问他，写山谷微风的时候也哭了吗？余华笑着答，我写活着的时候确实哭了，但写山谷微风的时候没哭，散文篇幅比较短，还没来得及沉重就已经结尾了。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开篇第一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是余华对自己少年时代一次惊心动魄的游泳经历的回忆。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中生，在家乡海盐县的海边游泳。他在课本上学到海水是蓝色的，可他见过的海水永远是黄色的。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一直往外游，游到海水变蓝。结果他游进了海流，差点回不来了。我把这段读给你听，语速慢一点，你闭上眼，感受一下他在海里的那种孤独和恐惧。我决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上高中的时候，夏季里的一天，接近傍晚的下午，大海正在退潮，显得平静安详。我爬下石阶，走在涨潮时就会淹没的水泥防护道，在人声喧哗里走进海水。我向着大海的远方游去，一会儿身边游泳的人开始少起来，我还一直向前游，身旁没有人了，后面的声音也清了，海水仍然是黄色的。我继续向前游，游到后面没有声音，海水还是黄色的。我向着大海深处继续游去，感觉自己是在游向大海的心脏。这时候我注意到海水不再是黄色，海水变绿了，这是巨大的鼓励。我又信心满满，我要继续游。我暂时不管堤岸和人群越来越遥远，我觉得马上就会游到海水变蓝。接下来我进入了海流，我有一阵子惊慌失措，使劲向前游去。
我想游出海流，我奋力划水蹬腿，感觉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我意识到游不出去，海流很急，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那一刻我很害怕，觉得可能回不去了。我在恐惧里快速深入的时候，一根真正的救命稻草及时出现。我想起来之前在海里游泳时有人说过，不止一个人说过，遇上海流不要想着游出去，谁都游不出去，随着海流漂流过去就行，海流最后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岸边。因为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读到这句，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我每次都觉得特别有意味。余华后来被海流冲到了40里外的另一个县城，赤着脚沿海边走了一整夜才回到家。没有英雄式的战胜风浪，只有认命般的随波逐流。但就是这个认命反而救了他的命。他问了自己好多年那个问题，为什么课文里的海水是蓝色的，我们这里的海水是黄色的。很多问题都会在成长里消失，这个问题却没有消失，从童年一路陪他走到了少年。他始终没有游到海水变蓝，但他一直在往前游。后来他从牙医转行写作，一次又一次投稿被退回，从海盐小县城一路写到北京，每一次奋力划水都是年少时那股一直往前游的劲头在推着他。山谷微风不只是写了一片海一阵风，这本书是余华一部名副其实的童年志。余华的童年是在浙江海盐县度过的，他父母都是医生，一家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里。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每隔几个晚上他都是听着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哭声入睡的。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时候会跑到太平间里去睡午觉，因为太平间的水泥床特别凉快。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用极其平淡的口吻写进了医院里的童年，轻描淡写，哀而不伤。你读的时候甚至会笑出声，可笑着笑着就觉得，一个小男孩那样平静地坐在太平间门口打量生死，他后来写出活着真不是偶然的。书里还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比如余华讲自己小时候口吃，被叫到批判会上念稿子，结果因为口吃停顿的频率太高，像是在唱歌，逗笑了全场所有人，包括那个正在被批判的人。余华说这也许是口吃所带来的巅峰景观。你听听，能把尴尬的事情写出这样的幽默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他还写自己如何被关在家里出不去，只能和哥哥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外面的世界，写如何在麦田里躲避父亲的追打，写偷偷拿父亲的香烟被抓住挨揍，也写了他为人父之后的生活。比如他信心满满地用巴赫的音乐给儿子做音乐启蒙，坚持了整整一年，结果被一首小燕子穿花衣瞬间击败。明明是家长里短，被他写出来就像午后晒着太阳听长辈讲故事，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褶皱和温度。整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印在书封上，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
个选择，只有接受。这个感悟来自书里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库斯图里卡的鞋带。库斯图里卡是一位塞尔维亚的著名导演，余华和他认识好几年，每次见面都发现这位导演的鞋带总是松开，他以为是对方不知道，还特意提醒了一次，结果对方点点头，继续若无其事地走着，鞋带依然自由地甩来甩去。后来在一次活动上，有人问库斯图里卡为什么不系鞋带，他认真地回答说，不系鞋带是表明自己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就说明自己处于紧张之中，随时准备逃跑。余华从这双松开的鞋带出发，想到了自己年少时口吃的窘迫，父亲训斥时的恐惧，想到了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他写道，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但余华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在首发式上对年轻读者说，紧张到焦虑，放松到躺平，这两种态度我都理解，但首先要正确看待他们。如果感受不到紧张，我们就感受不到松弛，二者没有好坏之分，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后来他还补了一句更重要的，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接受生活给予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你听，他不是叫你放弃努力随波逐流，他是告诉你，生活扔给你的东西你无法拒绝，但你用什么姿态去接住它，完全由你说了算。就像当年他在海上遇到了海流，拼命挣扎只会原地打转，放松下来随它飘去，反而被带到了岸边。读山谷微风的时候，我老想起咱们平时那些烦躁和焦虑的瞬间。方案改到第七遍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人群裹挟着晃来晃去，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气急败坏地吼完又后悔。这些时刻我们都在拼命往反方向游，想把讨厌的东西推开，推开再推开，可往往越用力越累越打转。余华告诉我们的是，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失败也好，他们就像山谷里的风，来了又走了，你不必跟他们扭打在一起，你可以站在那里让他穿过你，然后继续往前走。书里有太多这样的瞬间，让你在会心一笑中感到被理解被治愈。一位读者写道，读这本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没有任何压力，有时会心一笑，感受到生活的趣味。还有人更直白地说，读这本书就像品一杯咖啡，看到的不仅是余华冷峻的一面，更有一个温柔治愈的灵魂。我们总以为生活的答案在很遥远的地方，在海水变蓝的那个尽头，在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在把孩子培养成才的那一刻。可余华翻遍了40年的记忆，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答案也许不在远方，就藏在你此刻感受到的这一阵风里，藏在你通勤路上抬头看见的一朵晚霞里，藏在你昨晚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他咯咯的笑声里。夜深了，窗外的风可能也停了，我想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来收尾，这也许是余华写过最温柔的一句话。
山谷微风。

柔和清新，亲切友好，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知道自己普通微小，其低调有点像我少年时期在炎热夏天里寻找的穿堂风。今晚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最近也觉得累了、紧了、喘不过气来了，不妨去翻翻这本《山谷微风》。它不是一剂猛药，它是一阵很轻很轻的风，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那么一点轻。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件事是你明知道可能游不到蓝色的终点，却还愿意一直游下去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也分享给正在听的每一个人。本期节目撰稿人邵子涵，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愿你的梦里也有一阵山谷的微风。感谢收听，晚安，再会。

的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

0: 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这真是沧海变桑田，绝处逢生啊！有了闷油瓶的出现，刚才还是十死无生的境地，现在就突然形势逆转了。我们想检查潘子的伤势，然而闷油瓶一摆手：“快走，他追过来了。”虽然我还没有领会他话的意思，但是那胖子已经跳了起来，看样子非常的感同身受。他一把背起潘子，我捡起潘子的矿灯在前面开路，四个人就直接往石道的深处跑去。不知道跑了多久，我已经分不清到底转了几个弯了。闷油瓶拉住胖子：“行了，这里的石道设计有些古怪，他短时间应该追不过来的。”我们停了下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汗流浃背了。我忙问他们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闷油瓶叹了口气，也不回答我，直接把潘子平放在地上。我一想，对呀，现在最重要的是看看潘子的伤势如何。潘子这次真的是伤得非常严重，几乎浑身都是口子，如果用绷带把它包起来，就算有足够的绷带，他也变成个木乃伊了。我看了看，幸运的是大部分的伤口都不深，但是他脖子和腹部有几处几乎可以致命了。看样子这些虫子非常善于攻击人柔软的地方。我想起先前让我摸到手的那具尸体，也是腹部被咬得最厉害。闷油瓶用手按了按他的腹腔，抽出了他腰间的黑金骨刀：“
3: 帮我按住他。”
2: 我大惊，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忙问道：“你要干什么？”他盯着潘子的肚子，就像一个屠夫在看着他的牺牲品。他用他那两只齐长的手指在他伤口附近滑动，一边对我说：“
3: 他肚子里钻进去一只。”“
2: 不会吧？”我怀疑地看着他，然后看了看那胖子，那胖子已经按住了潘子的脚。“
3: 从你们的表现来看，我相信他多一点。”
2: 我只好按住潘子的手，闷油瓶一刀挑起他肚子上的口子，然后用他手指以闪电般的速度插进了他的伤口，一探一勾，夹出一只青色的尸鳖。这几个动作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但潘子还是疼得整个人弓了起来，他力气极大，我几乎按不住他。闷油瓶把虫尸一扔：“
3: 唉，这只窒息死在他肚子里的，伤口已经太深，如果不消毒可能会感染，非常麻烦呐。”
2: 胖子从枪里取出那颗光荣弹：“
4: 要不我们学学美国人民的先进经验，把这颗光荣弹用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我们把子弹头拧下来，用火药烧它的伤口吧。”
2: 潘子一把抓住胖子的脚，疼得咬着牙骂道：“
3: 我又不是中枪伤，你他妈的想烧断我的肠子啊。”
2: 他从他裤子口袋里取出一捆绷带，上面还有血迹，看样子是从他头上的伤口上拆下来的。
3: 幸亏没扔掉，先给我绑上，绑紧点，这点伤不算什么。
4: 胖子说，这年头不实行个人英雄主义了，同志，你肠子我都看见了，你就别死撑了。说完就要动手，我和闷牛瓶忙拦住了他。我说，哎，别乱来，子弹烧到他的内脏就完了，还是先包起来吧。胖子一想也对，我们手忙脚乱的帮潘子包好了伤口，然后又撕了我衣服上的几块布，在外面又裹了一层。潘子疼得几乎要晕厥过去了，我看他靠在墙上喘气，不由得非常感动。要不是我把那个火折子弄掉了，他也许不至于弄成这样了。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件事情，问胖子，哎，对了，你他妈的到底是谁呀？那胖子刚想说话，闷油瓶做了个不要发出声音的手势，我马上就听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咯咯声从走道的一边传了过来。胖子举起那只有一颗光荣弹的短枪，示意闷油瓶，意思好像是说，要不咱们就和他拼了吧。闷油瓶一摆手不同意，然后让我们学着他的样子捂住鼻子，他自己一手捂住潘子的鼻子，一手关掉了矿灯。马上我们陷入了绝对黑暗之中，四周除了那恐怖的咯咯声，就是我自己急速的心跳。这一段时间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声音的身上，我听到它越来越近，空气中也出现了一股非常奇特的腥臭，我害怕的几乎要窒息了。听着声音越来越清晰，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等死的死刑犯一样。突然在我一个恍惚间，那个声音突然听不见了，我心里一抖，难道他发现我们了？足足过了有五六分钟吧，一声极其阴森但是清晰的咯咯声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那么的真切，我的老天哪，几乎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我顿时头皮发麻，死命按住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叫出来，冷汗几乎把我的衣服都湿透了。这几分钟真是极度的煎熬啊，我脑子里一片的空白，不知道最后等待我们的是死还是活。过了又大概有30秒，那声音终于开始向远处移动了，我心里一叹，哎呀，我的姥姥啊，终于有一线生机了。突然噗的一声，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竟然在这个时候放了一个屁，那个声音突然就消失了。与此同时矿灯光亮了，我马上看到一张巨大的怪脸几乎就贴在我的鼻子上，两只没有瞳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我吓得一个趔趄倒退出去好几步。这个时候闷油瓶大叫了一声，跑。胖子看似笨拙呀，其实非常的灵活，一个就地打滚把潘子背起来，撒腿就跑啊。我跟在他后面一边大骂，死胖子，是不是你放的屁？胖子脸通红，我靠，你哪只眼睛看见胖爷放屁？我真是懊恼啊，我说你他妈的真是个灾星啊。这个时候突然就听到前面的胖子大叫，我一惊，刚想问他啊什么，突然脚下一空也啊的大叫了一声。原来刚才没有拿矿灯，又转了几个弯，基本上看不到东西，这个时候脚下的路好像突然没了，我看不到下面，不知道有多深，就觉得好像正掉向无底的深渊。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被屁股上的剧痛取代了，正晕眩间突然一阵闪光，胖子打亮了他的狼眼手电，我一看这里又是一个石室，非常的简陋，和我们刚才大战尸别的那个非常类似，但是因为大小不同，

0: 绝对不是同一个。不过胖子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
1: 哎呀，真是冤家路窄呀，该不会这里又招虫子咬吧？
0: 我想有闷油瓶在，至少虫子不用怕。回头一看，
1: 我靠，他竟然不见了，难道和我们跑岔了路了？我急忙回忆了一下，发现原来刚才混乱间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是否跟着过来。我转念一想，那怪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怎么能任由我们跑掉呢？肯定是他在后面给我们挡住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凶多吉少了。心里越想就越觉得非常不妙，这样下去迟早是个死啊。那胖子检查了一下四周，然后把潘子放在了角落里，自己也坐了下来，揉着屁股说，
2: 对了，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们是不是也来找鬼喜的？
0: 我一听莫名其妙，难道真的有这个东西啊？胖子仔细听了听，似乎并没有东西追过来，轻声地对我说，怎么，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竟然敢下到这个墓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鲁殇王他是干什么的？我一听似乎能从他嘴巴里掏出点什么来，便问，他不就是个小诸侯王吗？只是听说他能借阴兵打仗。
1: 屁！
0: 胖子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我和你说吧，这个所谓的鲁殇王和那所谓的借阴兵打仗，其实就是个弥天大谎。这个古墓里暗藏的玄机，如果我不告诉你，你猜破了头也猜不到。我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验。这一行最考你眼力，既要会看东西，又要会看人。我一看这胖子，就不是个实在人。想从这种人嘴里打听消息，说好话不如激他，于是装作根本不相信他的样子，说的像什么似的。你要是真知道，能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在这里乱撞啊？胖子果然就范了，拿手电筒照了我的脸一下，你小子还不信呢？我胖爷来这儿之前可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你们知道这鲁殇王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借阴兵是怎么回事吗？知道鬼喜有什么用吗？嗯，看我不说话，他得意的一笑，哼，我告诉你，这鲁殇王说的好听是个将军，其实说白了和我们一样，就是个倒斗的。我忽然想起三叔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不是非常能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胖子继续说下去，可是人家比我们厉害，倒斗倒的都封王了，帛书上有记载，那鲁殇王的部队大多数都是白天休息，夜里行军，而且经常一下子整支部队就消失了，然后又突然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了，而且他们去过的地方经常是坟多破败，问之则曰阴兵进出也。你说我们这些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者，怎么可能会相信世界上有阴兵这种东西啊？啊，他们必然是到处挖坟盗墓，如果被人发现坟土被动过，就说是鲁殇王借了这些墓主的阴魂，于是借阴兵一说便四处传开了。那个时候的人非常迷信这些，后来就传得神乎其神了。我不是非常相信呢，我就问他，你们就凭这些信息就做这个结论呢？啊， 未免太武断了吧。胖子瞪了我一眼，怪我插嘴，这当然不止这么点证据呀，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这七星遗棺历史上记载首先就是盗墓贼使用的，因为他们自觉盗墓无数，唯恐死后遭到相同的命运，于是凭借他们的经验设计了这个虚棺之局。他们认为无论机关再精巧也拦不住盗墓贼，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犹豫不决，无法下手。这七个棺材除了一个真正的主棺之外，其他六个无论哪个被误开都是九死一生，里面不是暗弩就是设了邪术。到了宋代以后，这个局才逐渐被一些能人巧事发扬光大。这种设计出自不光彩的职业，普通人家是觉得不吉利的，而且一个墓穴里放七个棺材花费也太高。我看这胖子看上去十分粗枝大叶，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渊博的知识，不由得一惊。但我看他应该还没说完，于是就问，那照你这么说，那有没有办法分辨出哪个是主棺呢？胖子拍了拍我，大概看出了我的态度变化，非常得意。哎，看你小同志还挺好学，那我就学孔老二毁人不倦好了。你听好啊，要分辨这七星遗棺并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行有行规，一般人到斗遇到七星棺都会磕几个头自觉退出去，老祖宗不会怪罪。以前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些搬山道人衣食无靠，实在没办法，终于破了规矩。那时候有个高人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破了这个局，那就是用两根撬杠，棺材撬起一角，然后在棺底凿穿一个小孔，用一个铁钩探入，看看勾出来的东西是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判断这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了。我不由得感叹呢，这盗墓者和设计者之间的斗志，真的是可以写一部书了。那胖子突然很神秘地凑过来，但是这里的七口石棺恐怕都是假的，恐怕这个鲁王墓都是假的。他又用狼眼照了照我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石道口，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爬过来，才继续说，本来我是怎么也想不通这一点的，但是当我掉到这个石道迷宫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西周墓，我大吃了一惊，难道这里不是那些工匠挖的逃生通道吗？这个时候潘子在角落里骂了一句，我早和你说了，这里怎么可能是逃生通道呢？你见过谁把逃生通道挖得像迷宫一样啊？谁会有这么好的兴致啊？我大大的迷惑了，心里似乎想到什么，又抓不住重点。怎么可能有人会把自己的墓穴修在别人的墓穴上面呢？这不是想断子绝孙吗？胖子摸了摸嘴巴，你也是个道斗的，自然知道风水这些说法，我们这些道斗的人是最不屑的。这风水除了指导我们道斗外，我真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这风水是门学问呐，但是古人的学问、死人的学问和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大好青年是不相干的。他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而且这把自己葬在别人的墓里的风水也有这么一说，好像叫 叫什么？

藏龙穴，哎，反正就是类似一个名字吧。这些肤浅的名字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反正把自己葬在别人的墓穴里，只要你命里配合，不止得大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呀、啊，那鲁殇王的棺材必然就藏在这西周墓里，绝对错不了。潘子听了他这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哼，怎么就你这熊样你也能懂风水？什么懂不懂的，如果我不懂，我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东西呢？潘子哈哈大笑，但是一笑伤口就疼了，不由得捂着肚子说，哎呀，也不知道你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你要是真懂风水呀，你带我……潘子艰难地直了直身子，哎呀，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那时候那小哥去追这个死胖子，虽然三叔让我不要追过去，但是我心想，那小子如果紧张起来，必然是有重要的事情。而且有件事情我没和你说，我总觉得这个小子跟着我们过来目的不单纯，我不是很相信他，也想去看看，所以我就跟上去了。他皱起眉头，很迷惑地说，我跑了几分钟，突然看见前面的墓道里有什么东西，我拿灯一照，那东西就嗖的一下不见了。我有点紧张起来，就走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看到了那石头和石头的缝隙里好像夹着一只五指一样长的人手。胖子一惊，嘴巴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是他最终没有发出声音来。潘子回忆着那个时候的一切细节，于是我就凑过去看呢、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大便也想尝一把。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我真没想到那只像手的东西竟然突然就冲了出来，一把就卡住了我的脖子，那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卡窒息了。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幸亏身上还有把军刀，我一边手脚乱蹬一边去割那手，发现这手的手腕细得吓人呢、啊、几乎就比那手指粗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的力气是哪来的。我一刀下去就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那手马上就松开了，缩回到墙缝里去了。潘子摸了摸脖子，又接着说，我想他妈的这墙后面肯定有蹊跷，我就去查这墙，我左敲敲右踢踢，突然不知道按到了什么东西，妈的整个人就掉下去了。他拍了拍墙，接着又说，哎，以后你们也知道了，我掉到和这里一样的一个石头室里，然后发现了石道，幸亏老子身手好，跳了半天终于跳了上去，要不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碰到小三爷。哦，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三叔他们的下落？我叹了口气，潘子显然也刚刚知道三叔他们失踪了，也露出了非常忧虑的神色。我转向胖子问他，死胖子，那你是怎么下来的？大奎看见那棺椁，脸色吓得发白，央求三叔别开那棺椁。三叔仔细看了棺椁的接缝处，摇头道，不可能，这个棺椁密封得很好，空气根本不能流通，不管里面有什么活物，就算他寿命有3000年也早被闷死了。况且这只是个棺椁，里面还有好几层棺材呢，我们先撬掉一两层再听个清楚。我大概估计了这东西的重量，在我记忆里最重的青铜椁

0: 应该是雷古敦曾侯乙墓的那只巨型的棺椁，大概有9吨。这一只体型差不多，但是曾侯乙墓的那只是青铜镶嵌木板的，这一只全青铜的，恐怕重量远远不止9吨呢、啊。具体多少，我根本估计不出来。大奎和三叔用刀先刮掉接缝处的火漆，然后把撬杠卡了进去，喊了一声，往下一压劲，只听嘎嘣一声，那青铜椁板就翘了起来。我忙上去帮忙，把那青铜板往外一推，这一块板最起码有800多斤重，推了老半天才挪出去半个边儿。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我们几个人同时用肩膀一顶，把板翻到一边，终于露出了里面的棺材。那是一具精致的镶玉漆棺，上面镶满了玉石，这些玉石排列的十分工整，分菱形和圆形两种方式排列，概括了天圆地方这么个说法。那玉嵌套棺里是一只彩绘漆木棺，因为外面被玉石贴住了，我也看不出上面画的是什么。潘子看到那棺材眼睛都快掉下来了，捂着伤口一半脸哭一半脸笑，妈的，这么多玉啊，这下子横着走都行了。说着咬着牙就要下手，三叔忙说，不行，这是新疆马纳斯玉，你要把玉拆下来卖，只能卖个10几万，我们这么多人还不够分的，你得把玉嵌套整个拿下来才值钱。潘子已经闯祸了，三叔眼睛一瞪，他就不敢造次了，挠了挠头退到一边去了。三叔敲了敲那彩绘漆木棺，一般战国诸侯王都是2重椁3层棺，如果把那树算1层椁的话，现在我们已经去掉2椁2棺了，那下面那一层应该是最贵重的。说完，三叔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将所有的金线从那漆棺上剥下来，为了不弄坏那玉嵌套棺，他剥得很小心，花了半个小时，终于把整套的套棺取了出来。玉嵌套棺一去除，我看到了那木棺上的彩绘，这些东西比铭文容易懂啊。我打量了一只矿灯仔细地看，上面画的是几幅叙事性的画，棺材板上的那幅可能是棺材刚刚入殓的时候的情景。我看到一棵巨大的树中间裂开了一个洞，青铜棺椁被很多骷髅抬着，还没有盖上盖子，然后边上有很多人正恭敬地跪在那里。三叔小心翼翼地把玉嵌套棺叠好，放在自己背包里。我试背了一下，那东西死沉死沉的，看样子背起来够呛。有了这个东西鼓舞，大奎一下子就来了劲了，二话不说继续开那里面的彩绘漆木棺。三叔一把把他拉住了，你他妈的看见鬼就晕，看到钱就不要命，这下面只有一层了，别毛手毛脚的，悠着点。说着蹲下去，耳朵贴在了棺材板上，做了一个让我们不要说话的手势。我们屏住了呼吸，生怕干扰了他。他听了很久，转过身来，脸色惨白，他娘的，里面好像有呼吸声。我们全部都一愣啊，要是听见里面有鬼叫，我们兴许还能接受，但是现在里面有东西在喘气，这也太离奇了。奎吓得结巴了，
1: 这该不是个 活死人吧？
0: 放屁，别他妈的在这里给我胡扯，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难道把那棺材板给他盖回去吗？说着摸出黑

黑驴蹄子，三叔夹在了腋窝里，对我做了个手势。我端起枪，大奎抡起手里的撬杠，守在那棺材边上，准备不管什么东西跳出来，先给他来。

0: 住手！
1: 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那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摸着头一边对我们摆手。
0: 不行不行，这样开会出事的，你们他妈的就这点阅历还想来倒他的斗，真他妈的是茅坑里打电筒找屎啊。
1: 三叔哼了一声，
0: 哼，那你说怎么开？
1: 胖子甩甩手让三叔走开，自己把手伸进了漆棺和青铜棺椁的缝隙里，闭上眼睛摸索了很久。突然他手一发力，我们听到啪的一声，棺材从中间整齐地裂了开来。那一刹那，我们都似乎听到了一声极端凄惨的叫声从棺材里传了出来。我吓得手一软，枪差点脱手。胖子马上跳了回来，双手展开
0: 退后。
1: 我不自觉地端起枪对准了棺材，迅速退后了好几步。那漆棺像一朵莲花一样从棺椁中升起，然后左右裂开的棺盖翻了下来。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真是叹为观止啊，我们不禁都看呆了。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浑身黑色盔甲的人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我肩膀一抬，几乎就要开枪了，那胖子一把抓住我的手，别动，他身上穿的是宝贝，别弄坏了。我这时候终于看到那神秘的鲁殇王是什么模样了，那是一具罕见的尸尸，全身的皮肤已经白到了透明的感觉，两只眼睛闭着，看样子似乎死的时候非常痛苦，五官几乎都扭曲了。我非常奇怪，他既然有办法可以让那具少女的尸体千年不腐，为什么反而不能保存好自己的尸体呢？三叔走到旁边一看，哼，
0: 我他妈的还以为又是个粽子，你看后面有根木头撑着它，难怪它能坐起来。
1: 我们都走过去，果然那是一个十分精巧的机关，只要棺材一开，里面的尸体就会被一根木棍给撑着坐起来，要是普通的盗墓贼呀，恐怕会吓死。这下子我们都松了口气，心说这鲁殇王真是处心积虑啊，可惜他也应该想到怕鬼的不盗斗，盗斗的不怕鬼呀，敢在这晚上开别人棺材的都是些亡命之徒啊，这样吓唬人的伎俩也未免太小看我们了吧。我们都围了过去，我已经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件盔甲其实就是最后一只棺材，学名叫金缕玉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的玉片都变成黑色的了。我走近一看，不禁一呆呀，只见那尸体的胸口竟然还在不停地起伏，好像还有呼吸一样，那呼吸声现在听起来非常明显，我几乎能看到有湿气从他鼻子里喷出来。大奎惊讶地张大了嘴，
2: 这东西他妈的好像是活的。
1: 我非常震惊，往后退了好几步，全身的肌肉就绷紧了，生怕这尸体会突然间站起来扑过来，轻声地问，
0: 这尸体怎么会喘气呢？你们以前碰到过这种事儿没？
1: 大奎发抖地说，
2: 当然没有啊，要是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我宁愿去扫厕所也不来倒斗啊。
1: 我看了看潘子，他捂着他的伤口，一头是汗，
0: 别管是什么了，快给他一梭子，不死也死了，等一下他要站起来就麻烦了。
1: 我一听有道理，在这地下多想不如多做呀，什么事情你快一步肯定没错。忙端起枪，三叔和那胖子忙挥手，同时大叫，等等等等。说着三叔已经凑到那尸体跟前去了，他一边向我摆手，一边看尸体身

0: 身上的盔甲，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指着那黑色的盔甲说：“这不是御勇吗？我的天哪，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呀！”我一头雾水，忙问那是什么。三叔激动的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结巴着说：“
1: 造化呀，我吴老三倒了这么久的斗，终于让我找到一件神器呀，那是御勇啊。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人就会返老还童。你看到了没有？这是真的，这具尸体就是证据呀。”
0: 那个时代呀，四五十岁已经算是很老的年纪了。这一具虽然肌肉瘪了下去，但是这个人的面貌真的非常年轻。我不由得暗暗吃惊啊，心说，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返老还童这种事情？那胖子也看得眼睛都直了。真没想到啊，秦始皇都找不到这东西，原来在他身上。那个什么三爷，你知道这东西怎么脱吗？三叔摇头：“听说这东西从外面是脱不掉的，这也是个麻烦。难道我们要把尸体整个背出去吗？”他们两个检查来检查去，我看见那尸体给他们扯胳膊扯腿的，一点脾气也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危险，不由得心情也逐渐的缓和了下来，就问道：“如果把这御勇脱下来，那里边的人会怎么样呢？”胖子倒也没想到这一点。
2: 哎，那胖爷我倒真不知道，大不了就灰飞烟灭呗。
0: 我又问：“那他本来活得好好的，我们这样不是变谋杀了吗？”胖子听了几乎要笑趴下了。
1: 哎呀，我说小同志啊，倒斗的要有你这思想觉悟，那啥都不用干了。这古代的王公贵族哪个不是满手血腥啊，啊，就算揪出来也得枪毙，你还担心这个？我说你吃饱了撑的你啊。
0: 我一想也对，看他们忙上忙下的也不好闲着，就去检查棺材，看看陪葬品里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棺底上是厚厚的一层鳞片状的东西，里面一层一层都是些叫不出名字的铭记。我抓了一把这些鳞片，
2: 哎，这是些什么东西啊？
0: 三叔心不在焉，闻了一下就说：“啊，这是他脱落下来的人皮。”我一阵恶心，马上把东西扔掉，骂了一句：“
1: 哎呀，娘的，这鲁殇王是不是得了皮肤病了啊？掉了这么多皮呀！”
0: 三叔说：“你别瞎扯，那是他退下来的老皮，每退一层就年轻一点，看这皮量，总脱了有五六次皮了。”我看这些东西太恶心，像蛇皮一样，也没有兴致。这个时候，那胖子叫了一声：“
2: 哎，有门！”
0: 我们围过去一看，只见御勇腋窝里有一块玉上的金丝多了个头。我纳闷，
2: 我说：“死胖子，你他娘的眼睛也太尖了吧？啊，这里多个线头也能看得出来呀。”
0: 胖子白了我一眼，在那里嘀咕：“
2: 哼，你们这些南派的同志啊，杀心太重，盗什么墓都是连窝端，这盗斗是细致的手艺，看到没？今天要没你们家胖爷我，你们得把这尸体融了，才能把这御勇脱下来。”
0: 三叔面子上下不来了：“
1: 哼，去你的，还不知道是不是呢，
0: 说不定本

来这里就多了个线头。胖子哈哈一笑，你他娘的还别不信邪，说着就去扯那线头，手才伸到一半，就听得呼一声，我就觉得眼前什么东西闪过，那是电光石火一般。三叔反应超快，一脚把胖子踹了出去，胖子刚让开，一把黑刀就嘣的一声钉在了树上，没进去大半截啊，我吓了一大跳啊，要不是三叔那一脚，胖子的脑袋就已经被插穿了。我回头一看，只见闷油瓶站在台阶下面，浑身是血，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麒麟纹身，他的左手还保持着甩出刀后的动作，右手提着一个奇怪的东西。等我们看清楚，全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右手上提的竟然是那具血尸的头颅。闷油瓶看着我们有点蹒跚地走上台阶，他呼吸非常沉重，看样子情况很不妙，从他满身的伤痕来看，应该是一场恶战。他先看了看那只棺材，然后对我们摆了摆手，让开。胖子脑门上青筋都爆了出来，怎么可能买他的账呢？跳起来就大骂，你他娘的刚才干什么？闷油瓶转过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杀你。胖子大怒，挽起袖子就要冲上去，大奎忙一把把他抱住。三叔一看气氛不对，这胖子也不是个善类，忙打圆场，哎，别慌，小哥做事情肯定有理由在的，咱们先听个清楚，他这一路没少救你命对吧？悠着点先。胖子一想也对，也不好再动手，挣脱了大奎，愤然地坐在了地上。哼，你们娘的人多，胖爷我双拳难敌四手，没办法，你们怎么说就怎么是吧。闷油瓶把手里的血尸头放在了浴床上，咳嗽了一声，这具血尸就是这玉勇的上一个主人，鲁商王盗斗的时候发现他，把玉勇拖了下来，他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进这个玉勇每500年脱一次皮，脱皮的时候才能够将玉勇脱下，不然就会变成血尸。现在你们面前这具活尸已经3000多年了，你刚才只要一拉线头，里面的马上就起尸，我们全部要死在这里。说完他又咳嗽了几声，我看到他的嘴角开始有血渗出来，心说不好啊，可能已经伤到内脏了。潘子本来已经难受的靠在一边，一直没说话，这个时候突然说道，小哥，我潘子嘴巴直，你不要见怪，你知道的也太多了，如果方便不妨说个明白，你到底是哪路神仙，你救了我一命，如果我有命出去也好登门去拜个谢。潘子这话说得很巧，我想闷油瓶他怎么也敷衍不掉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是一声不吭，好像根本没想过要去理我们。他走到鲁商王的尸体面前，厌恶地打量了他一眼，眼睛里突然寒光一闪，我还没有看见他的动作，他的手已经卡住那尸体的脖子，将他提出了棺材。那尸体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尖叫，竟然不停地抖动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无法反应。闷油瓶对着那尸体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活得太久了，可以死了。手上青筋一爆，一声骨头的爆裂，那尸体四肢不停地颤抖，最后一蹬腿，皮肤迅速变成了黑色。我们全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只见他将尸体往地上一扔，好像那玉勇根本是个垃圾，不值一提。我一把抓住他：“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和这鲁殇王有什么深仇大恨？”闷油瓶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1: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0: 胖子不服气地说：“
2: 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辛辛苦苦下到这个墓里来，好不容易开了这个棺材，你二话不说就把尸体给掐死了啊？你他妈的至少也应该给我们交代一声。”
0: 闷油瓶转过头，看着放在玉床上的血尸的头颅，表情非常的悲凉。他指了指那彩绘漆棺后部的一只紫玉匣子：“
1: 你们要知道的一切都在那匣子里。”
0: 紫玉啊，就是紫水晶，一般用来做护身符或辟邪之物，很少有人用来做匣子的。这个匣子看样子是用整块的紫玉挖出来的，十分罕见。紫玉不善琢磨，所以这匣子上面什么图案都没有，只在盒盖上嵌了一道金边儿。看它放的位置，应该是当这尸体的枕头用的。一般玉枕已经很珍贵了，紫玉的更是价值连城啊，恐怕当时的皇帝都没有这种待遇。我们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个盒子，放在地上。那盒子没有锁，我们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卷镶金黄丝帛。这东西的纤维里镶嵌着金丝，保存得非常好。我们展开一看，左起一行写了"明公殇王帝书"。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3。
7: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 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8: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依我看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消耗。当他那个人马到了弱势的时候，我们出兵不但把楚国给消灭了，同时这个郑国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实力了。荀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跟他们可以签约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偃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吧，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 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

0: 呕血未干呐、啊，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黍。罗雀绝黍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呢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巡就派他手下的一个蜀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隋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隋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儿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儿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嚓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了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4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黍，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

0: 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适当。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这个边让才华出众，远近闻名，被大家公认为他是一个才子。可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汉朝还有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姓何，就何进。这何进可了不得，为什么呢？沾点皇亲。汉灵帝的妃子有一位何妃，这何妃跟何进呢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论着说呢，这个何进就是汉灵帝，也就是那皇上的大舅哥。正因为有这皇亲，所以这何进呢就有仗势，谁也不敢惹他。这何进呢还老附庸风雅，听说这个边让是个文人有才华，他就想让这个边让到他手底下来当差，派人去请他，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顶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顶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才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 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但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鼎烹鸡。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鼎烹鸡，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鼎，也不存在烹鸡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的、啊、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生育能力很强，给他生了一堆，有七八十来个吧，都是儿子。生了这么一堆儿子，这个李恒就看自个儿这儿子们呢，哪个有出息呀、啊？细观察这些儿子们呢，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上学不好好念，那读书不认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着那口粮。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呢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一个橘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1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说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奴，什么千头橘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奴、千头橘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别忘今天我们说这个成语前聚后恭，就包括着一个人情事理。什么人情事理？是礼言。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国家也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政治主张非常出色的人物叫苏秦，后世人们称他为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是东周洛阳人，自幼学刑名学，后来长大成人，根据时事，根据各国的情况，他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向各国去游说。为什么要游说呢？跟国王说明白了，国王要采纳了，好用他当官啊。所以苏秦后来长大成人了，觉得学士学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去游说去了。上哪儿啊？上秦国。为了上秦国，苏秦做了一番准备啊，都带了些钱，身上穿上一件皮大衣，可能是貂皮的，那年头有没有貂皮大衣反正咱也不知道，穿着貂皮大衣带着钱走了。这家里人对他都寄予希望。到了秦国，当时正是秦惠王在位，这个秦惠王在位啊，刚把他们的宰相商鞅给杀了。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啊，那是秦孝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商鞅呢，他本姓复姓公孙，叫公孙鞅，他是魏国人。商鞅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到了秦国跟秦孝王一说，秦孝王采纳了。由于秦孝王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改税法，十年的光景，治理的秦国路不拾遗，所以商鞅呢也受到了重的封赏，给商鞅封15亿，叫商君。15亿啊，不是给15亿人民币，那年头没有人民币啊，15亿诚意的亿，就是让他吃15个城的粮饷，管理这个地区，封为商君，所以才叫商鞅。这个商鞅本来说变法挺好，但是孝王一死，惠王登基，那有很多佞臣呢就参他一本，说这个商鞅是外来的人。当然了，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他有利处，恐怕难免也有弊处。大伙儿这一参，这秦惠王呢就听了，把这商鞅就给杀了。商鞅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秦来了。苏秦也是个外地的人，往这一来，先是把他自己主张这个求见书信递上去，递上去一回，秦惠王不见，递两回不见，那不是说挨着天天地呀，他得住在那宾馆里等着。这苏秦等着一天日子，递一回书，等一些日子，递一回书，连递10封书，第10回书当地得有空间呐，老长时间呐，坐吃山空，带了有多少钱？不够，钱也花光了，貂皮大衣也卖了，最后穷困潦倒，跟要饭的差不多了。这苏秦呐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他爸爸、他哥哥、他嫂子，包括他媳妇儿，一看这寒酸样，刚走的时候多大的抱负要见秦王，最后一瞧这模样回来了，一问结果是一无所获。尤其他那嫂子在灶火坑那儿烧着火，看他进来连头都没抬，没瞧起他。经过一段学习，苏秦知识大增， 思想水平提高。

0: 第二次又出去了。苏秦这回出去啊，要游说六国，到各个国家去声明自己的主张。苏秦转这一圈之后啊，好，这回可跟上回不一样了。苏秦的政治主张被人家承认了，这一被承认，最后什么结果呢？这苏秦六国拜相，就是六个国家都让他当宰相，这可就大成了，这成了大腕了。于是苏秦回来了，这回再回家，骑在马上，前呼后拥，很多的奴婢军卒跟着。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忽然发现马前跪着一个人，一看谁呀、啊？他嫂子。苏秦就想起来了，我头一回回家的时候，你在那灶坑烧火，连看我都不看一眼，今天怎么跪到我的马前呢？苏秦下了马就说了，说这不是嫂子吗？您怎么今天低着脑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他嫂子在这就说了，哎呦，您现在呀是六国宰相啊，我没有脸面正面看您呐。苏秦一看啊，你也有今天，这什么呢？这就叫前拒后恭。拒就是傲慢瞧不起，他嫂子对他开始是那个样子，后来如此的恭敬，当嘲笑那些势利眼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成语叫前拒后恭。那么苏秦顺说六国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啊。接着我们就再说一个成语，也和苏秦顺说六国有关，这就是米珠新贵。米珠新贵啊，就是苏秦到处走，走来走去，有一回到了楚国了。到楚国之后，这苏秦要见楚王，这门官一听，我们王爷没那功夫，你回去吧。苏秦一看，好，头一天回去了，转过天来又来了，说我是苏秦，我要见你们大王，我们大王忙着呢，哪有功夫见你们这些平常人呢？啊，再者说了，像我们这些个人往里边通禀出来进去的，那费了劲了。苏秦一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官呢要门包要钱，你能随便就给你通禀吗？得拿钱呐。但苏秦这个人心想，我能靠钱买我自己的地位吗？啊，靠钱买我的政治主张吗？苏秦没这么做。第三天又来了，还是不行。最后苏秦编了个瞎话跟这门官一说，也就是说他用计谋使这门官往里边给禀报了。于是楚王召见苏秦，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两人一叙谈，楚王觉得相见恨晚，这个人好才华。谈完了之后，苏秦要告辞，楚王说你别走啊，你到在我这就多住些日子然后再走。苏秦说不行啊，您这个地方这米呀、啊、比珠子都贵，您这个地方的柴火呀、啊、比那桂树都贵，您这个地方的门官呐、啊、比小鬼都厉害，要想见您一面啊就赶上见玉皇大帝了，所以这地方我怎么能久待呢？苏秦这几句话就使楚王心里头明白了，哦，看来门官挡道其中想要着贪赃枉法呀。于是楚王就说了，没关系，楚王就治那个门官了，当然他要留苏秦，苏秦因此才最后六国拜相。这个就是那句成语米珠新贵，就说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嗯，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事。

0: 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0: 真的好累啊！
2: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0: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2: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3: 曾经有一份
0: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3: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3: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句一理，什么一句一理？就是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个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每一条成语里边，它因为都是一个典故，这一个典故都包含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这期给您要说的是佝偻成条。佝偻成条什么意思？佝偻，佝偻病啊，这个佝偻病据说是缺少维生素 D 就容易得这种病。儿童得了这种病呢，又叫软骨病，有时候鸡胸啊、罗罐啊、这个腿不好使啊，各种表现都有。成条呢，成是承接之成，条一个虫字，一个周字，这条当什么讲呢？这条就是蝉，老百姓管它叫那知了。哎，这个典故啊，年头还久远，说的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带领着这帮徒弟们，这天走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里边夏天有很多的蝉在鸣叫。孔子忽然发现有一老头，这个老头是个佝偻病的患者，罗锅。罗锅要是拿一杆子，他拿这杆子干嘛呀？他粘那蝉，蝉在树上叫，这老头呢拿这杆子，嘣儿一粘就一个，保证那杆子就粘在那蝉的翅膀上。这杆子头上当然有一种粘那蝉用的胶，一粘一个，一粘一个。可以说是肝不虚发。这孔子在旁边一看就感到奇怪呀，说哎呦，说这个老头这个技术特娴熟啊。于是孔夫子走到跟前，就跟这老头搭讪上了，说老人家，说您这个粘蝉的技术很高明啊。老头一回头，那算不得什么。孔夫子说，您练了多少年了？
5: 我呀，嘿，
4: 练了一辈子了。
5: 哟，您练了一辈子了，您是怎么练的？
4: 怎么练的？你瞧见没有，我这杆儿要粘这个蝉必须要稳。怎么才能稳呢？最初的时候我在这杆顶上顶俩球，它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个蝉呐，粘十个能跑五个吧。后来我这个杆上面顶仨球还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蝉粘十个啊，哎，也就能跑两三个。最后我在这杆顶上我能顶五个球不掉下来，这说明我这个腕子，我这个稳劲儿已经到了一定时候了。粘十个顶多跑一个，最后我拿这杆我能粘苍蝇，这苍蝇飞着飞着我嘣一碰就粘下来。现在我已经达到粘十个就是十个这种程度。孔夫子听完这番话，哎呀，慨叹不已，马上转过身来把他这些学生找到一起，说你们看见没有，这位老者，哎，就仅从粘蝉这一种技艺上来说，他是形神合一，专心

致知，才练出这样的决意呀。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要五行身合一，专心致志。这老者在沾那个蝉的时候，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光想那个蝉的翅膀，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光想这一件事。我们学习呢，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叫高楼成条。高楼成条这个成语呢，就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我们说啊，你光在这说专心致志，这还不够。学习呢，还得有恒心，还得要有毅力。接着，我就给您说一个磨杵成针的典故。磨杵成针是唐朝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呀，李白的诗到现在很多这个儿童们还在传颂啊，什么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这都是李白的诗啊。李白当年据说小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爱玩，经常跑外边游山玩景，可哪逛的。忽然有一天，李白出去玩去，在江边上发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大石头那儿拿一铁棒槌蘸着水在那上面磨。这老太太在那磨这棒槌，这李白奇怪呀、啊、李白就过来了，说老人家，您拿这铁棒槌在这磨干什么呀？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呀那些底子这针不够了，我想把这铁棒槌呀把它磨成针。老人家，这不行吧？老太太说，怎么不行啊？只要功夫深，他就铁杵磨成针。老太太这一句话，李白当时受了感动了，引发他的思考。李白心想，是啊，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它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李白打那回去之后奋发读书，最后成了大诗人。所以这就是磨杵成针的这么一个典故。磨杵成针也好，佝偻成条也好，这都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要有恒心毅力，其目的就是要真正把学问学到自个儿的身上，不要成为表面上华丽内里空虚的人。由此呢，我们又想到了一条成语，叫做羊治虎皮。什么叫羊治虎皮呢？就是表面上虎人，内里什么都没有。这里边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有个皇帝，北魏皇帝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叫杨侃。这个杨侃长得身体魁伟啊，体格健壮，浑身都是劲。这天他爹带着这杨侃来见这位北魏的皇上。北魏帝一见这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就问他，你长这么高大，真有本事吗？啊，长得有力气，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羊啊？他这句话说的是有来历的，就是古人呢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啊，有人呢弄一张虎皮给这羊啊披上了，给羊披上呢，这羊上山了，上山之后别看他披着虎皮呀、啊，他毕竟还是羊啊，他一看见那草就那啃，你要在远处一看，哎，这老虎怎么吃草啊？他那吃草，但是一会儿看见狼来了，这狼来了之后，狼一看见这虎，狼吓够呛，不敢往前面去。但这羊呢，看见狼了，这羊一看见狼，这羊站那就打哆嗦了。当时这个北魏皇上呢，跟这个杨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一只羊？这个杨侃可不是那样人，杨侃真有点力气。杨侃说，陛下，那我就给您看看我的本事。当时他往地下一趴，一声大吼，啊，就把金殿地下那方砖给抠出一块来，
满朝文武大臣一看。

0: 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小子他真有劲呐！所以打那儿就流传下来这个成语，叫“羊脂虎皮”。羊脂虎皮就说的是外表强大、内里虚弱的那样的人。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
3: 哎呀，头偏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天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

0: 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人有极限，物有适度。说这个人呢有极限，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活80、90，你活不了200、300，对吧？说我能喝酒，你喝1斤2斤，你喝不了12斤。东西它得有个适度，爱它也好，用它也好，到一定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爱恨失重。爱恨失重啊，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魏国这个国王魏夷公，这个夷公啊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喜欢仙鹤。按说仙鹤现在我们把它视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喜欢仙鹤没什么，可是他喜欢的有点过火了，他一见这个仙鹤就高兴，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有很多人呢就给他献鹤呀，把这鹤一送来，只要这个魏夷公一看这鹤好高兴，送鹤的人就封官，有的就封送鹤将军，有的就封他送鹤大夫。哎，这么一来，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就明白了，说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他找了一只好鹤送到那儿去，国王一高兴，你就来一官，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这个魏夷公啊，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这个大鹤笼子里边，他还把它分出等级来。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单独调出来，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甚至有的那个笼子用金丝给它织上。有的时候这魏夷公吃饭跟鹤一块吃，鹤在那边吃食喝水，他在这边吃饭啊。有的时候他出行大坐着车，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带着一圈全都是鹤笼子，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他往外一走啊，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嘛。这个魏夷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你想这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朝中的大臣这都有意见的。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其子，就向魏夷公进谏，说是大王啊，您可不能这样啊，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这倒没有别的，您老百姓得管呐，国家的建设政事您得过问呐，啊，因鹤而失政，这不对的。但是魏夷公啊，不听这个，怎么着？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于是这个石其子一看进谏无效，只好自个儿偷偷的走了。不光他走了，就连魏夷公他那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为什么呀？他那亲哥看出来了，这国家要完， 你说这国王他整天跟这鹤玩命，别的事儿都不管，将来他还好得了吗？就因为这样，卫懿公呢照旧天天耗他的鹤，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这个国家政事军事方方面面全都衰退了。您可要知道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百里为王，经常发生战争，有这么一个敌国，这个敌国呢他想要灭齐国，要灭齐国必须要路经这魏国，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先把这魏国给他灭了。这天突然间兴兵犯境，人马队伍一奔魏国来，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魏懿公禀报，向他禀报的时候，这魏懿公正要出行，坐在车上把贺龙的都挂上了，人一禀报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魏懿公说马上派兵抵挡，说派兵抵挡那边就点队伍，这一点队伍啊，这队伍没点齐，为什么？有不少开小差的都跑了，回来向魏懿公一禀报，魏懿公一听怎么都跑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哦，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抓回几个来，抓回几个逃兵带到车前，往这一跪，魏懿公就问他们说你们跑什么，这些逃兵就说了，说大王，那个我们不跑，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现在敌军犯境，正是你们魏国尽忠之时。哎呦大王，用不着我们魏国尽忠啊，你养了那么多的鹤，您可以把鹤撒出去啊，你让那鹤拿嘴牵他们，拿翅膀子扇他们，拿爪子蹬他们，把敌军就都退了。魏懿公一听，那鹤能退敌军吗？是啊，鹤不能退敌军，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魏懿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是因为他喜好这鹤呀，把广大的群众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所以这就是爱鹤失众这么一个名词。这个成语就说明你喜好什么东西要适度，不能过火，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说到这鹤了，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大家都应该喜欢它，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据说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这天呢上一个水塘里边，他就打鱼去，在那边正打着鱼呢，这水塘里边又有鹤又有野鸭子，很多野生动物，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那时候什么生物都有。这个人打完了鱼，他一看这鹤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再瞅那野鸭子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他忽然发生个想法，他这鹤的腿怎么那么长啊，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不短，这岂不是很好吗？能不能行呢？他想起来了，他在家里边种花可以嫁接啊，哎，我试试。于是这位啊就抓了一只鹤，带了一只野鸭子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他先是把这鹤腿从当中剪下一截来，然后把那野鸭子那个腿给弄断，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拿布缠上，给他还上点药，接着呢把这鹤腿剪掉那块呢，两头给他接一块，再也拿布缠上，再也给上点药。整天在家里边他就瞅着这俩动物，他以为这么像移植花草的一样还能活，结果没用多久这鹤也死了，野鸭子也完了。据说后来这庄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够呛， 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这就叫不识世物啊！哎、啊。

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着来那么接吗？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儿了吗？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福。福呢，就是野鸭子，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上野鸭子那个腿上去，这是不行的。他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大话成语，咱们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更令名号，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候，楚厉王给他的国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他在这个宫门里头悬挂起一个大鼓来，这鼓特大，要是一敲这个鼓，整个楚国的都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得着，

只要是一听到这个鼓声，立即到王宫门前都集合，那就说明国家出了有意外情况，有紧急情况。什么叫意外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啊？那就是也许是敌军进犯，也许是水灾，也许是着了火了，这都算是意外情况、紧急情况啊。这个命令下来了，京都里边这些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楚厉王呢，有一回晚上在自己宫里边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醉马刀枪的，先是在这后宫里边耍酒疯，耍完了酒疯，晃晃荡荡出来，来到这宫门里头，一眼就看见这鼓了。这鼓的旁边放着有那鼓剑子，呵，这楚厉王过来伸手把这鼓剑子就拿过来了，告诉手下这些个侍从：“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打这鼓，我看看这鼓都响不响。”旁边这些内侍臣就说了：“哎呦，说大王，这鼓您可不能随便敲啊，这您是下过命令的，一敲这个鼓就说明有紧急情况，老百姓可就都来了。”老百姓的都来吗？老百姓都来就更好，他都来了就看看我这命令是灵还是不灵，是不是？他就来了，你们就告诉他，本王跟他们开一个玩笑。说到这儿，这楚厉王拿这个鼓槌子，梆梆梆梆，敲上了。这一敲这鼓，真起作用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么一个命令，大鼓一响，紧急集合。哎呦，全城的老百姓稀里呼噜，全都到这宫门外头来了。这楚厉王敲完了之后，自个儿的酒兴发作完了，转身晃晃荡荡到后宫躺那儿打上呼噜，他睡着了，他这睡着了。这门口的老百姓都来了，所以这些内宫的宦官们就出来当众宣布，说众位，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大王他喝多了，喝多了酒醉之后呢，就砸起这鼓来了。我们曾经制止过他，说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诸位都请回吧，啊，先请回吧。今天是大王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老百姓往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骂：“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啊！他规定的命令，到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在那敲着玩，他喝醉了，让我们整宿都不睡觉，行？以后再有这事儿，谁要是再来，谁就是孙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老百姓都走了，老百姓都走了。据说后来有一回这宫中失火，这个楚厉王命人再敲这鼓救火，没人来了，谁不来了？这一不来，有的大臣跟楚厉王就说了，说大王，您酒醉之后那一顿敲鼓已经伤了民心，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失去了信用了，您应该重新下这个命令。楚厉王一想也对，哎，于是楚厉王又重新下了一道命令，就说那回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把这个命令重申一遍。这一重申一遍以后，再听见鼓响，你们还得要来。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更令名号”，这意思呢，就是重新强调命令。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受运请火，出自汉书，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脾气非常好，性格非常温柔，结婚之后呢，她这个婆婆对她不好，这个婆婆呀老瞅着这个儿媳妇儿不怎么样，所以平素当中经常对他训斥。但是这个妇女呢是逆来顺受，忽然这一天他们家的厨房里边有一块肉丢了，这肉一丢

这婆婆第二天就问这儿媳妇儿，说这肉是不是你偷了？你说这婆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儿媳妇一听，儿媳妇说，我怎么能偷这肉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偷这肉给谁呀？她婆婆说，给谁？给你娘家。她儿媳妇说，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她送啊？那挡不住你娘家来人呢。她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了吗？她婆婆说，正因为我没看着，所以你把这肉偷着就给了你们娘家人，最后拿你们娘家去了，天管他了。我知道这叫底漏。哎呀，这儿媳妇当时气得就哭了。儿媳妇这一哭，满腹的冤屈说不明白，这婆婆更逮了理了。哭什么呀？你哭什么呀？你要没偷那肉你就别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有愧，回娘家吧。把他这儿媳妇打发走了。这儿媳妇走了之后，走在大街上孩子哭，正往前走着，正好碰见邻居一大婶儿。邻居大婶一看这小媳妇怎么哭了，就问了，说孩子怎么的了？这媳妇就说了，说我婆婆怀疑我偷了他们家的一块肉，我有冤无处诉，这不嘛撵着我要回娘家。邻居大婶一看说，那好吧，那你走你的吧，一会儿我就让你婆婆在后面撵你。他儿媳妇一听，那好吧。儿媳妇接着往他娘家走。这邻居大婶回到自个儿家里，就了拿了一束韵，这个韵就是蕴藏那个韵呐、啊。古代把那一束麻叫韵，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一捆韵是点火引柴用的。他拿了一束麻，隔着一个院墙，就冲着那个小媳妇她婆婆就喊了，说大嫂子，借个火。对过她婆婆那一听，干什么呀？这大婶就说了，嗨，您不知道，我们家这俩狗啊，今儿早晨起来，也不知是哪个狗叼回来一块肉，这么大一块呀、啊，叼回来这个肉，这俩狗一抢这肉，一个狗把另一个狗给咬死了，我呀干脆就把那个狗剁吧剁吧高锅里头，我炖狗肉了，找您借点火，我烧狗肉。她这婆婆一听，您那肉多大一块啊？就这么大一块，一比划，她婆婆就知道了。哎呦，那是我们家的肉啊！哎呦，你们家的肉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是你们家的肉啊？丢了，这不是我怨我儿媳妇把她撵走了。您可快别撵她，您要把她撵走了，回了娘家，人家娘家人来了问您，您怎么回答呀？她婆婆一听也对，所以她婆婆马上随后撵把这媳妇给撵回来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疏运清火呢，就是说拿着那么一捆麻去找人要火，它的内涵意思就是说，表面上是有求于人，实际上是帮助于人。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

0: 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米饭是咱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主食了。那要说到淘米做饭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自信满满的说，那还不简单吗？弄点米，加上水，等火一开就等上桌了。那您知不知道，要想把米饭做得既有营养还有口感，其实还是有些门道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来和您聊一聊做饭这点事儿。
2: 怎样淘米好？您知道怎么淘米？大米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为了减少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请您记得在淘米时不要用温水，而应该用凉水。因为水温偏高的时候，营养物质会从米里稀释出来，导致营养的流失增加。淘米的次数也不要过多，2到3次就可以了。在米粒的最外层有一层被称为是糊粉层的物质，这些物质营养丰富。而如果在淘米时用力搓洗，将会使得糊粉层洗掉，损失营养。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淘米的时候搅一搅就行了，而不要用手搓。大米先煮后蒸有营养吗？很多朋友喜欢把大米先放在水里煮，煮到半熟捞出来，放入锅里的篦子上小火蒸熟，这样做出来的饭粒粒可分，香甜味美。但是这样做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不适合采用。因为在煮的过程中，大米中相当多的水溶性物质，如维生素 B1、 维生素 C 以及钙、磷等矿物质都会溶解在米汤中，造成营养的损失。所以为了您可以吃得更营养，最好不要先煮后蒸。如果您要先煮再蒸，也一定要善加利用米汤，而不要倒掉了营养。做饭煮粥保留营养的小细节：焖饭不要用生水，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在烧饭过程中它会破坏粮食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如果用开水烧饭，大部分氯已经随着水蒸气挥发掉了，也就大大减少了维生素 B1 以及其他 B 族维生素的损失，同时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减少营养损失。很多朋友在煮米粥时习惯加上一点碱，认为加碱煮粥熟得快，煮出来的粥更粘稠。但是碱会破坏米中的维生素，降低粥的营养成分，所以您要记住了，在家煮粥的时候不要加碱。
1: 看看您平时都做对了吗？你看淘米的时候要用冷水，最好不要用温水，不需要太多，力道也不需要太大。另外呢，就是用热水蒸饭的话，损失少，而且还能更省电。您记住了吗？好了，接下来再给您介绍几个可以把饭做得更好吃的小窍门。
2: 加醋焖饭法，很多人都感觉剩饭没有新焖的米饭香。您可以按照1000克大米、35克食醋的比例，向锅中加上一点食醋，这样焖出来的米饭不但没有酸味，反而饭香更浓。即便剩下米饭，再次做后，剩饭也会像新焖的一样好吃。加酒焖饭法，饭做的加生了，再焖也很难熟，怎么办呢？您可以在饭中加2-3勺的米酒，搅拌均匀再焖，不仅能让加生饭熟透，而且饭还带有米酒的清香，吃起来更加可口。加油焖饭法，陈米焖饭不如新米好吃。您可以在焖饭之前向水里加入少量的食油。

0: 或者是西餐用的沙拉油，再焖可使做熟的米饭金光灿亮，而且更加的柔软香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性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炎热的夏天，游泳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了。你想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当中啊，这种感觉还真是非常的爽，是不是？你也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想用这样非常健康而且自然的方式来消暑纳凉呢？哎，但是不要急着下水，您确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在游泳的前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泳前必须热身吗？夏天水温比气温低得多，我们一定不要没做准备活动就急于下水。如果生理上准备不足，一时适应不了水中温度，容易引起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严重时还会抽筋或者是拉伤肌肉，发生意外。所以在入水前，您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热身运动，目的呢都在于增强肌肉的协调性，减少遭遇意外的可能。游泳前能吃饭吗？我们在游泳前可不要吃过量的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更不要在游泳前一小时内进食，因为刚吃完东西，全身的血液会流向胃帮助消化，而如果这时下水游泳的话，胃部的血液量减少，吃下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同时你也不要空腹就下水，因为空腹时体内的血糖比较低，游泳会引起头晕、四肢乏力，也容易发生意外。游泳之后要刷牙吗？大多数游泳池水中都加入氯气或者漂白粉进行消毒，您或许不知道这些消毒剂对牙齿釉质有着侵蚀作用，容易引起多种牙病。此外，我们在游泳时病菌也会随着池水进入口腔，如果游完泳不及时清洁口腔，再接着吃东西，这些病菌就会进入胃肠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您要记得游泳后一定要立即刷牙或者漱口。
1: 在我们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地做好了热身准备的活动。另外啊，游泳之前一定不要空腹就下水，最好是在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我们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补充能量。还有就是在上岸之后，千万别忘了第一时间刷牙或者漱口，这样才够健康，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小妙招。
2: 土豆皮除茶垢，喝茶的水杯用久了就会形成黄黄的茶渍，很难清除。我们可以把做饭时去掉的土豆皮放到茶杯中，倒入开水放置十分钟之后，将土豆皮倒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好了。因为土豆皮中的淀粉遇到高温时会形成具有吸附和去污能力的胶体溶液，可以轻松去除杯中的茶渍。巧防盐粒结块，厨房的盐很容易受潮结块，在瓶子中倒不出来。我们可以把炒过的大米粒用纱布包好，放进盐罐底部。炒过的大米经过高温焙热后已经碳化，能够有效吸附盐中的潮气。妙招洗葡萄，汁多味美的葡萄是我们夏季喜欢吃的水果之一，但是清洗起来却有一点麻烦。我们可以找一个大碗，放入一大勺面粉，加入清水搅拌，将葡萄整串放入，浸泡1到2分钟之后，用手轻轻搓洗一下，最后拿出来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消毒剂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必备品了。但是呢，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物品的损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消毒剂的一些小知识。
2: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吗？您在给家里消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消毒剂浓度越高，消毒的效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高浓度消毒剂的刺激性对人体的皮肤、鼻黏膜都会带来损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消毒剂的浓度太高，还会对家居用品产生明显的

0: 腐蚀破坏作用。另外，如果皮肤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之后，有可能会被灼伤。所以啊，你千万不要直接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一般的消毒剂在买回来以后，要按着说明书做一下稀释。消毒剂能频繁使用吗？您可千万不要频繁地使用消毒剂，这是因为频繁使用消毒剂会造成环境太过清洁，使身体抵抗力随之下降，外出时可能更加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疾病。同时，家里的病菌也会因为消毒过于频繁而产生抗体，存活下来的病菌反而更加强大。所以，你一定不要频繁地使用消毒剂消毒，一个月给家里做一次全面消毒就可以了。消毒剂、清洁剂可以混用吗？您知道吗？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消毒剂和清洁剂化学成分是不同的，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如果把含氯的消毒剂和含酸的清洁剂混在一起使用，会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氯气。氯气是一种刺激性气体，会刺激人的眼睛、鼻子，轻者会流泪、流涕、咳嗽，吸入过多可能会导致中毒。而且混合使用会产生中和性的反应，各自的功效都会减弱，降低了清洁效果。所以你要记得，不要把消毒剂和清洁剂混合在一起使用。
1: 刚刚的这几点提示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家庭当中使用消毒剂，也一定要注意适度和适量，否则的话有可能会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家庭清洁当中都会用到的小妙招。
0: 纱窗巧清洁，您在清洗纱窗的时候，可以把废旧报纸打湿粘在纱窗上，5分钟后将纱窗上的报纸取下，你就会发现潮湿的报纸上沾满了纱窗上的灰尘污渍。这种方法反复用上几次，纱窗就会变得非常干净了。巧洗锅盖，家里的锅盖用的时间长了，上面会沾满一层厚厚的油垢，用去污剂擦的时候费时又费力。有一种简洁又有效的方法，先在锅里放上一些水，然后将锅盖反盖在锅上，把水烧开，让锅里面的蒸汽熏蒸锅盖，油垢发白柔软了，再用布蘸水轻轻地擦，锅盖就可以光亮如新了。除瓷砖黑垢，灶台后面的瓷砖接缝很容易染上油污，您可以在刷子上挤适量的牙膏，沿接缝处纵向刷洗，然后用蜡烛轻轻地涂抹在瓷砖接缝的地方。因为蜡烛表面很光滑，就算是有油污粘在上面，也只要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杯子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日用品了，玻璃杯、塑料杯、纸杯等等等等。不过呢，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什么样材质的杯子才是最安全的，怎样用杯子才够健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各种杯子。
6: 一次性纸杯喝热水行吗？一次性纸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在这要提醒您，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因为有的涂蜡纸杯为了防止水渗透，内壁通常会有一层隔水的蜡，蜡遇热是会融化的，一般水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层蜡就会融化掉，喝了这种水对于健康不利。而且内壁的石蜡融化之后，纸杯没有了防水性，很容易漏水，所以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吗？

0: 塑料杯种类多，颜色鲜艳，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的。有的塑料杯耐热温度低于100摄氏度，倒入热水后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长时间用来喝热水对于身体健康不利。所以您在用塑料杯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杯子的耐热温度。产品合格证上标注的使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的塑料杯就不要用来喝热水了。喝咖啡能用搪瓷杯吗？不要用搪瓷杯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因为搪瓷杯表面的瓷是由硅酸钠和金属盐组成的，含有大量的铅元素，在酸性环境下容易使搪瓷里面的铅溶解出来。如果长时间用搪瓷杯喝咖啡，可能会导致慢性铅中毒，对身体极为不利。所以你一定不要用搪瓷杯来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
1: 每天我们都要用杯子来喝水，所以我觉得呀，越是平常的东西其实越应该被我们重视才对。像一次性的纸杯啊，还有耐热性不太好的塑料杯，建议大家以后在喝热水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用了。另外，用搪瓷杯来喝咖啡，这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电饭锅焖饭巧省电，家中煮饭常常会用到电饭锅。在使用电饭锅煮饭时，您可以在电饭锅的锅盖上捂一条毛巾，毛巾不要堵着出气孔，这样饭会熟得相对快一点。煮饭时捂毛巾既可以减少热量流失，缩短煮饭时间，还能省电。巧除餐桌油污，吃完饭后餐桌上总免不了会有一点油污，用热抹布也很难擦干净。您可以在有油污的地方倒一点白酒，来回擦几遍，油污就没有了。这是因为白酒中的乙醇是很好的有机溶剂，可以把油污溶解掉。巧除淋浴喷头水垢，淋浴喷头长时间使用就会结上水垢，使水流变得越来越细。这时您可以把喷头卸下来，取一个大一些的碗，倒入白醋，将喷头的喷水孔朝下泡在醋里，8小时之后取出，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醋酸和水垢中的碳酸钙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都说女人的衣橱当中永远都少那么一件，其实呢，我想对于男士来说，一套合体的西装也是衣橱当中不能少的装备。而这个西装呢，七分在做，三分在穿。如果西装穿着不够得体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闹笑话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穿着西装的过程当中一些基本的礼仪。西装礼仪啊，我们首先要说说就是西装的纽扣。有人说这个西装礼仪其实是一场纽扣大战，意思呢就是说纽扣系得好不好，对不对，就关系到了这个人会不会穿西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两粒扣或者是三粒扣最常见的西装纽扣到底要怎么系呢。咱们就以这个三粒扣的西装做例子，我们给它分别起一个名字，您就知道了。第一粒扣子它的名字叫偶尔，中间这粒叫做经常，而最下面的扣子叫做绝不。那现在您就记得了吧，不管是两粒三粒扣的西装，最下面的这粒纽扣是永远不系的。当然有个例外，就是双排扣的西装，因为它更加的正式，所以双排扣西装所有的纽扣都得系上。再来说说西装究竟要怎么搭配。男士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穿西装，要坚持一个三色原则，就是说全身的衣服加上领带加上鞋袜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比如说您的衣服是灰色，那么领带呢也应该是灰色，至少条纹当中应该有一些灰色，这样就和西服很好的搭配了。当您穿上成套西装的时候呢，一定要穿长袖衬衫，衬衫的袖口要露出一厘米左右。在正式场合里，男士不适合穿色彩过于鲜艳的格子或者是花色衬衫。穿西装最好要搭配黑色的系带皮鞋，而袜子的颜色呢，一定要比西服的颜色更深一点。非常正式的活动，记得一定要穿黑色袜子。要想把西装穿得很帅气，这当中的一些细节也不能忘掉，比如

0: 说西装的口袋是不是都用来装东西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西装的上衣口袋，还有西裤的口袋，它们完全是用作装饰的，装上的东西鼓鼓囊囊的样子，你想那都会影响您的形象啊。如果您有重要的一些文件啊，或者是手机钥匙什么的，完全可以把它放到西服内侧都会设计好的一些内兜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很多男士羡慕说你们女生有那么多的装饰品，我们怎么办呢？那除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带之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西装的左上口袋当中配上一块口巾布，看这样子也蛮帅气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说到这，最最重要不能忘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西装，一条深色简洁的腰带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小妙招。领带巧去褶，领带起褶了怎么办呢？起褶的领带不用熨斗也可以恢复平整。您可以把领带卷在啤酒瓶上，卷的时候要注意将领带撑紧，第二天再系时原来的褶皱就没有了。
1: 十秒快速叠衣法，将衣服平铺，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同侧的下边。你要注意了，衣服的腰部、肩部还有下边捏住的这三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双手拎起衣服抖一抖，再从肩膀的位置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再为您重复一遍，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的下边，双手拎起衣服一抖，再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蓝屏、死机、重启，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正一脸的无奈？怎么电脑的毛病全都让我给赶上了呢？其实啊，不用发愁，我们的电脑也需要精心的照料，而这些毛病也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式电脑的日常维护。
2: 电脑也需要工作环境，环境对电脑寿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脑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电脑配件的寿命。夏天使用台式电脑时，应该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电脑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一般在30%到80%之间，湿度太高会影响处理器、显卡等配件的性能发挥，甚至引起一些配件的短路。湿度太低则容易产生静电，同样对配件的运转不利。为了不影响台式电脑的使用寿命，您最好为它创造一个温度湿度适宜的工作环境。开关机也有讲究吗？良好的个人使用习惯对于电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正确的开机关机操作就很重要。正确开机的顺序是先打开打印机、扫描仪、音响等外接设备，再打开显示器开关，最后开主机。关机的顺序则相反，先关主机，再关显示器、外接设备。您平时的操作是否正确呢？另外，频繁的开关电脑对于各配件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硬盘的损伤更严重。在关掉电脑之后，至少要间隔10秒钟之后，我们才能打开电脑。使用频次关系电脑寿命，减少电脑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并不能延长电脑寿命。特别是在潮湿的季节，您要定期开机，以免电脑长时间不用，机箱受潮，引起短路，电脑配件损坏。每天使用电脑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隔1到2个小时稍作休息，可以让您和您的电脑同时获得健康。
1: 你看，给电脑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会好好的干活。掌握了正确开关机的方法呢，才能减少对于电脑的伤害。既然把电脑已经买回家了，也不要让它总是闲在那里。这都是日常养护我们电脑的一些方法。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每天上网的时间过长，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会带来影响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降低电脑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
2: 电脑的摆放，别让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危害最强的就是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

0: 面反而是危害最弱的。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7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的伤害。电脑前放香蕉。如果您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一定会有眼睛干涩疼痛的时候，所以您在电脑桌上放几只香蕉很有必要。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盐分，让您的身体达到钾钠平衡，这样会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绿茶抵御电脑危害。抵御电脑危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2到3杯的绿茶。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害，还能保护和提高您的视力。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想知道自己真的老了吗？不愿过得太复杂，不必再等了，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镜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五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你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
1: 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
2: 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

0: 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五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养上几盆花草，怡情养性的同时呢，还能帮助净化空气。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些花草在家中种植的话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来聊室内养花的话题。
2: 花香越浓越好吗？家里养香味浓烈的花会影响人的情绪。很多人喜欢养香味很浓的花，花味太浓会让人头晕。这是因为花散发出来的香味是由数十种挥发性化合物组成，这些物质会刺激神经，让人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另外，花还散发花粉，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受到花粉的刺激会出现过敏性反应，所以家里不要养香味太浓的花。有孕妇的家里能养花吗？有孕妇的家庭养花要格外留心，并不是什么花都可以养在室内的，特别是有孕妇的家庭，因为有一些花香会刺激孕妇神经，引起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他们的食欲。卧室里能养花吗？卧室里养花会影响休息质量，晚上卧室里是不能放花的，因为在晚上大多数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这样一来就和人争夺氧气了。要是在屋子里放太多的花，就会降低室内氧气的浓度，造成人体缺氧，影响睡眠质量。所以爱花的人也不要在卧室里养花。病房里能养花吗？病房里不能养盆栽花。有些人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总喜欢送几盆花，这可不是好的选择。花有净化空气、促进健康的作用，但是有一些盆栽花，若是放在病房里养，就是致病源了，甚至会导致老病复发。这是因为花盆里的泥土会产生真菌孢子，一旦侵入人体的皮肤、呼吸道、外耳道等部位，会引起人体表面或深部的感染。而病人本来体质就不好，这样一来就雪上加霜了。所以记得不要在病房里养盆栽花。
1: 您看，其实室内养花好处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是在病房或者是卧室当中最好不要养花。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香味特别浓烈的这种花卉呢，也不适合养在家中。您记得了吗？养花当然不能手懒了，一定要勤于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几个跟养花有关的小妙招。
2: 家中无人，怎样浇花呢？养花要勤浇水。要是出门在外，家里没人的时候，您可以在花盆旁边放一只盛着凉水的大玻璃瓶，再找一根吸水性比较好的宽布条，把布条的一端放在瓶子里，另一端埋在花盆土中，这样就可以通过布条向花盆里输送水分了。用剩余啤酒浇花，有时候朋友聚会，啤酒开多了没喝完，隔夜再喝，味道又不对了。其实用剩下的啤酒浇花可以废物利用，因为啤酒本身是微酸性的，用它来浇花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于那些喜酸的花卉就非常的有利。淘米水浇花更滋润，您可以拿淘过米的水浇花，这样可以促进生长。这是因为淘米水当中含有蛋白质、淀粉、维生素等营养，用来浇花当然会使花卉更茂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

0: 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刷信用卡花明天的钱，这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了，既可以提前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能够享受积分、折扣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优惠。您的钱包里是不是也放着好几张的信用卡呢？但是您真的了解您的信用卡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使用您的信用卡。
3: 信用卡的收费，最低还款额支付是先还欠款部分的10%，然后每天计算透支利息，直到您还清所有的欠款。而分期付款是一次性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之后您每月按时还款就可以了。所以，别把最低还款额支付当成分期付款，以免产生更多的额外费用。另外，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都收取年费。有些银行会在您使用信用卡达到一定的刷卡次数或者金额时减免年费。不同银行、不同级别的信用卡的优惠规定往往差别很大，在办卡之前，我们需要提前详细的了解，不要盲目办卡。信用卡的还款，不要紧贴着最后期限还款。信用卡还款时，您可以选择到银行柜台、电话银行或者是自动柜台机、网络银行等不同方式。不同的渠道，还款到账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在银行柜台还款是最快的，可以及时到账。而网络或者是便利店的终端系统，还款可能会比较慢，3个工作日内能到账。因此，即便您在还款期限之内还款，还是有可能因为程序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滞纳金或者是利息，影响信用额度。因此，最好是提前几天就还款，确保欠款在期限之内到账。支付安全要留神，身份证和信用卡不要放在一起，交易凭条也不要到处乱丢，保障您的用卡安全。签购单上的签名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字迹内容一致时，才能确认信用卡消费成功。如果签名不一致就扣费，商家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您可以为信用卡加设一层密码，但如果信用卡的密码被人窃取而盗用的话，持卡人承担的责任也会增加。不要在出故障的 POS 机上反复刷卡，避免造成重复扣费。不要让您的信用卡离开您的视线，签名之前仔细看一看签购单，包括卡号、交易时间以及金额，不要乱签名。单据最好不要乱丢，以便日后查询账单的时候用得上。
2: 不得不说，巧用信用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理财手段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安全刷卡，准时还，账目清晰，别马虎。您记得了吗？既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卡，更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对不对？好了，再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小妙招。
3: 如何取下久置相框的照片？镜框中的相片时间长了会受潮粘在玻璃上，

0: 用一条干净毛巾在热水中蘸一下，凝去水分，在相片上敷一会儿，就可以把相片揭下来了。电扇巧驱虫，往电扇叶片上撒数滴风油精，随着电扇不停地旋转送风，满屋生香，还可以驱虫。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中国人呢更加偏爱比较温热的牛奶。那说到煮牛奶这件事儿啊，您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太简单不过了，不就是把牛奶加热一下吗？但是您知道怎样煮牛奶，怎样加热牛奶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如何煮牛奶才会更健康更营养。
2: 大火小火煮牛奶哪种好？许多人担心大火煮牛奶会溢出，就用文火煮牛奶。其实文火煮牛奶，牛奶中的部分维生素在长时间的高温作用下容易分解破坏，导致营养损失。同时牛奶中含有大量能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赖氨酸以及少量的乳糖，这两种物质在持续的高温下会发生反应，形成破坏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有害物质。所以您在煮牛奶时不要用文火长时间的煮沸，最好用旺火快煮。袋装牛奶怎么加热？袋装牛奶通常都经过了高温杀菌处理，所以饮用时不需要再煮沸加热了，只需要温热就可以了。加热袋装牛奶可以先将水烧开，关火，再将袋装牛奶放入锅中。等到牛奶温热之后，取出就可以饮用了。所以袋装牛奶不要直接的放入沸水当中煮沸加热，放入烧好的开水中温热就可以了。煮牛奶时可以冲鸡蛋吗？有人喜欢用煮沸之后的牛奶冲打散的生鸡蛋吃，认为可以补上加补。其实啊，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因为生鸡蛋可能带有致病的沙门氏菌，这种细菌的杀灭需要一定的温度，仅仅靠煮牛奶的温度，细菌是不能全部被杀灭的。所以你要记得不要用牛奶冲鸡蛋。
1: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更加了解到底要怎么煮牛奶才会更营养呢？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煮牛奶的时候呢，旺火快煮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还有呢，袋装的牛奶不需要煮沸加热，只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温热就可以饮用了。同时也请注意，牛奶冲鸡蛋这个方法并不可取。那如此一来呢，您会喝到更加营养充分的牛奶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打蛋花，您在做蛋花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鸡蛋打不成蛋花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打蛋花之前，先在沸腾的汤锅中滴上几滴醋，然后再将打好的蛋液倒入锅中搅拌，漂亮的蛋花就形成了。牛奶盒巧利用，把喝完的纸质牛奶盒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把它剪开，干净的内面就是一张绝佳的吸油工具了，吸油的功效十分显著。把它垫在油壶的下面，可以有效防止油污，厨房既干净又卫生。食醋洗奶锅，很多人煮牛奶的时候啊，总是不小心就沸腾扑锅，或者是在锅底和锅壁上糊了一层的奶皮儿。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来清洗奶锅，很容易造成奶锅的内壁磨损。清洗之前可以先用食醋浸泡一会儿，再用柔软的工具擦洗，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去除锅边的奶渍了，还能保护奶锅免受磨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0: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0: 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1: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

0: 与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5: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4: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7: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4: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8: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4: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4: 中国农

0: 农业大学曲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儿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9: 校革命先烈，寻三鞠躬。
1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6: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7: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6: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8: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6: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9: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F-35采购问题做出决定。 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

0: 方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救援难度有多大？
1: 阿根廷3-2绝杀埃及，瑞士点球大战4-3战胜哥伦比亚，美加墨世界杯8强全部出炉。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拉扯？
1: 北约峰会召开，增加军费，再提格陵兰援助乌克兰，成员国内部分歧不断，北约强化防务的想法能实现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广西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近日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29万公顷，其他各类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各类车辆1700多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多台，统筹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多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0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表示伊朗的侵略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格什姆岛附近的一处村庄传出爆炸声，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也传出爆炸声。据伊方消息，西里克的商业码头和渔业码头被炮弹击中。伊方消息还显示，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连续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号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第1条和第2条。伊朗严正警告美国违背承诺的后果，并将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的影响，国际油价应声上涨。截至7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4.16美元，涨幅为3.01%。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结束最后2场争夺，其中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8强，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的比赛被拖入点球大战，最终瑞士队4-3获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0: 然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广西已有37.5万人受灾，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正有力有序展开。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何其元的报道。
4: 截至昨天20时。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灾后自救等各项工作正全力展开。
5: 截至目前，国家自治区累计投入军队、武警、消防救援、民兵、中国安能、公安、卫健、电力、通讯等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42人，工程、救护等各类车辆1700余辆，舟艇、救生艇等5700余台，统筹红十字、蓝盾、蓝天等40支社会救援队伍300余人，有力有序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尽最大努力把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4: 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3天一些地方降雨仍将持续。截至昨天20时，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蔡允格表示，防灾救灾面临严峻挑战。
5: 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6: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安全转移，汛中全域拉网排查枢纽、高边坡、围堰等关键点位，处置了20余处支流口汇入点和局部河岸边坡破损的问题，汛期无人员伤亡，无重大工程险情，运河3大枢纽和涵道主体工程结构完好，整体形势平稳可控。
7: 在台风美沙克影响下，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坝体发生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昨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来到六兰水库险情核心区探访，一起来听谭震发回的现场观察报道。
8: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那村民农先生的家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地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

0: 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那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的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净。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饮用水、泡面、面包等物资，在旁边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安置点还有牛奶等物资供群众24小时的食用。在餐点的对面呢还有一个服务点，安置点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收集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

0: 记录群众的诉求，群众需要什么，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来到这里，让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之后呢，这些记录也会统一反馈给指挥部。现在在空旷的区域呢，也是搭建有帐篷，帐篷里，那据我了解，昨天一天时间内呢，就有40辆左右的运送物资的货车抵达这里，包括饮用水、面包、饼干等。后续的物资呢，也会陆续的抵达。那这些物资到达集中安放点之后呢，会有专人负责登记和分发。一方面是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另一方面呢，会通过皮划艇、冲锋舟、无人机等方式送往受灾的村子，提供给村子内的群众。那我从相关负责人那里也了解到，因为这里离云表镇受灾区域比较近，那附近村子的被困群众一开始就会直接转移到这里。据介绍，截止到昨天晚上，这里累计安置群众约600人，其中部分群众呢，在这里进行临时安置后呢，会选择自行离开或投亲奔友，还有部分呢，会陆续转移去其他的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安置工作呢，也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杨雪。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汛情灾情，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动态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等地协助指导地方做好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安置、水库险情处置等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工作组在广西实地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明灯、雨衣雨鞋、防潮垫等物资约4万件。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广西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在广西开展救援工作，已营救被困人员137人，疏散转移遇险群众1058人。组织中国安能、中国中铁、中交集团、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中央企业工程救援力量2200多人，携专业装备在广西开展人员转移、道路抢通、堤坝防护等行动。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4: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山本一木盘踞在据点里拒绝投降，李云龙命令炮兵连准备射击。这时警卫员和尚猛地跪倒在他的身前，抓住他的衣角，声泪俱下地说：
6: 团长，不能开炮啊，秀琴嫂子还在里面，您给我十分钟，我带突击队冲进去。
5: 李云龙一脚踹倒和尚，两眼冒火，大声地吼道：听我命令，预备，开炮！六门山炮同时开火了，炮弹径直飞进据点的窗户里，数发迫击炮弹在空中画出几条弧线，落进据点里。一阵急火射击，守军的建筑物在剧烈的爆炸中坍塌了。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去，他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浑身乏力。和尚满脸泪痕地跑来报告说：
6: 团长，据点里的敌人全部消灭了，山本的脑袋被弹片削去半个，我从他身上搜出的你给秀琴的手枪。团长，秀琴嫂子她……
5: 李云龙挥了挥手说：别说了。他仔细端详着手里的勃朗宁手枪，枪身上的烤蓝在阳光下闪着蓝色的光芒。平安县城这一战使李云龙声名大噪，先是在太原的日军小冢一男中将又发了脾气，他盯着军用地图上近西北平安县城的周边地区，上面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一个参谋军官用比例尺算出双方交战地域的面积竟有上千平方公里， 粗粗估算一下，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也达到了30多万。平安县1000多守军和山本特工队全部阵亡，各路增援部队也都伤亡过半，北同浦铁路被破坏成数节，整个晋西北地区日军的有线通讯网被全部破坏，在多数地区都是连绵20多公里的电线杆没剩下一根，有些日军据点由于增援造成兵力空虚，被支那军地方武装乘虚而入。这一切都是那个叫李云龙的八路军团长造成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山本特工队都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他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怎么能够调动如此之众的部队参战呢？连支那政府军都卷入了。小冢义男的手里有李云龙的档案，可是只有薄薄的一页纸，上面写着姓名李云龙，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年龄不详，籍贯中国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地域大别山，简历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入中共工农红军。据悉，李曾参加过中共为之长征的战略性撤退，属中共军内较为资深之军官，并多次立有战功。现任中共军队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129师独立团团长吴军衔，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政治观点偏左但不激进，缺乏理论，对政治缺乏兴趣，文化程度偏低，没受过军校教育，也无资料表明受过何种教育。特长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中心理素质极稳定，由此推测有当过士兵的经历，精通射击术，能熟练使用各种轻武器，能双手同时使用手枪，达到首发命中，受过格斗训练及刀术训练，科目为中国武术，程度不详。所谓的李云龙档案就这么一页纸，连照片都没有，这个混蛋长得什么样子？小冢义男想，有朝一日我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小冢义男有一流的情报系统，可是关于这个李云龙只有支离破碎的资料。他感到胸口隐隐作痛，有口闷气堵在那里吐不出来。情报部门的解释是，该人从未在支那政府军中任过职，与支那政府各机构无任何接触。帝国圣战之前，该人本是中共军内名不见经传之小人物。按照规定，帝国情报部门只收集敌国或者假想敌国军队少将级或者师级以上军官的资料。小冢义男慢慢地合上档案，闭上眼睛。八路军总部也是战斗结束后十几天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据查，有7、8个主力团和大批的地方部队都投入战斗，这些部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成了李云龙战役格局上的棋子，打援的打援，伏击的伏击，忙个不亦乐乎。总部的首长们颇感踌躇，按理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上千人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多。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场混战使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然无意中连成片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积极攻势，取得极大战果。最后八路军政治部来个功过相抵， 鉴于李云龙同志为报私仇，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城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地域内使敌人付出重大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据说那几天连在重庆的蒋委员长也被惊动了，他看着地图自言自语地说，这晋西北是怎么回事？二战区在搞什么名堂？李云龙不太在乎处分和立功，反正是自参加红军以来，大大小小的处分和立功也有十几个了，职务升升降降也有几次了。第一次降职处分是在长征时候过草地之前，当时各部队都在紧张地筹备粮草，李云龙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由于纵兵抢了藏民的粮食，被全军通报批评，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对此李云龙不太在乎，每每提及此事的时候，他总是说，老子就愿意犯纪律，那是没办法，他娘的，前面过了好几万部队，连个粮食毛都没给老子剩下，藏民手里有粮食，你就是跪下来叫他爷爷也不卖给你，把老子惹烦了就抢他娘的，这个处分背得值。过草地的时候，我这个团没有饿死的，别的部队饿得扛不住了，吃草根煮皮带，都找我要粮，老子不给，我说这点粮食是老子拿处分换来的啊，老子背处分你们吃粮食，这他娘的也太不公平了。抗战初期，李云龙又当上团长，当了没半年，赶上忻口会战，独立团抓了五个日军俘虏，全都是受了伤被俘的。战争初期，日军士兵几乎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极少有被俘的，那个时候要是偶尔抓到几个俘虏，就算是立了大功，按照规定应该马上送到八路军总部去，那里有个日军士兵反战同盟，被俘日军士兵经过教育之后，可以加入反战同盟，对日军侵华部队展开政治攻势。李云龙见了日本人手就发痒，围着俘虏转了好几个圈，设一纪律没敢做什么，偏偏那几个日军俘虏不识相，躺在那儿又踢又咬，还用手撕绷带，拒绝战士们往担架上抬。李云龙火了，他娘的，给脸不要脸，问问这些混蛋想干什么。日语翻译说，他们说，长官请让我们死。李云龙一听就乐了，啊，好啊，这话说的还像条汉子，可也是，好歹也是五尺高的汉子，没死在战场上当个俘虏，是不是很没面子？你们大家给我作证啊，是这些鬼子自己求我的，不是老子想杀他们，我就成全他们吧，大家都方便。他掏出手枪，给五个伤员的脑袋上一人补了一枪。为这事儿，他又背了个记大过处分，职务降了一级，成了副团长。用李云龙自己的话说，叫狮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随他去吧。一座缺少植被的、从上到下裂开的山峰，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一条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行。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高耸入云，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空气是冰凉的，在山谷间弥漫，向上一望，一线青天叫人目眩心惊。黑云寨二当家的梁二虎领着十来个弟兄，正在耐心地伏在岩石后面等待猎物出现。梁二虎今年36岁，在黑云寨落草已经有20多年了，在这一带也小有名气，人送外号山猫子。多年的悍匪生涯使他养成了凶残暴躁的性格，他目不识丁，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甚至连一般意义上的好恶之分都不太清楚。他认为人生一世不能白来一趟，要享福要有酒有肉有女人有钱花，他太清楚自己了，凭自己的能耐挣钱活到这个份上，再有三辈子也不行，既然做好人道走不通，那就只好当土匪了。他算来算去，觉得还是当土匪最省心最快活，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时不时的还能够享受一下洞房花烛夜。每次抢来新女人，就正儿八经的娶一回亲，仪式绝对不能含糊。当然，他每次婚姻的长短取决于能否抢到新人上山，旧的女人就赏给喽啰们。所以山猫的自己也记不清这辈子娶过几房太太。黑云寨的大当家谢宝庆是个苦出身，因为和本村财主张善人结仇，一怒之下杀了张善人全家20多口人，一把火烧了张善人的宅院，落草当了土匪。在土匪群中凭身好武艺和仗义疏财的手段赢得好名声，当了黑云寨的大当家。黑云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抢、行检、绑票、掏老窑，什么顺手干什么。日本鬼子、伪军、国民党军、八路、客商，只要机会合适，逮谁干谁，绝不客气。穷人出身的大当家谢宝庆一再重申山寨纪律，抢谁都行，就是不能抢穷人。弟兄们自然拥护这一条，觉得这条山规立得好，从大面上说有点杀富济贫、江湖好汉的风骨，私下里边心里说，穷人有什么可抢的，不如顺水推舟混个好名声。就是因为有了劫富济贫的名声，几股政治势力都在打这股土匪武装的主意。国民党军想招安，八路军想收编，日伪方面也想把他们拉过去。谢宝庆和几方面的代表都接触过，正在考虑。他和国民党军打了20多年的交道，对国民党军太了解了。他听说有的土匪被招安后又被收拾了，

0: 掉你，这种傻事儿他不干。日伪方面更不能考虑，土匪也有个名声问题，好歹自己算是中国土匪，弄个汉奸土匪就不好听了。至于投八路，他正在考虑。八路虽然不是土匪，但是和日本开战之前也多年被国民党军追剿，和自己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何况人家八路新二团的孔团长亲自上门来请，给足了自己面子。孔团长答应弟兄们过去之后给编个新二团独立大队，自己当大队长，二三四当家的都闹个副大队长干干，也算是有头有脸了。今天孔团长摆酒请谢宝庆过去拉拉话，老谢当然要去。二当家山猫子也同意投八路，当山大王时间长了，有些腻烦了，到八路那儿弄身军装一穿，挂个副大队长的头衔，也算是耀祖光宗，混出点人样来了。当然八路那儿要是待得不自在，在他妈的脚底下抹油嘛。有道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八路不留爷，爷往山洞住。山毛子早就听说八路的纪律很严，不许偷，不许抢，不许玩女人，不许抽大烟，不许耍钱，这可是件麻烦事情，要是这些事儿都不许干，那活个啥劲儿呢？山毛子想趁大当家没下决心投八路之前再干几档子，多存下点钱，以后手头也活泛点。山猫子正想得入神，忽听的小道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精神为之一振，好买卖来了。一个穿便衣的青年骑着一匹白色的马疾驰而来，他正是李云龙的警卫员和尚，被派去向129师师部送信。这匹白马是刚刚缴获日军的，脚力甚健，和尚骑得挺惬意。突然小道上横起一条绊马索，和尚来不及勒马缰，白马一头扑倒在地上，马背上的和尚手疾眼快的一个空心跟头翻过去，稳稳地站在地上。和尚脚跟未稳，已经拔枪在手，但是没有来得及打开保险，就被几个土匪用枪逼住。和尚轻笑一声说，哎兄弟，有话好说，不就是要钱吗？我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我继续赶路，犯不上舞枪弄棒的。说着他慢慢地把驳壳枪放在地上。为首的小喽啰很不满地嘟囔着说，哼，等了半天等来个穷鬼，才几块大洋。说着他上前去搜和尚的衣兜，说时迟那时快，和尚一把捏住小喽啰的喉咙，把他挡在自己的身前，身子略微一轻，手臂抖长，捞起驳壳枪，顺势往大腿上一蹭，就蹭开了保险。哒哒哒，一个长点射，前面的五个土匪应声而倒。和尚的左手两指同时发力，咔嚓一声，小喽啰的喉咙软骨被捏碎。几十秒之内，和尚连杀六人，干得干净利索，看得藏在暗处的山猫子倒吸一口凉气。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政协昌黎县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召开；河北传媒学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揭牌；暨8+6育人工程暑期实践活动在昌黎启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日前，县政协16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伟大历程，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全县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以党建引领新时代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的政协昌黎县委员会对口协商工作制度，协商决定政协昌黎县第17届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委员人选和界别设置，审议通过了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列席人员范围，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16届县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县政协16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并推荐了报告人，大会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讨论编组和召集人建议名单等县政协17届一次会议相关事项。这是